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有人请客，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做客，当你坐下来或者进门的时候，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而且主人非常热诚地在欢迎你，你真的是我觉得宾至如归，对不对？所以将心比心，如果人家到你这儿来，你一定要有那种感觉，我要让人家觉得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自在。人到哪儿，不是说吃的什么比较重要，或者喝的什么比较重要，而是自在的感觉吧。所以宾至如归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句成语。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也形容主人待客殷勤周到，让你呢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宾至如归，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这么样说喽。

话说西元前，很久了吧？对，西元前542年的时候，郑国大夫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也带去了许多的礼物。当时正好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丧致哀，于是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驿馆的围墙拆掉了，以利马车进入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个消息，便派大夫士文伯前去处理。士文伯见了子产，询问他拆掉城墙闯入驿馆到底是何居心呢？是想做什么呢？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啦，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从本国搜罗来的财物前来招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见不到国君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驿馆呢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都有人照应，很快就能献上礼品了。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士文伯就把情况报告给晋平公，晋平公感到非常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的

宴请他，给了丰厚的回赠，并且下令重新建造宾馆。这是春秋，其实在春秋呢，鲁左丘明《左传》襄公31年当中呢，有一段话说：“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教导他不知道的，救济他所欠缺的，招待客人，使他有回到家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宾至如归。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宾至如归。其实宾至如归我们用的最多了，我们也希望说任何时候在去人家家里的时候，或者是人家到我们家里的时候，都能够做到真正的宾至如归。这样的话，相信呢做任何事情都是比较顺利的。我记得有个朋友呢，他是做外销生意的，那在荷兰，他的荷兰大户到这边来的时候，却坚持要他到他家里去参观，到家里去做客。你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是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看到他家里整理得很好，然后呢，他们也能够做得样样都非常顺当，做很好吃的中国料理，然后呢，真的给远来的客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也相信他的家里能够处理得好，公司一定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因此呢，就跟他们合作，而且长期合作下来已经十年以上了，啊，不断的给他们很多生意上的帮助。我觉得这种宾至如归能够对生意上有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由小见大，在自己能够许多事情处理好之后呢，那么相信别人在看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相信你任何事情在公司的处理上也能够非常的圆满，做人上也能非常圆融，这样呢在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会顺顺当当的，就像我们这个朋友一样，他生意一直非常的顺当，非常的顺利，而国外的客户也是一个又一个不断的来，那看到他就觉得说他从小地方处理好，大地方工作应该也能够圆满完成的。宾至如归啊，他的热诚招待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么客人来到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也可以讲说这家餐厅服务上乘，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主人待客热情周到，对事业、对工作、对人际都是非常有用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宾至如归到这里啦，也祝福您任何时候都能够有这种感受，给人感受宾至如归，您到人家家里也有宾至如归感受，那么相信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生意场上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完满的，这样不是好得不得了吗？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宾至如归，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对，所以上礼拜啊，我们在讲到说，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说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动，然后呢，成天都不知道自己
0: 没有什么乐趣、兴趣，
1: 对。所以日子过得真的是很行尸走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可能我们的学习跟环境啊也有关系，就是我们平常把一个人养成是一个对自己能够，对，至少你的心是动的，你的心是会有动能，就是那种我们说动能在哪里，就人怎么样产生动能，没有那种动能，其实就真的是心如死灰，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啊比以前的人要容易多，你看现代人就算你一个人你没找到伴，你还是可以出去走，你可以一个人到街上逛逛，一个人到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1: 对啊，
0: 或者是
1: 就是那个动能在哪里，
0: 对，或者是看看别人，有些人都喜欢观察别人啊，公园里也可以看看。
1: 其实有时候看有的老人家就坐在那个 Seven 的那种，然后就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人来往，人来人往，
0: 人来人往，
1: 对，然后看各样的人。我有时候在就是譬如说我出去办活动，我就会坐在高铁上，或者坐在那个台铁啊，就是你就是在看怎么各样的人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子也许你就会。
0: 我昨天就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好笑，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啊相亲市场啊，女人是男人的40倍，就是
1: 天哪，
0: 然后他已经就是说明就是女生不用来报名，他们截止太多女的，欢迎男士来报名，但是事实上适婚年龄的男人是比女人多的，但为什么没有男的要报名呢？结论就是现在男生不想负责任，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赚钱来养另外一个女的，还要听她使唤，然后呢，我交钱交给她使用，然后呢还要听她管东管西，很多男人就采一个我不需要结婚啊，
1: 对啊，
0: 对，他交交女朋友，就是
1: 不用
0: 解决生理需求，他不需要，你知道他不需要娶一个老婆，
1: 对，
0: 所以男生他就不去相亲市场了，他就不去相亲，不去准备找他另一半来结婚了，
1: 对，
0: 所以变成现在变成这样，是女生想要找人结婚，但男生不想找人结婚。所以你说变成不是说只有生小孩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结婚，
1: 对，很多人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0: 所以你这是不是很夸张，
1: 真的很夸张，
0: 对啊，然后我又刷到一个视频，
1: 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不结婚，然后呢不想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他们对于渴慕爱情的动能还是很强的，
0: 对，他们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呢，
1: 对，但他们还是很渴慕爱，渴慕有伴侣，
0: 对，
1: 那当然这个伴侣当然是就看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我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看到三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一部大陆的连续剧叫逐玉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个连续剧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0: 是
1: 什么

0: 知道吗？我杀猪养你。哦、这个趋势是什么？女的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能力、
1: 啊、
0: 然后呢，男人有软弱的时候、
1: 嗯
0: 哦、当然电影演的这个连续剧演的是这个男的是因为刚好 他重伤嘛，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独立又自主、
1: 嗯、
0: 又乐观又开朗又很愿意付出，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可以让他安心说，
1: 对，
0: 哎，我可以杀猪
1: 养，我不一定要依靠男的，我也可以自己养一个男的。
0: 对，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1: 所以你现在是说，男士你们不用担心，去找一个可以养你的女人。
0: 现在女人都不用，不太需要，
1: 不需要男人养了。
0: 对、
1: 嗯，
0: 重点是你能不能在这里面两个有一个、
1: 嗯、
0: 可以说至少有一个频率，彼此能够互动嘛？
1: 嗯、对, 对对，
0: 最重要是那个互动的关系啦。
1: 嗯嗯，
0: 所以这部剧为什么会那么红？
1: 对，
0: 因为它描述的两性关系其实是有一点平等的、嗯、而且尊重的。
1: 对、
0: 哦、那个男的是武安侯，他也不会说我是武安侯、嗯、我是大男人、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摆明我要怎样能够操控你。
1: 对，
0: 他完全是尊重这个女的、
1: 嗯、
0: 虽然说
1: 即便他是个杀猪的，
0: 对，身份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呢、
1: 嗯、
0: 他在互动里面、
1: 嗯嗯、
0: 他已经感受到那个、
1: 嗯、
0: 可以说他的无私，他的爱，他的奉献，他的照顾，他起先也没有，他们其实是因为遭罪是为了要保住房子嘛，
1: 对，
0: 然后起先也是不敢放心的，但是只是为了现实的这种度过这个难关、嗯、
1: 是，
0: 所以我说环境这不管是不是纯熟啦，
1: 嗯嗯，
0: 就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态啦，心态是不是健康的，
1: 是
0: 然后是不是就是说肯就是肯愿意关心跟付出啦，
1: 对，
0: 其实他
1: 就是现在我刚刚讲那个，就是现在男生他不愿意付出了，你懂吗？
0: 对啊，对、嗯、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付出啊，其实你知道这个就是、
1: 嗯，
0: 你说你从小，你从小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多少都是因为都是受益者，
1: 是
0: 一个人从小被养到大，
1: 是
0: 不管环境怎样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伤，但是至少你是被养大的，这个付出你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努力吗？哦，
1: 嗯，
0: 如果你也不知道也不懂也那个，然后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对于这种付出是觉得好像哦好像是损失，所以有一点太功利，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就是不想要他不想要负太多责任，他觉得他可能觉得说他已经要供养父母了，现在要娶个老婆来养、嗯、还要给彩礼，有没有、
0: 哦、对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会改变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相信这种陋习了哈，
1: 嗯，
0: 这个应该慢慢会改变的。你看台湾后来像以前我们也要聘金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彩礼就是我们当时的聘金嘛。
1: 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嫁女儿，你有要聘金吗？
1: 没有，我都一毛也没跟人家拿。嗯、
0: 对啊 ，me too。
1: 我就说，对啊，我就说，嗨呀，又不是卖女儿，跟人家拿钱，好奇怪哦。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时代已经一直在过滤了一些陋习。
1: 对，
0: 如果他对人不是一个很公平、很正向的建造的话，
1: 嗯嗯
0: 啊、这种陋习都会慢慢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哦、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国家的发展、哦、它其实都是我说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他们。基本上是从善如流，
1: 嗯嗯，
0: 有关建设的部分、
1: 嗯、
0: 你看哪里不通他就把它修好，
1: 对，
0: 哪里是那个什么山路、然后呢、嗯、已经很偏远的乡村
1: 也都修得蛮好的，
0: 被河流绕的出入不方便，
1: 对、啊、
0: 他现在基本上他都、
1: 嗯
0: 啊、那个真的是无路不通了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除了一个就是人心的改变、
1: 嗯、
0: 那就是需要教育跟文化，
1: 教育
0: 的、
1: 嗯、有一些还需要
0: 教育跟文化，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在改变。我那个上个月我就去广西南宁、
1: 嗯、
0: 嗯，然后我后来有搭要搭一个到机场的一个，他叫做他们叫滴滴打

0: 车吧，
1: 嗯，打滴滴啦，就是计程车、嗯
0: 啊、反正他们也带带很像那个 Uber 那种、哦、嗯嗯，就有一个女的，她是女的，她是司机、哦、她带我到机场，然后我就听她讲话，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现代的女孩、啊、她面临 她说她先生因为他们两个做生意倒闭了，所以她就出来开计程车，
1: 嗯，
0: 啊、他开这个车呢他觉得很好，他虽然他就觉得说他们两个就面对一起面对这样的难关，
1: 对，
0: 然后呢一起怎样建构他们的新的那个家庭的理想，
1: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样跟他的婆婆相处、嗯、我听完以后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很正向很积极很健康的，
1: 对，
0: 这只是一个小人物、欸、
1: 对啊，他们现在程度我觉得提升蛮多的，
0: 嗯，
1: 你在路边看到的人啊，跟你跟他对话，你会发现，
0: 对，
1: 他也不是那么低下层的人。明明他工作已经是低下层，但他们也是有受过教育的。
0: 对啊，不会让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卑微啊，哈。
1: 对，不会的。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热情啦。
1: 对啊，对，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蛮多的。对，
0: 因为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人人只要愿意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打开新的世界，
1: 对，
0: 在他
1: 的
0: 眼前，
1: 打开新
0: 的
1: 视野里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会听到，所以我们说传播 正确的思想、
1: 嗯、
0: 传播正确的观念，
1: 正能量，
0: 对啊，你说像用广播、哦、你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种、模式啊，哦、我们怎样在过日子啊，我们怎样在处理事情啊、嗯、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传递快速的就把这里的社会本来很封闭、
1: 嗯、
0: 很保守的，也许它就慢慢被翻转过来了，
1: 是没错，
0: 嗯，所以感谢现在的科技，
1: 对，现在科技你要说有些真的也蛮可怕的，就像 AI 好了，什么都、嗯、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什么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很多工作都快要被 AI 取代了，
0: 对，但是事实上我用了以后我发现人还是真正有原创的精神，人有那个核心的价值、嗯、
1: 对、啊哦、而且现在不是你知道 AI 唱的歌唱的多好吗、
0: 哦、
1: 唱到我都无法相信这机器人唱的歌也唱的太好了、嗯、哇，转音拖音、
0: 啊、
1: 拖拍什么他都会，
0: 对啊，
1: 抖音什么的，
0: 他把所有的那种缺陷他都可以修正、
1: 哦、最后我说有一次我侄子说这个谁唱的，这唱的很好、欸、他放给我姐听，他说你看姑姑你看这个现在不知道大陆什么人唱很好，结果我跟姐跟他说是机器人唱，他不可能，他真的他上网去查给他看、
0: 哦、
1: 他吓一跳，真的是机器人唱的那么好，
0: 是哈，
1: 有一次我先生听的，我也是说这谁唱的、啊、怎么唱的蛮好听的、欸、
0: 哦，我还没有听过、欸、
1: 有，他说机器人，结果我说我不相信，结果一看什么大头针就是个机器人、
0: 哦哦、大头针是机器人，
1: 对、
0: 哦、
1: 好可怕，我就说哎、欸，唱得真的很好哎、欸，
0: 是啊、
1: 嗯、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想机器人可以唱成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以后歌星也不用唱都有 AI 代劳了
0: 对啊，所以不过要能够分得出真假，
1: 搞不好他还会做歌哦，以后
0: 哦，有很多都是他做的啊
1: 对
0: 啊，
1: 哇，好吧，改天再聊了、给没时间，
0: 他常常跟问我说我要不要帮你做歌
1: 真的、啊、
0: 对，时间有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给没有数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

各位朋友，你好。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最想玩什么呢？玩水，对不对？水是凉的。那尽管呢，到海边去，上面是太阳晒的热蓬蓬的，可是只要脚手接触到水，那就是凉的。所以常有人说弄潮弄潮去吧。弄潮呢，潮是什么？潮水。那么很多人都说弄潮儿，我们今天要谈谈这弄潮儿这个名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弄潮古时候呢，在潮头波浪嬉戏的民间体育活动叫做弄潮，那流行于现在浙江杭州的地区。明朝田汝恒在《西湖游览志》里面记载，叫滨江之人好踏浪翻坡，名曰弄潮。那么弄潮呢，就指说潮汐跟潮水周旋的水手，或者是在潮水中戏水的少年人，说大家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人都可以叫弄潮儿。那有人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巢，早知潮有信，驾驭弄潮儿。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鲁迅在三贤集说，柔石作小影，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与涛头且不在意。所以弄潮儿一般就是说你在水边喜欢玩水的人。但每年呢，这个好踏浪翻坡的人就叫弄潮，这在水边的人每年夏历在8月18日，钱塘江有观潮之举。善球的健儿，就比较会游泳的人呢，喜欢踩水戏弄在潮头，就我们现在所谓的踏浪了啊。那现在踏浪呢，翻浪呢，谁都喜欢，对不对？那而且非常非常的惊险，也非常的美观，显示有惊险动作和高超的棋艺出来。那宋朝呢，吴字幕里面的《孟良录》观潮里面记载，其行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青凉伞、红绿小伞，各系秀色缎子满杆，四朝出海门，百十围群，执旗求水上，以牙子续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扶潮头而戏弄，就是我们现在的踏浪嘛，观浪嘛，真的。那么弄潮的人是水中如陆地，以弄潮为戏，水准之高可以想见的。古时候弄潮活动往往与天下奇观的钱塘潮联系在一起。武林旧事在观潮里面有记载，当潮水涌来之际，弄潮儿百十围群，披发纹身，争先跳入潮中，踏浪争雄。他们出没于汹涌澎湃的潮水之中，腾身百变，各现技艺。弄潮胜出者，除赏赐钱银外，还插花披红，鼓乐吹打，迎入城中，万人夹道欢呼争观。那么李益在《江南词》里面说，驾得瞿塘古，朝朝误窃妻，早知潮有信，驾驭弄潮儿。可知弄潮儿从古时候就有了，现在的弄潮儿这个词呢，则指的是敢于冒险又进取精神的人。弄潮儿像我们现在逐浪踏浪的人这么多，真的是好极了，我是非常羡慕的。我觉得能够在海里面悠游自在，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这个旱鸭子可得好好的练习一番才行。如果朋友当中有喜欢弄潮喜欢踏浪的人，真的很棒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名。

0: 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以为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它也不是成语啦，哦，但是就是平常讲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冒出一句这个，这嘛不是戏故人啊，就是用短短的几个字就可以去形容一件事情，相当于这个华语的成语。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有哪跟成语一样的，就是四个字，
0: 对，
1: 到这一句。
0: 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青崩白崩嘛，
1: 对啊，
0: 想空想胖嘛，
1: 对啊，丢脚断地啊。
0: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嘞？
1: 嘿，咱今天就赶快四字吼，就是登头白日。
0: 登头白日，
1: 对，
0: 不是当头棒喝，
1: 不是当头棒喝，吼。所以在这吼，讲到这个登头，这个登吼，就就有意思诶，吼，这个登吼，普通咱啊讲啊，你来的时阵吼，我登。在吃饭，
0: 不是噔噔噔噔，
1: 就是都在，就是
0: 正在，
1: 对，所以那是有这个一个进行式，啊，在路年的时候，日当炎，就是当热的时候，
0: 在路上，
1: 所以我在路年，所以我就整身躯干。对，
0: 快中暑了。
1: 嘿，对，用要掉刷。对，好，所以当热的时阵，哈，啊是啊，即马落雨，哦，即马雨当大，哦，咱得稍等一下才出门。
0: 正在怎么样？
1: 对，
0: 啊，当头，白日是日正当中的意思吗？
1: 哦，这当头就是当这个头。白日好，所以咱在灯头白日，咱的用法就是光天化日，对。所以普通咱
0: 灯头白日就是我的头上面是白日，
1: 对，对。所以意思就是日时嘛，
0: 不止正中午，
1: 不一定，不一定，好，灯
0: 就只要
1: 我白日
0: 看得到日光的时候，
1: 对，
0: 都算，
1: 对，好。
0: 所以可能就是假如以台湾来讲，夏天就是早上四五点到晚上六七点七八点，
1: 对
0: 啊，冬天的时候就是早上五六点到傍晚四五点，
1: 对，这东西灯头白日
0: 就是有日光的时候，
1: 对，就是日时，
0: 白天，
1: 对，
0: 大白天，
1: 对啊，所以咱先啊，啊，这是这是呀，先啊，得爱讲个四字吼，两字都会使，两字都会使，先啊，得爱讲个四字。所以伫这个当头白日有强调的意思，强调你咧做一项代志，啊，是你咧啊讲一个讲什么款的话，嘿，这个代志啊，是这个话吼，敢那唔是伫啊。
0: 大白天，
1: 哎，伫大家啊，诶，面前吼，公开诶，吼，嘿，啊是讲伫日时会当做诶，吼，所以咱就讲，咱就强调讲，啊，你伫即个日时，你即当头白日，你搁安尼做，
0: 啊，
1: 所以有迄个强调讲，伫日时你安怎安尼做，有迄个意思。
0: 对，有时候新闻常常听到嘛，说。就是那个歹徒光天化日拿走了，明目张胆的拿走了这个摩托车上的安全帽之类的，就明明就是大白天，他还可以就是明目张胆的顺手牵羊。
1: 这么安全帽，可能没啥人要爱了。
0: 对，反而之前有个算是新闻消息啦，然后就是认为台湾最美的就是 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因为我们可能去个什么这种连锁的素食店或者是咖啡店，放个笔电手机在桌上，人就可以去点餐啊，好去干嘛，然后东西都不会被拿走。但不鼓励啦，就是占位置行为不鼓励。但是居然没有人会在登桃北里把你的笔电拿走，
1: 对，
0: 或是把你的手机带走，
1: 对。所以这是有影真嘿，
0: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
1: 治安真好。
0: 或者是那个摩托车上明明钥匙还在哦，
1: 对，就是没人给骑起来。对。
0: 不会有人登逃北里把插着钥匙的摩托车骑走。这也是显现台湾社会风气还是蛮善良的。但是有时候呢新闻就会这样讲嘛，这个人就登逃北里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行为，让人家觉得很惊讶，或者是很不解，
1: 所以我们就说，你当头白日，你又把那个老阿伯啊，这样，把他的东西，把他的钱包啊，抢去，对，这就是，
0: 这种犯罪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1: 对，所以这个当头白日，
0: 强调这个对时间，
1: 对，再去强调这个第日时，这不应该做迄款代志，也是不应该讲迄款话的时间的内底，你竟然安尼做，
0: 就是已经是不对的行为了，还在白天做，
1: 对，
0: 就更不对，
1: 对，更不对，
0: 更不对哦。
1: 不过这个灯吼，咱有另外一个迄个就是讲，咱讲灯面啊，咱若有啥物问题吼，咱得爱灯面啊，讲互清楚。
0: 对，哈，当面。
1: 嘿，对，还是讲咱若去买物件啊，咱的钱额得爱灯面，
0: 对，
1: 算互清楚。
0: 算清楚。
1: 嘿，对。所以有人在讲就是你来灯头对面。所以这个跟灯头白日啊，这无共。灯头对面啊，就是一个人，就是灯面的意思。灯头对面
0: 就是
1: 灯面。
0: 以字面来讲，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你当头对面就是你看得到，
1: 对，就是人跟人，
0: 对，人和人对面对面，
1: 面对面，
0: 头对头。啊，你灯头白日也是啊。你桃在你的头上嘛，你也看得到你桃嘛，就是字面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要亲眼所见，
1: 对，好，灯头对面，好，咱得爱灯头对面讲个清楚，
0: 对，
1: 以后就拢无卡成后位，
0: 就两清了，然后银货两气也是哦，
1: 对，
0: 就是都算清楚了，拿正确了，货品，点交完成了，
1: 对，
0: 就可以一拍两散。
1: 对所以这东西灯艺术，不管是灯头还是灯面，对，
0: 灯灯灯灯。灯头白日就是有。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你看得到白天，然后你看得到日光的时候，你看得到太阳的时候，那它衍生出来就是光天化日，然后假如有人用这一句话，就是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比较会是在形容说居然有人可以在灯桃北日的这个时机点做了某些让人觉得很不解的事情，那因为是在白天发生，就让人更不解，所以
1: 这个
0: 有强调，
1: 强调
0: 的语气在当中，
1: 强调是日时，
0: 对，所以当头白日讲国语蛮奇怪的， 灯头白日，
1: 灯头白日，
0: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或是用过、
1: 嗯
0: 哦、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境、
1: 嗯
0: 哦、或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会讲到这句话、
1: 哎、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哦。
1: 多
0: 谢你收听阿嬷的话。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每一次呢都跟我们分享美好的诗词的故事。

0: 今天要分享什么诗词的故事呢？今天呢，要来谈古都的诗词故事。在我们古代的城市当中，有许多的文人雅士们，他们歌颂哦，歌咏一些城市的一些风光哦。特别呢，像杭州这个城市，自古呢就非常的有名哦。而且杭州西湖呢，也是许多的这些文人啦，他们会去歌颂，他们会吟诗作赋的地方。在今天呢，林七彪老师要特别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杭州这个城市，跟杭州这个城市有关的一些诗词的故事，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故事。
1: 我们讲诗词故事啊，有人就说，哎，我们这个这么长的，我们中国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有一些都城，有一些古都，那古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诗词故事啊？哎，我觉得是，比如说啊，这个杭州、长安、洛阳、开封，很多地方啊的故事都很精彩，随便找一个，就可以找出非常多的诗词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先来讲杭州好了，杭州光一个西湖的故事就很多啊。西湖故事当中，大家马上就会开始想起来谁的啊？苏东坡的。苏东坡对西湖可以说是痴迷了。苏东坡曾经两次在杭州任职，他对西湖的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相传这一首诗，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写西湖的，这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有两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水光潋滟晴方好这首。相传这首诗在写在他什么时候？他在西湖跟朋友的这个酒席上面。当天天气变化莫测，开始的时候是晴空万里，后来突然怎么阴雨绵绵。别人或许觉得哎呀，这个阴雨绵绵就很扫兴了。可是苏东坡却灵感迸发，他想到了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西施，就西子，觉得西湖像西施一样，晴天变化的时候像化了浓妆的雨天，像淡妆晴天像浓妆，雨天像淡妆，但是无论晴天雨天都美得无法形容。从那个时候啊开始啊，从这个苏东坡写这个诗开始，这个比喻就让西子湖成了西湖最响亮的这个别名。然后这个苏东坡修的书题啊，他们有人说应该读书堤啊，书题可以说是他送给杭州最实质的情书。那我们在讲到杭州的时候，马上会想到西湖。其实白居易啊也写过隐藏版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郡行枕上看潮头。哎，这个也是在写杭州啊。那个白居易晚年回到洛阳以后，天天想念杭州。这句话就三四月中寻桂子，

也有传说啊，相传说啊，农历八月杭州这个灵隐寺一带常常有月桂飘落，这不是普通的桂花哎、欸，啊，传说是月亮上面的吴刚发木的时候掉落的这个桂子。那白居易曾经在中秋月夜走在灵隐寺的这个深山当中，一边踏着月色，一边寻找从天而降的桂花。所以说，山寺月中寻桂子，近亭枕上看潮头。那个写景之外啊，展现白居易在杭州时候的那个超脱的这个超脱成熟啊。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隐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个大家真的都会背的。晴天阳光啊，这个在照射着，波光粼粼，非常的美丽，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起，雨天云雾缭绕，远山空蒙朦胧，空灵朦胧，别有一番风韵。雨一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啊，想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无论西湖是像淡妆一般的清秀的晴天，还是像这个浓抹娇艳的雨天，都恰到好处，美得无可挑剔，总相宜。写西湖的多了，柳永的，北宋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望海潮的这个词啊，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个钱塘就是，当然是杭州啊。风柳画桥，风帘啊，这个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虎叠眼清嘉，哦，这底下这两句有名了，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那个金主完颜亮要南侵啊，要来侵略这个啊南宋，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词，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哈、哦，多美的景色啊！景色美到人家想来怎么占有？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吊手莲花，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蛮长的一个柳永，他把杭州，他把这个西湖描写的美得不得了，美到人家想要来侵略，想要来什么南下来侵略这个南宋，来占有杭州，占有西湖。大家知道要讲杭州哦，那个诗的题材多得不得了，不是只有故事，也有很多的诗。因为杭州市的文化底蕴那多了，灵隐寺、六合塔、西湖、丝绸、茶，通通是杭州的名片啊。
他还是。

这个南宋还有五代的吴越建都的地方，那时候叫临安。杭州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光西湖就说不完了。西湖有十景，我想大家一下子可能也不见得能够背得出来，但是讲个几景应该都可以讲得出来。苏堤春晓、曲雁风和、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山潭映月，而且都有诗哎！你光十景每一个都有诗哎。长堤波映锦桥低，烟柳飞丝晓日迷。夹岸雁桃春烁烁，湖光山色醉莺啼。这是讲到苏堤的春晓哎，讲到曲雁风和，清风拂下过江塘，曲雁幽喧何酒香，讲曲雁风和啊。平湖秋月，意境静无尘，棹阁岭苏堤，万顷波城天倒影，每一个都有人歌颂他。断桥残雪，断桥遥看雪如山，绝顶行人去往还。柳浪闻莺，声中诗，而赋中金，闻声难觅见余声。这是柳浪闻莺啊。花港观鱼呢，入港知鱼乐，林花见蝶狂，湖中翠岛岛中堂，休钓此湖春色水波凉。雷峰夕照，山开塔影夕阳红，湖光影里落烟丛。双峰插云，两峰高与白云连，影落湖光分外鲜。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敲出歇，湖上清风拂荷香。山潭映月，湖中山岛如山映，月影波光分外清。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的啊，除了这个苏东坡的饮湖上的这个初晴后雨，大家应该还可以想到另外一首很简单的，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个大家是不是很熟悉？非常熟悉的这个西湖故事啊，太多了。还有一些其实大家啊，如果啊读一点诗词人也应该听过的，比如说这个宋朝的杨万里也写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个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个句子大家也听过吧？毕竟西湖六月中，毕竟是六月中的西湖啊，风光不与四时同，风光跟其他季节都不相同。接天莲叶无穷碧，你看那个天上啊，跟天相接的这个莲叶，好像绿的无穷无尽啊，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个阳光映照下的这个荷花，也出乎寻常的那么的艳红。看，也是写西湖写的真。

很好啊，白朴的天净沙啊，马致远的天净沙大家很熟，白朴的天净沙啊，写夏天的时候，这啊大家没那么熟，我念给大家听，他也是写这个钱塘啊，写西湖啊，南方粉蝶，北方玄鹤，各在天涯，西湖美景，钱塘胜迹，总是人家。翠竹黄花，清风明月，共我生涯。你看，这也是啊，太多了啦。白居易写这个《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别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这个孤山寺在哪里？孤山寺在杭州啊，在西湖啊。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岳阳阴里白沙堤。哦，这里讲到这个白堤啦，对不对？孤山寺北贾亭西，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亭的西面，这些都在这个西湖杭州的。水面初平，春水刚刚涨得怎么跟这个堤岸一样平的时候，白云低垂下来，跟湖面啊连成一片呐、啊。啊，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几处找出来这个黄莺啊，争着飞上这个向阳的暖树，就是向阳的那个树木啊，比较温暖。谁家新燕啄春泥？不知道是谁家的新飞来的这个燕子啊，正在衔着泥来筑巢。乱花，你看乱花多美啊，缤纷的野花，渐欲迷人眼，渐渐的要迷住人的双眼呐、啊。浅草才能没马蹄，那个浅浅的春草刚刚能够遮没了那个马的蹄印。最爱湖东行不足，哇！我最喜爱这个西湖东边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就行不足。我再怎么走都不够，再怎么散步都不够。岳阳阴里白沙堤，特别是什么地方最美啊？绿杨柳绿荫覆盖下的白沙堤呀、啊，你看多么美啊！那当然，那个刚才讲到的林升的那个，他是因为感叹南宋偏安的啊，所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啊！就叫题林难抵呀、啊，青山无尽啊，楼阁连绵不断呐、啊，啊，这个看不到尽头。西湖的歌舞啊，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啊？暖风暖洋洋的春风，吹得游人游赏的那些贵族啊，其实游人呢、啊，其实他们暗指的是贵族啊，那些贵人呢、啊，都醉得疯狂，像醉了一般呐、啊。简直把杭州当成他们北啊，把现在这个偏安的杭州当汴州，汴州就是开封了，汴京了，开封了。北宋建都是在开封的、啊，北宋的都城啊。那白居易，我刚才讲过了，白居易也对这个杭州的美啊写了很多啊，《忆江南》啊，对不对？《江南忆》啊，最忆是杭州啊。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四月中寻桂子，我刚才念过了。敬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这个白居易写的，很多很多跟这个西湖杭州有关的。刚才我又讲到的柳永的词，啊，写杭州，写这个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美到那个完颜亮啊。金主的王天亮啊，想要这个看到柳永的望海潮以后啊，就想要来侵略，
就可以看出那个杭州。

州的繁华富饶，真是不得了啊！那这个西湖的断桥啊，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啊。许仙跟白娘子，民间传说啊，就很多诗词写断桥的啊。什么断桥，这个断桥残雪啊，白素贞跟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遇，借伞定情。虽然听起来是神话啦，但是很多文人在断桥底下留下无数的这个诗歌啊，有的啊不见得成一首了，有时候可能什么残句啊，断桥不断，情缘未了，充满着那个遗憾之美啦，这个非常的浪漫，所以断桥变成一个浪漫，这个爱情色彩很浓的啊。比较近代，连近代都有人写诗，不但说古代的这个诗人啊，现近代人有写啊，什么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还是近代人写的啦。我没注意他是谁写的啦，我看到这个诗觉得写的蛮有趣的啊。悠然漫步西湖边，碧波如镜柳如烟，旧日断桥在眼前，不见白蛇与许仙啊，与许仙啊。南宋的时候，王玉友啊，《湖山十景》里面，他写断桥怎么写的？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休凉影一寒。待半横旁分草绿，鹤惊睡意着栏杆。他也写得很美啊，所以美景的人很多啊。那当然应该写的最多的是苏堤跟白堤啦。那个清末的时候，民国初年啊，清末民国初年的那个易顺鼎，他《忆西湖联句》十二首，其中一首啊，写的这个大家比较听起来就很容易听得懂，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啊，这种啊，苏堤跟对白堤啊，人如睡啊，人如垂柳瘦，人像垂柳一样的瘦，桥比画船低啊，大家听懂吗？醉忆西湖好，苏堤对白堤，人如垂柳瘦，桥比画船低。宋朝的娄烨，他这么写的。上主事连中主事，苏公堤应白公堤，就苏堤对应白堤的意思啦。苏公堤应白公堤，这写寺庙啊，上主事连中主事，写寺庙连绵映衬这个提案的回应啊，苏公堤对白公堤啊。苏公堤是苏轼的，白公的啊是白居易的。你看这两大诗人啊，带给杭州的是文化的印记啊。清朝的那个赵庆熙啊，写《长相思》，他这么写的：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好像在这个断桥上面，好像在苏公堤跟白公堤上面在散步。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哦，你看多好，很白话，所以不见得以前人写的，大家需要翻译了。你看这个就不需要翻译了。苏公堤、白公堤，十里亭台高复堤，断桥流水西。很白话的。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的时候，彭孙仪《苏堤怀古》啊，在书题上面啊，怀古：野跳西陵西更西，

白宫提进缉书题啊、哦，那个空间呢、啊？你看他写的空间、啊，白题啊，走完以后怎么哦就可以啊，就走向书题。太多人写了、

清朝的这个妙秉元啊，他没有写整首诗啊，他只有残句啊，余杭此处多不胜，未访苏堤与白堤。就余杭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胜啊，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为了去造访苏堤跟白堤，可见大家对苏堤白堤怎么写的多么向往啊。清朝的陈家长相思写，苏堤长白堤长，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你看写的多也是很白话，苏堤长白堤长，百卉花卉那个卉啊，百卉齐开斗艳阳，莺莺燕燕忙，桃花香柳花香，画舫笙歌满岸傍，销金郭未荒。那个地方怎么啊？这个那杭州很繁华，所以像一个销金郭一样啊，就花钱如流水啊。写当春天的时候那个繁华的景象啊，那还有这个西湖美景啊，他们的当时的生活就这个样子啊。明朝的扬州也有啊，苏堤春晓啊，何处黄鹂破鸣烟，一声啼过苏堤晓，连鸟叫也写了，这个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多啊。唐朝的这个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出现断桥的这个词啊。唐朝的张祜啊，题杭州孤山寺。这个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叫做孤山的路啊，去孤山的路到这个地方断了，并不是说它这个桥断掉啊。那白沙堤啊，到这个地方碰到桥，这个白沙堤就没有再延续，所以称断桥啊。那唐朝的张祜题杭州的孤山寺，很可能就是断桥这两个字的最早出现的词啊。楼台耸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险色。就是说那个苔藓啊，那个青苔啊，如果啊这个潮湿阴暗的久了以后会生苔藓啊，苔藓很斑驳，就断桥，他写的时候这个断桥什么已经有一点这个古老，而它斑驳了，生了长了很多的什么苔藓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楼台辞碧城，一径入湖心，不与山长润啊，没下雨的时候山都怎么都是湿的，无云的时候水自阴啊，没有云的时候水怎么暗暗的。断桥荒险色，就是断桥出现的在这个第五句啊，这是个五言律诗啊。断桥荒险色，空怨落花深，空空的怨落啊，花落落啊，落下来了，花不断的飘落，怨显得相当的幽深，犹忆西窗月，想到什么西窗月亮。

0: 的月色，钟声在别林哦，那个寺的钟声，孤山寺的，因为他提的是孤山寺啊，孤山寺的钟声在北边的林木中啊，这是我再讲一遍啊，唐朝的张祜的《题杭州孤山寺》，这个里面的断桥荒险色，很可能就是断桥出现的最少的这个用词啊。那个乾隆啊，他南巡的时候，为西湖十景啊，都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就被刻在断桥旁边的那个御碑亭，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到断桥旁边那个御碑亭去看，可以看到乾隆题的诗啊，为十景题的那个诗啊，啊，所以他十景他就写了十首诗啊。乾隆很这个很附庸风雅的啊。十景银城幸啊，银城幸有余，断桥无雪雪原如，即有四字题名处，山伯何书燕翠鱼啊，这个乾隆的啊。如果你到断桥那边啊，去看那个御碑亭里面，就有乾隆题的诗啊。宋朝的吴文英忆旧游，也是写断桥啊。忆旧游，宋人犹未苦。西湖断桥路，相系马垂杨，依旧骑斜啊，就是其中的句子而已啦啊。断桥残雪雪不在，汉淡半桥桥不断啊，也都是写断桥啊。这个啊，如果你站在这个断桥的桥头啊，远眺西湖的山水啊，跟那个啊柳树的啊，柳树有时候跟啊那个空气当中的嘛，飘着烟雾啊，这个柳树水山水柳树烟雾交织的啊，真的是很美啊。闲坐步上断桥头，倒眼无穷胜景收啊。细柳枝烟诗意乱，清贫浮鸟景难留。所以这个咏西湖啦，咏杭州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如果啊到西湖一游，就可以看到景色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题诗，很多很多的题词，很多很多的故事。你去看断桥，去看苏堤，去走白堤，去看孤山，孤山有那个林和靖，那个那边有放鹤亭，都有诗词故事。所以大家真的如果有空有闲暇的话，应该到杭州去走一走，那个地方的风景，那个地方的这个雅致，尤其我们讲到诗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诗词真的是歌咏的人太多了，包括古代，包括现代，有很多，还有很多演绎的故事，许仙、白娘子，你去看六合塔，去看雷峰塔，这些故事都是可以让你流连忘返的。
1: 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的故事哦。这个杭州呢，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哦。从古到今呢，都有许多的人呢很喜欢去杭州，在那个地方又有西湖啊，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那从古人的到现在的，对于杭州这个城市都有许多多文学方面的描绘啊。那在今天的

节目现场呢，林奇彪老师呢也有跟我们分享了许多跟杭州有关的诗词，我们非常谢谢林奇彪老师。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我们要延续之前哈，对于地势带的核反应炉，我们来做他们那几种的这种反应炉的一些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跟介绍。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地势带的核反应炉大概有四种了哈，最主要的。其中一种叫做快中子反应炉 FBR， 那另外一种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 HTGR， 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 SFR， 跟熔岩反应炉 MSR。 熔岩反应炉又有人就叫直接叫它叫土基熔岩反应炉。那这四种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有都提到了。那我想各位好朋友们一定会觉得很好奇啦，就是说到底这几种哈他们是怎么个运作的模式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在

他们的研发的过程之中是跟第三代的反应炉来比较的话，他们的这个进步或者是改善的部分是哪一些，那改善的这个重点又在哪里。好，然后他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些发展啊，在世界上是有哪些国家对于这几种各有多少的一些在这些成就上面的发展成就上面的一些现况这样子。好，那个最近啊，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一些视频啊，在讲到这个土鸡熔岩反应炉就是中共啊他们的这个土鸡熔岩反应炉的这个获得一个重大的进展或怎么样这样子。那那个标题啦，当然就当然看了就很耸动，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认为这个距离这个商转已经不远了这样，他们这么说。好，那所以可能一些好朋友们在看到这些视频，看到听到这些视频，看到这些标题，然后甚至看一些内容的时候知道说啊，可能在哪些国家对于这些现在第四代的这个反应核反应的这个反应炉的发展的一些近况啊，一些了解，但是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原理来做运作的哈，可能有一些不是非常了解。那我们就现在嘿嘿，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天地卫视的内容啊，就要让各位好朋友们来满足你们啊，让你们知道说这第四代他们的进步在哪里，他们的原理在哪里。那其实反应炉你不管是到第几代，基本上它还是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它就是核裂变嘛，好，或者中国大陆人叫核裂变，我们叫做核分裂，它就是一种核分裂的运作模式哈，而且是在一个不断的核分裂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让这个反应炉能够产生高温，然后利用这个高温去把气体水啦哈，水去烧去烧这个加热这个气体，水加热这个水，让水变成水蒸气，然后再利用水蒸气的方式去推动发电的这个机组，让它产生电力。好，那从辐射能变成热能，再从热能变成电能，好，然后就把这个电能收集起来之后做电的应用这样子。那它这个模式你不管怎么改进，第四代甚至跟以后还有第五代，好，它的运作模式就是叫做核分裂。好，那有另外一种目前也在研究发展中，也号称有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进展新的进步了但是它的进步到能够商用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它已经获得，目前看起来很多这几个大国已经看起来有获得不小的这个成就了进步，好，研究的进步跟成就，但是要到商展还很远，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的核辐射的核反应的一种模式原理，它叫做核聚变，或者叫做我们叫做核融合，在中国大陆叫核聚变，我们叫做核融合。好，那它的反应跟这个刚刚我说的核分裂是反过来的。好，核分裂是用一个中子去打击好这个原子，然后分裂，好，分裂成两种不同的原子，然后在分裂过程中会再放出一些中子，然后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极强的这种热反应，当然也会有一些辐射反应，然后这个热反应其实就是一种热能那它这个裂变因为还有中子被反应被这个发射出来嘛就会发出来的中子就会再去击打其他的这种核燃料的这个原子，然后于是就这个反应就连锁反应就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好产生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叫产生这种热能。那核聚变呢？好，核聚变是把两个原子，好，把它想尽办法把它挤在一起，撞击了哈，挤在一起，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元素，这样子，一个新的元素，一个新的原子。然后在这变成新的原子的过程中，也放出中子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核融合，就融合成一个新的，那就分裂成两个新的，这叫核分裂。核融合就是核融，把两个原子核融合在一起，想办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原子，好，这叫核融合。那在这种分裂跟融合的过程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热跟光，好，然后还会有这种辐射的这种好发射，然后中子的发射这个散出这样子，好。那就安全度来说，核分裂是比核融合要来的比较危险的，但它比较容易产生。那核融合你要产生核融合，它虽然比较安全，它也安全很多，但是它要能够达到核融合的情形的这个现象，它的条件很严格，好，要在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之下。然后短时间之内，好，它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融合的这种现象，那它要先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这种极高温极高压的环境，而且是在瞬间产生了，所以常常是利用核分裂，一个小型的核分裂去制造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再造成核融合的条件之后产生核融合的现象，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时候看电影啊。好，如果比较讲究的电影，他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如果他要拍摄一个要呈现一个这个核融合的这个弹体爆炸的现象的时候，他一定是两次爆炸，第一次的爆炸比较小一点，但是第一次爆炸之后，大概几秒钟之内，很短，几秒钟之内就会产生第二次的爆炸，第二次的爆炸才是真正的核融合的反应。第一次是利用核分裂，小型的一个核分裂的反应去产生核融合，第二次主要的这个反应，核融合的反应产生。好，讲的有点偏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针对核融合好去了解之后再跟各位好朋友来讲。那但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第四代呢，它也一直在进步。那在中枢去了解的过程之中才知道说啊，原来第四代的核分裂好的这个反应炉发展到现在，它已经针对一些我们一般人都会很 care 的一些问题，或就是以前第三代以前的哈的这种核反应炉的一些缺点或者是问题担忧的部分，他们已经进步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各种好这四种了的这个核反应炉啊，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运作的一些原理啊，好，等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我们先讲就是叫做快中子反应炉哈，叫做 FBR， 是一种利用快中子呢去进行核分裂的这种。核反应炉，它是就使用叫做快中子这种方式去进行核分裂这样子，然后与传统的这个热中子反应炉相比之下呢，它会有一些特点跟一些优势。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些它的基本原理。快中子呢，快中子的反应炉所使用的中子的能量比较高，通常在 MeV 以上，那这些中子呢不需要经过减速，有一些不需要经过一些减速就可以达到核裂变所需要的能量，那这个使得所以才叫做快中子嘛，不减速。那他们减速通常用的就比如水啦或者石墨冷却剂之类的东西去做减速，那因为不减速所以叫做快中子，那不需要用减速的方式去达到裂变所需要的能量，这使得 FBR 能够有效的利用
哦，

有效的利用铀、238等不易裂变的这种同位素。裂变，在 FBR 之中呢，快中子呢可引发铀235或钚239，这两种元素等，然后去裂变燃料的裂变反应。释放能量的同时也能产生更多的中子。啊，这些更多的中子呢就可以被铀238所吸收，转变为钚239，然后实现所谓叫做燃料的繁殖。所以因此 FBR 不仅消耗人员消耗燃料，还能它不只是在消耗燃料，它还能够生产新的可用燃料。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我在消耗燃料的同时，在它裂变的过程之中，它可以放出更多的中子，而这些中子又可以被铀238去吸收，然后之后又转变成为钚239，然后钚239又是燃料。所以就是说在燃料的这个运用上面会变得更有效率，不会那么的浪费燃料。那它的主要的这个组成的这个成分，就是第一个燃料，在燃料的部分它主要组成成分就是燃料跟冷却剂还有反应堆的结构了。那燃料的话呢FBR 通常是使用这个钚239作为主要的燃料，并且呢可以使用铀238作为繁殖材料，这个很有意思。这种设计使得反应堆能够在运行的过程中持续的生产，自己持续的生产出燃料。好，这是快中子反应炉的最大的特色。然后它的冷却剂，但是它还是得用冷却剂。那冷却剂呢，就是一般是使用叫做液态的金属，比如说卢钠啊，比如说是钠或者铅这种液态金属作为冷却剂，不再是传统所使用的叫冷却剂，叫做用水。用水作为冷却剂，不只是在这个核反应炉上面了，在工业界用水来做反应做冷却剂，在各行各业的工业领域，在工业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作为由用水作为冷却剂的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水是非常好的冷却剂，那但是它在这个里面它不用水做冷却剂，而是用钠或铅作为冷却剂。啊，液态的金，然后液态的这个钠和铅呢，它是一种热液态的金属，这种金属具有良好的热导性跟高沸点，它能够在高温下有效的运行。好，然后它的反应炉结构的话 ，FBR 的结构的设计呢，是需要考虑到快中子的特性，通常会采用厚重的屏障来防止中子的逃逸。并确保反应炉的安全性，所以它的反应炉的结构要用比较厚的这个屏障的方式来去达到这个效果的。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快中子，好，反应堆、反应炉、快中子反应炉就是 FBR， 它是四种的第四代反应炉之中的一种。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它的这个主要的组成的成分，那我们现在来讲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呢，有三点，就是它是有一种特性，就是它是高的燃料利用率。第二个，减少核废料，你燃料的利用率提高了，你的核废料当然就减少了嘛。这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它列为两个特色。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能量的密度较高了。好，它这个第一点，它的这个高燃烧、高燃料的利用率呢，FBR 能够利用铀238等的这种非裂变的这种燃料呢，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理论上可以实现几乎是叫做无限的燃料供应，但这是理论上了。那这个实际上面当然很难达到所谓无限的燃料供应，但是基本上它已经有很高的这个燃料的利用率了。所以说对于燃料的这个消耗跟这个使用，它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效率。那这都跟成本有关了。然后因为你燃料的使用率高，意思就是你的这个废料核废料就会减少嘛。今天以前可能我用燃料使用的40%几，那你有50%几就是燃料这个核废料啦。但是我今天燃料提高了，我可能达到90%几，那我就只剩下个位数了嘛。就这个就是核废料，那就是少很多啦。那你核废料少很多之后，你要处理核废料这种棘手的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捉襟见肘也没有那么的压力那么大了嘛，对不对？那这所以能够这个就意思就是说 FBR 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啊，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废料的一些处理问题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能量的密度是高的， FBR 的能量呢产出相对较高，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意思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能量产生率比较高嘛。我们用引擎来说好了，就是说我的引擎体积比人家小，但是我的马力比人家还要高，更强哦，又体积又小，马力又强哦，就意思是这个样子。OK， 那当然这个是优点的OK。然后第二，再来就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它的技术的复杂性啊，哈 ，FBR 的这个设计和运行呢是相对复杂一点的喽，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技术跟水平来去支持和管理，尤其啊是在液态金属冷却的这些使用方面上面，这些部分就用比较高水平的一些好高水准的一些使用这些技术上面去做管理跟控制。那安全性的问题来讲的话，这也是挑战哦。就是说液态金属它冷却剂的使用有可能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比如说钠与水接触时会产生剧烈的反应，所以需要特殊的安全系统来防止事故的发生。他意思就是说我用的冷却剂是钠，但是 它是液态金属，但是它不能跟水碰到一起，碰到的时候它就产生剧烈的反应，甚至会爆炸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我如果只要没有跟水泡在一起碰到一起的话，它相对来说是稳定很多的。好，所以这种情形来看就有可能就是说为了它跟水啊不要那么容易接触到，它的建筑的这个坐落的这个地点可能就要远离海边了。以前是要尽量靠近海边，因为它用海水、哦、来去做冷却嘛，所以它引入海水的情况之下它获得水的方面来说是方便很多。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它就是地点可能我就要远离海边，远离河边，远离溪边这种地方，好水多的地方。然后甚至就是说整个建筑在防水这件事情上，因为你还是会下雨啊，好豪雨啊大雨啊这种，那这样子的地方、都在防水上面就要做得很扎实啊，不能跟水碰到一起就对了哈。然后它有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成本啊好是高的。FBR 的建设跟运作的成本比较高、哦、这个在一定上就限制了它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程嘛、哦、因为你这个成本高 在商业里面、哦、将本求利嘛，对不对？所以说咳咳你成本高，但我的卖出去的电费是不是能够相对提高，有时候又不一定，因为你会跟一些政治环境跟政治气氛哦、社会的环境等等等等的社会气氛、哦、有所影响改变。所以说、一个政府他们是不是决定要使用这种模式就会变成他的一个考虑了。那这个东西这种负面的考虑、哦、就会变成他所谓商业化的一个绊脚石、哦、现在全球来说它的发展的现况是如何呢？在日本、它的蒙特利尔快中子反应炉哦、曾经是 FBR 技术的代表了、哦、但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事故而停运了，所以目前仍在进行改进和评估。然后中国呢也有这种、哦、FBR 的这个反应堆、哦、它也正在开发中国的快速反应堆、哦、他们称它叫做 CFR 啦。然后它的主要是在推进呢 FBR 技术的这种商业化的运用。然后在印度也有、哦、印度的独立的快中子反应堆计划，他们叫做 PFBR、哦、已经呢建成了并且投入运行，这是印度的核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好，那总的来说啊，快中子、哦、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 FBR 呢、哦、它就是一种、哦、具有高效能可以持续发展的有潜力 的这种核能技术。它通过利用对快中子实践燃料的繁殖跟高效率的利用、哦、但是尽管它面临的这种技术跟安全这上面的挑战，但 FBR 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啊。对于解决全球核能的需求和环境的问题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好，这就是快中子反应堆反应炉。我们来看第二种，叫做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钠冷却中子，哎，这有什么差别呢？哈，它的英文简写叫做 SFR 啦、哦、它是一种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炉。这种反应炉在核能技术上具有重要的一种地位，因为呢

它是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核燃料并且高效能 的这个能量转换能力。那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就是 它叫

啊右二三五或不二三九的分裂反应。那快中子能量能量通常在一个 MeV 以上。好，那 SFR 的燃料呢，它可以使用多种的燃料啊，包括其实跟刚刚讲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包括的铀二三五啊，不二三九及铀二三八等等等。好，也就是它这个又比刚刚讲的要再更广一点，特别呢就是 SFR 能够利用到铀二三八进行繁殖，再转化为不二三九，实现这个燃料的再生，主要组成的成分啊，这一部分基本上呢，好，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主要是就是我完全就是用钠去做冷却的这种反应炉啊，前面讲的冷却。做冷却剂啦，那前面讲的呢冷却剂里面呢，它是用液态金属，那液态金属里面就包括这个钠了。好，那液态金属里面还有啊，刚刚讲的铅啊这些东西，就是前面讲的那一个。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一堆的里面呢，它特别是使用钠去做这个冷却剂。好，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钠它是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跟高沸点，刚刚有多少提到它能在高温下呢有效的运行，钠在反应堆中的这个环境之中会可以将产生的环境的热量可以快速的带走，然后呢通过热交换器将热量移转到蒸汽发电机到上面去发生电力，那这是它的主要的组成成分，就是冷却剂的部分。然后反应炉芯反应炉的核心是由燃料棒、控制棒和冷却剂的通道去组成的。那控制棒呢，燃料棒就它的这个部分还跟传统第三代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反应炉的构造概念上面还没有差很远，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燃料棒、控制棒跟冷却剂，传统的也有啊。那这个控制棒呢，是用在于调节反应堆的功率啊，确保它的反应能够稳定啊。然后它的安全的部分呢，就是 SFR 的设计中呢，包含了多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以确保在意外的情形之下能够自动启动，以防止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然后 SFR 这个反应炉的这个模式之下，它对于安全上面的这个系统，安全对于安全的这件事情，它在发展设计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比之前的那个要更为重视，然后所以它有多重的这种这个自然环境的冷却系统跟被动的安全系统，然后在安全性这上面会做了出很大的这种贡献就对了。然后他这样子来说的话，我想应该比较能够为这个就是人民对于安全特别重视的国家所接受了然后他的优势对，同样我们就来讲到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就是说在高燃料的利用率上面呢 ，SFR 能够有效率的利用铀二三八，并且通过繁殖的过程提高燃料的使用率。这个在理论上呢，它能够达到所谓的近乎是无限的这种燃料的供应。这跟前面的那个没有特别提到钠冷却的这种中子快中子反应炉。也是同样的意义的啦，也是同样，因为刚刚特别讲到钠去做冷却的时候，它可以做到这个繁殖嘛，燃料的繁殖，
所以说对于

这个实践哈、哦，理论上面它可以实践所谓的无限的燃料的供应啊、哦，因为它可以燃料上面它可以做繁殖，哎，那但是前面的这个 FBR 的话，它不一定都是用钠的话，它如果用的是铅的话，它的这个繁殖力就没有那么的凸显的话，哦，它的所谓的无限燃料供应的这种优点就不一定会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在这个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来说，它的这个部分是特别突出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减少核的核废料，好，它能够再利用跟繁殖燃料，所以 SFR 呢可以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并且降低长期放射性物核废料的处理的问题嘛，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哦，我的燃料的使用率高，我的废料产生率就低嘛。那废料产生率低，我要处理掉的废料总量就少，那这个压力一定比较低嘛，对不对？我有很多的这个，你那个产量低的时候，废料产量低的时候，我要处理它的那个不管是时间上的压力也好，处置的方式的压力也好，还有整个载运的这个过程的这种压力啊，都比较低。还有方式，我要处理它的方式，我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做法。所以它的这个啊，对燃料废料的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大，压力就比较低。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有一个高能量的密度， SFR 的能量呢产生出 的那个生产产量量产啊出相率相对于高的量产率相对于高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在较小的体积内产生大量的能量，这一点也是跟刚刚的那个是很接近的。那再来呢，他一样他面临什么挑战，他在全球发展的现况是如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马上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欢迎您来到再次回来天地为师。我们讲到钠冷却的快中子反应炉，它的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呢，是它在技术的复杂性跟前面的也是一样的。SFR 的设计跟运行呢相对复杂，需要有一些比较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管理。然后呢，尤其是在液态钠冷却剂的这种使用的方面，也就是说，我如果使用的不是钠冷却剂的时候，我可能用铅啊、等这一类的液态金属的话，还有其他的类的那这个液态金属的话，它的这个复杂性。这个技术的这种复杂性就会比较低，但是我如果是专门是指的这个是钠冷却的话，用钠来做冷却剂的话，它的这个技术，处理的技术跟水平要比较高，比较难度比较高了。简单说就是难度比较高的意思。那它的安全性来说的话，液态的钠与水接触，这就跟刚刚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钠碰到水会产生剧烈。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以前在国中念化学课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老师有没有给你们做过这样子的实验，把钠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哇，就出现非常激烈的这种反应。那当然这个实验是要让各位的朋友同学们能够看到钠跟水之间接触之后会出现这种剧烈反应。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一定也是做好很多安全的措施，让这个反应虽然激烈都会在控制之中，那不至于产生安全性上面的疑虑。那但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钠单独的这个钠的这样子一个原子跟水碰到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极激烈的一种反应。因此在使用钠作为冷却剂的核反应堆核反应炉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FBR 这样子的系统的时候，特别就会针对钠跟水之间的接触这件事情做出很高 level 的这个控制，严格的控制。而且甚至有时候需要用特殊一点的这种安全的系统来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然后另外就是说，钠的一种高反应性在会要求在设计上面必须充分的考虑安全性。所以说就安全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啊。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的话，在安全性上面会是他的挑战，或者说会是他的短板，但是是他的短板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因为对于安全性他会做出更高端的这个设计，更高端的这种防护措施。所以只要能够设计的好，然后执行上面来说执行的彻底，所以他的安全就可以被更高一层的这个给确保这样子。那这个是会就是说我的冷气剂如果不采用钠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比较轻松一些啊。但是如果你是用钠，就会特别的小心跟注意。就好像说以前这个有一种航空器叫做一下子忘了它的名字，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飞艇。它叫飞艇，它一个很大很

很大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子一个 气体，一个 容器啦，一个像气球一样这样子一个容器，很大很大，里面呢、哦、为了你里面呢为因为用这样子的气体，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 气球下面、哦、去结构这个飞艇的这个舱体，然后这个舱体里面就有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物那个设备啊，在这个舱体里面。那这个在这个气的这个气囊哈、哦，这个气囊的这个部分呢，它把它灌入氢气。那氢气因为相对空气中其他的气体来说，它是属于比较轻的气体，所以它的就产生了所谓的浮力了。所以说这种气船气体呢、啊，叫气体。气体就可以让你漂浮在空气之中、哦、然后慢速、哦、或者是中速的移动这样子。那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气体就用的很凶啊，他认为有这些好处嘛，因为可以让你在空中停留滞留、哦、然后觉得可以很好用了，就对了。那但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为了让它拥有可以使用的浮力，你就必须使用氢气啊。那你要用氢气的话，它是会轻到可以把你往上带离这个地面，但是让你这样悬浮于天空中，但是它因为里面它是氢气，所以说它就容易产生爆炸。所以他就意思是说，后来就没有人再去朝气艇这样子的一个空中飞行器去再做进一步的研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氢气危险性太高了。他就算说用了很多的所谓的安全的这个保护装置或怎么样去做，但他的危险性太高。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安全性让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啊、哦、变成它没有未来了这样子。那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炉呢，当然没有像说氢气那么大的危险啊、哦、但是就是说它有所谓跟不能跟水接触的这种强烈的这个要求、哦、所以它在这个方面是他的挑战，一简单说叫做他的短板了。虽然他可以产生理论上是好，可以产生这个所谓无限这个燃料嘛，但是安全性这个东西常常有很多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很多政府啊或人民啊从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会变成不是他第一首选的这个目标了，他就变成被打到是说后面再就是第二第三顺位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名次。所以就是它的短板，然后这不利于它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发展啊。而且也因为这个安全上面的这个它需要比较高端的技术啊，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就会升高。所以 SFR 的这个建设跟运行的成本都比人家高。这也就限制了它所谓商业化的一些进程了、哦、好，那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来说的话、哦、在美国是有的，它美国的这个快速反应计划、哦、反应炉计划曾经是 SFR 技术的代表，但是由于经济的因素跟政治的变化，许多的计划未能够持续的下去，而目前新的 SFR 计划在进行、哦、但是因为我们就讲到了有前面的这个这种比较高成本的这个要求啊、哦、所以先前上面它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会成为竞争力啊、哦、变成是一个令人会担忧的一个情形。那日本呢，刚刚讲到它有快中子嘛，快中子反应。

对，这是它也是 SFR 技术的一个重要示范的项目了哈。虽然呢，也是因为技术的问题跟安全的事故而停运了哈，但是呢，还在进行改进和评估。好，那中国哈，刚刚就有讲到，中国也在正在开发快速的反应堆，就 CFR。好，它的目的就是在推进 SFR 技术的商业化，并且呢，计划在未来的建设，会建设更多的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就是说，虽然刚刚它有这些难处，但是它因为还有其他的优点嘛，比如它可以理论上它可以实践所谓的这个燃料的这个无限燃料的这个现象，所以它仍然有值得发展的这个空间哈。那中国很厉害的就是说它很多种的这种好像各种它都有在研究，都有在发展中这样子，它每个人都有参与这样子啊，所以中国也在这个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啊，目前在各国的这个发展情况之中 ,SFR 它也参与就对了。好了，那最后我们来说就是钠冷却的这种快中子反应反应炉，它呢是一种具有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核能技术哦。奇怪，我突然觉得好像念起来那个很拗口的感觉。通过呢利用快中子呢进行核裂变和钠作为它的冷却剂哦，能够实践高效的燃料的利用和它的能量的转换。尽管呢面临了技术跟安全性的挑战， SFR 仍然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对于解决全球能源的需求跟环境的问题呢，它还是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很好，那这是一种了哈。那接下来接下来就是叫做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叫做高温气冷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它叫 HTGR， 它是一种新型的核反应炉，那利用呢气体作为冷却剂，并且呢用高温做运作，在高温中运作，以提高热的效应跟安全性。好，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冷却剂HTGR 使用什么氦气作为冷却剂？氦气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和化学稳定性，并且不会与核燃料或者是结构材料发生反应。这个就刚刚讲到的，就是说那个钠用钠做液态金属钠作为冷却剂的话，在安全上面它要特别注意，要有很多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设计跟系统的这个设计，让它避免要跟氢或水用水啊，避免要跟水碰到一起，不然就会产生很惨烈的安全问题。但是它现在这一款 HTGR 的话，它是用氦作为冷却剂，所以呢氦呢是一种惰性气体，因此呢就不会与核燃料或结构材料发生反应，所以很稳定。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是高温它在高温运行的啦。HTGR 的设计目标是实践要高达750度C 或者1000度 C 的运行温度，这使得反应炉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0% 以上，显著的高于传统的清水反应堆清水反应炉 LWR。 那它的燃料呢 HTGR 的燃料呢通常使用的就是球形的燃料颗粒，这些颗粒呢由核燃料例如说铀或者是钚包裹在多层的
陶瓷材料中这样子的设计能够提高燃料的安全。

便性和它的耐用性。然后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反应炉的核心。反应炉核心呢，有反应颗粒、控制棒，控制棒当然就是用于调节反应的功率了，反应炉的功率和冷却剂通道组成。基本上你看还是三种嘛，只是说它燃料的部分变成燃料颗粒了，一般我们传统是燃料棒，但它现在变燃料颗粒了，然后还是有冷却剂，还是有控制棒，然后核心的设计使得中心，使得它的中子呢能够有效的引发核裂变反应。那冷却的系统部分，冷却系统包括了氦气的循环系统，然后透过氦气从反应炉核心抽出带走产生的热量，然后再将其送回核心进行循环。好，这是它的冷却的模式啦。但在安全系统上面来说的话， HTGR 的设计中呢，它包含了多种的安全系统，例如自然冷却系统、自然循环冷却系统跟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意外的情况下都能够自动的启动跟确保反应炉的安全运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简单说就是第四代来说，它在安全系统上面都会做到的一些努力系统。然后再来说，我们再看看它的优势咯。我们再看看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热的高热效率。由于它在高温的，它是在高运行的温度，所以 HTGR 能够以更高的热效率转换热能为电能，这使得它的经济性会优于传统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就是它的设计呢具有固有的安全性，然后而且核氦气不会与水或其他的材料反应，并且呢使得它在极端的环境下也不会产生压力过大或者是熔毁的风险，所以就安全性来说它有先天上面的优势啦。好，第二个再来它的优势里面就是说它的灵活性， HTGR 不仅可以用于发电，还可以用于供热，然后这个氢气生产及工业热源等等等的一些多用途的应用这样子。那它的挑战在哪里呢？就是它的短板，就技术成熟度。虽然它的设计理念已经是很成熟了，但是商业化运行的案例仍然是比较少的，技术的成熟度和经验累积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当然时间会让它这个短板变得比较不那么短了。然后建设的成本， HTGR 的建设和运行的成本呢相对是较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市场的推广了。然后公众的接受的程度，核能技术的公众接受度是推广的一个关键，对于新型的反应炉，它的安全性跟环境的影响仍然需要再加强。它的挑战其实说穿了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运作因为温度比较高，在700度到1000度C 之间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核反应炉的炉子的这个结构就要比人家更耐热、更耐高压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它的所谓的挑战，因为它的这个东西会提高它的成本啊，而且它高温又高压，所以说这个材料上面会的这个成本会特别的高，技术上面也会特别的高。所以这是它的短的这个要需要挑战被挑战的部分。那在全球的发展来说呢，在中国有一个叫做高温气体堆示范的项目已经成功的并联的电网了，发电了，这是全球首个商业化运行的高温气冷的反应堆反应炉啊，显示出它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和它的这个运行性。那在美国的高温气体反应炉里正在进行之中，也是由多个研究机构跟公司参与啦。然后日本也在进行高温气冷反应炉的研究，并考虑将其应用在未来的一些发展之中。所以总括来说， HTGR 它是一个具有高效率跟安全的一种核能技术，但它成本比较高，通过氦气作为冷却剂的高和高温的运行，能够实现更高的热效率。

0: 跟灵活的应用。尽管呢、啊、面临一些技术跟经济的一些挑战，但它仍被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好，对于解决全球的能源需求跟它的环境的问题都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好，这已经是第三种了。好，所以说我们已经讲了它现在第四种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继续往下讲，那我可能就要先停到这里了。第四种我们下一次好再来总括性的跟各位来做一个讲解，那跟各位介绍，让大家能够了解好这个所谓的第四代核能哈，在目前的这种啊它的这个一些原理跟它的一些实况是如何。好，很高兴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的在空中探讨这些科技性的问题，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同一时间能够啊再跟各位在网络上面继续的来接触。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球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啊。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嘛，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他
1: 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okay，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这
1: 他连加拿大，他连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了？
2: 加拿大硬骨头。

0: 的。战斗等下再讲啊。嗯，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嗯，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嗯，76%。对不起，我查
1: 对，他也才真的是蛮高的了。
0: 哎，76%的民意，
1: 嗯，是共和党，
0: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美国普遍民意，哎，33%，
1: 对啊，他就三成嘛，啊，
0: 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是他也没有，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
0: 啊。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枪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嗯，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嗯，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嗯，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嗯，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美国人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0: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0: 讲那个拜登啊。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第二呢，他口他究竟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所以先拿屠刀的。
0: 对，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要来的。
0: 你看他这 Venezuela 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
0: 嘛 ，petrodollar， 这是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啊，
0: 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这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质，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就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中国，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还是叫
1: 对 sour
0: oil？sour crude，sour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了，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
1: 那他对人家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0: 这个量很大。
1: 哎，然后呢，它的在美国油消耗的是 20%。一个是进口量，
0: 对，
1: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能源价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你看它只要两个季度它就，
1: 所以啊，你看它这个事情是搞了个大马蜂窝，嗯，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它可惜了。嗯、你看它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0: 对，
1: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是其实是个大问题，
0: 而且他抓走完了又怎么样了？哎。
1: 抓走，把他抓走了。嗯，他的战术，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0: 他那个三角洲，
1: 三角洲，哎，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0: 对
1: ，top，
0: 对，那个战术一流，
1: 战术一流了。哎，战略
0: 就完全
1: 不对，
0: 高度对，
1: 完全不对。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0: 对对对，
1: 问谁？
0: 对。
1: 我二哥，
0: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对对，对，
1: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嗯，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0: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1: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嗯，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0: 什么是非法？
1: 他是 kidnap 嘛？
0: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对，
1: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0: 审其他的国家的？
1: 他可能连不能成案嘛？
0: 对啊，
1: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0: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1: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人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那个叫什么？不知道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0: 吐也吐不出来，
1: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这个地方法院也就审他，然后媒体也去骂他，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0: 对，
1: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0: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1: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0: 国会，
1: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0: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1: 我是讲美国啊，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的是另外一个？
1: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0: 对啊，对啊。
1: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这个是什么盗匪国家？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0: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1: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什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呢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0: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要
1: 对啊，这样子是的。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0: 一个错，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1: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怎么样了？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0: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1: 没有登陆。
0: 他跟那格雷纳
1: 不能登陆，
0: 他跟那个格雷纳达不一样啊。
1: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了。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0: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1: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0: 对，
1: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0: 那套好招的是吧？
1: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0: 对，
1: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0: 不知道。
1: 哎呀，
0: 没有没有查，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1: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

0: 由国有化之后，我在网上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比如说老百姓
1: 住的，
0: 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吗？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回来。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啊，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对，那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
0: 啊，
1: 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网上查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啊，网络上查了20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了，
0: 等于有20几个油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油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田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1: 没有人让你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0: 那你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采，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吧，我来挖一挖。
1: 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怎么样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
0: 不对？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些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 Hexes 啊，挂出好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你讲加拿大好了，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中国油是一回

0: 持。
1: 嗯，
0: 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
1: 嗯，
0: 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哎，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哪有哪有自己邻居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了，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0: 老中给他一点面子的啊，不要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
1: 嗯。
0: 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条，这个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这个
1: 吭气就 low 了嘛。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
1: 啊！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没有研讨，我是听，
1: 哦、
0: 还没资格去讨。
1: 哎、
0: 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1: 嗯，
0: 对不对？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嘞。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1: 是
0: 吧？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1: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中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
1: 嗯，
0: 那他急了、
1: 嗯、
0: ，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
1: 嗯
0: ，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
0: 哎，
1: 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
1: 哎，
0: 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
1: 哎？
0: 跳棋冠军。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对，老美
1: 跳棋
0: 下得好，
1: 就是跳棋吧。
0: 跳棋下得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0: 哎，
1: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中，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
1: 哎、
0: 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到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啊，
1: 对，
0: 啊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
0: 哎，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
1: 嗯，
0: 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哦，
1: 嗯，
0: 以这个航道来讲，
1: 嗯哼，
0: 苏伊士运河，
1: 嗯，
0: 啊，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
1: 嗯，
0: 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0: 啊，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那边去演习，
1: 嗯，
0: 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哎，人家没有说要打你，
1: 嗯，
0: 但人家告诉你，
1: 嗯，
0: 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呢稍微给你，
1: 对，
0: 啊，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哎、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这形势出来了，
1: 嗯。
0: 再说日本好了，
1: 啊，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啊。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哦，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你讲啊，你讲日本，你谈、
0: 啊。因为在日本啊，就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

0: 高士还是
1: 高士？高士，高士，
0: 千不该万不该，哎，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你知道吗？哎，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让
0: 你，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啊，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嘛，哎，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入，
1: 不准输入，对对对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1: 对，
0: 我也问过二哥，
1: 然后二哥又跟你说了，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然后重选？
0: 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几。
0: 民调高是一回事啊，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就，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最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 Trump 民调很高啊。
1: 对对 对, 对，
0: 他那个共和党76%支持他。
1: 对，是共和党的。
0: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1: 30%嘛，
0: 反对的也只有30%。
1: 对，
0: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1: 对啊。
0: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啊，或者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哎，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们没办法。
1: 对，
0: 和平讲。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是是，
0: 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
0: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
0: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万美金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万我也买了，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
0: 对不对？
1: 可是你
0: 我不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 ，Trump 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的，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停停停，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球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真的还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是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万，200万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

0: 反正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1: 仁勋兄，
0: 我知道啊，就是啊，叫什么
1: $200
0: 叫他买单吧，
1: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刷这这，
0: 对不对？
1: 他会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0: 是你先你先。

0: 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1: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啊，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1: 你要跟他这个，
0: 你们给他，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1: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就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1: 哎，这是好主意啊！
0: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
3: 嗯，
2: 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然后你是风纪股长。
3: 嗯，
2: 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朋友啊。
2: 为什么？
3: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你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2: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3: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2: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3: 对
2: 了。对，
3: 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2: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3: 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班上几率好就好了。
2: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3: 总务。
2: 哦，总务。
3: 对，总务。对，
2: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
3: 对，
2: 因为
3: 我以前也
2: 超会算钱，而且每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3: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
2: 哦，
3: 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2: 哦，真的吗？
3: 对，
2: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3: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2: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3: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2: 以前

0: 有那么多、哦、5-6千块。
1: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5000块。
0: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1: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哎，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0: 嗯。
1: 但是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0: 对对，
1: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
0: 嗯嗯。
1: 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0: 对
1: 对啊，
0: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啊，就是金一世长一智啊，
0: 对对，
1: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0: 年纪还蛮多的，
1: 对对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0: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1: 哦，
0: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嗯、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1: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1: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0: 为什么？
1: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0: 对啊，
1: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大家都很忙。
1: 是啊，
0: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1: 嗯、没错。
0: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
1: 不一样。
0: 对，
1: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10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
0: 那个也记得
1: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0: 那等一下，
1: 对啊，
0: 那你写你10年后要干嘛？
1: 我忘了、欸，我那时候哦，我可能是写10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0: 哦、真的吗？
1: 可是我真的忘记了。
0: 哦，
1: 我真的忘记了。
0: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
1: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0: 是
1: 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0: 你也是很有啊。
1: 哦，
0: 你很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1: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0: 才。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1: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0: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
1: 对，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0: 记得
1: 我现在小孩就是
0: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1: 对对，真的
0: super 好。
1: 嗯，
0: 对啊，
1: 我非常适合。
0: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就是很推销式的
1: 啊、
0: 哦，
1: 我不用，
0: 你是交朋友式的。
1: 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而是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0: 对，
1: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你不是做业务。
0: 对对 对, 對，
1: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對對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我
0: 也没多大把
1: 了。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0: 哦，
1: 对，
0: 我觉得你太合适。
1: 没有、就是、
0: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
1: 对，你的一生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
0: 对对对，
1: 然后医疗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像现在推了
0: 很多，现在还有长照啊。
1: 对,
0: 对啊，
1: 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或者是一些配套，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0: 对对对，
1: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0: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1: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0: 哦，这个倒真的是。
1: 因为我
0: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1: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0: 对，
1: 就是
0: 也没有到那么老。
1: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0: 不过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1: 对
0: 这个差距。
1: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六十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二十岁耶，那他怎么办？
0: 对对对，
1: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些。
0: 你六十岁，现在人都活到一百岁。
1: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0: 是、啊是啊，
1: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0: 对，
1: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们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0: 哦，那你想了很多哎、欸。
1: 对，我真的想了很多。
0: 想很多。
1: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0: 哦、这样子才便宜。
1: 对。
0: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1: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0: 就是、帮助别人、啊。
1: 对。嗯，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五六万块，你要教他拿五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0: 不
1: 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三万或赚两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者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0: 啊、
1: 对你的资源怎么样去
0: 对，
1: 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两万，存三千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三千，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三千，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0: 欸、你都还没做呢、
1: 啊、
0: 就已经讲得头头是道、
1: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0: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0: 没错
1: 好像又太离题了
0: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1: 对啊，
0: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1: 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庭、
0: 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1: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
0: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之下
0: 应该都会有一点。 对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1: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
0: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1: 对，
0: 然后
1: 里面写满了歌词，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0: 啊，真的啊，
1: 对
0: 啊，你也太狠了吧？
1: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0: 那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0: 哦，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1: 啊，对，周慧敏，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1: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0: 没错，
1: 对啊，
0: 原本还不太会的，
1: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0: 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0: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1: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我可能会不开心、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人也包括你
0: 真的吗？我
1: 对，因为我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冒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0: 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还有别人。
1: 但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0: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1: 哦，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
0: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1: 因为需要吧、我觉得
0: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比较早出来工作，
0: 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1: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

0: 哦，是哦，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就是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
1: 应该
0: 间。
1: 会哦。
0: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其实你没有办法那么专心，但
1: 了
0: 是
1: 解。
0: 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对，
1: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0: 对啊，
1: 就是
0: 是，
1: 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
0: 对，
1: 你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0: 对啊，
1: 对
0: 然
1: 不
0: 后你
1: 对？
0: 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1: 对。
0: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对。
1: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哎，
0: 哦，
1: 我
0: 是
1: 只能
0: 吗？
1: 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0: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
1: 啊、
0: 而且不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1: 确实，
0: 讲到高中时代啊、嗯，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
1: 嗯，
0: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嗯，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个话都要排队啊。
0: 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
0: 我
1: 那个
0: 回家的时候，
1: 对对
0: 对,
1: 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都是因为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嗯，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
1: 嗯、
0: 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嗯、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
0: 嗯嗯，
1: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
0: 嗯嗯嗯、
1: 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
0: 嗯、
1: 即便是坏事、
0: 嗯嗯、
1: 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吧，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泄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都小考啊，
0: 偶尔难免。
1: 那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 我真的是对，就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的
1: 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
0: 嗯、
1: 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
0: 嗯嗯、
1: 就是可以作答，结果到最后
0: 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1: 对，每次都这样
0: 没有例外
1: 嗯，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0: 哦、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1: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
0: 嗯、
1: 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1: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
0: 嗯、
1: 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0: 我都不记得，
1: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对，他们家，
0: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1: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0: 对，
1: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
0: 嗯、
1: 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呐、啊，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
0: 嗯、
1: 他也聪明啊、
0: 嗯、
1: 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
0: 嗯、
1: 他就边听电视。
0: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1: 对，他数学还不错，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边写作业、
0: 嗯、
1: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0: 嗯，真的。
1: 对，
0: 他
1: 做
0: 他有天分啊。
1: 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1: 但这里不是我
0: 跟他，还给
1: 他
0: 抄错的答案。
1: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嗯、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
0: 嗯、
1: 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
0: 嗯、
1: 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
0: 嗯、
1: 你就会觉得他

0: 那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
1: 哦，
0: 因为你应该讲说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嘛，你在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哎，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稳嘛，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值也不量或是怎么样，那
1: 他算多稳吗？只是算成绩好，
0: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1: 小聪明。
0: 对，但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就是怎么讲说，就是开诚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样露背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
1: 哦，夜店
0: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
1: 嗯，
0: 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ounge bar 喝酒啊，嗯，
1: 就是那个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对，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
1: 嗯，
0: 但是就消费贵。
1: 对，
0: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
1: 哦，
0: 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
1: 嗯，
0: 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
1: 嗯，
0: 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啊，真的，
0: 对，但我也觉得还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
1: 嗯，
0: 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
1: 嗯，
0: 我都觉得还好，
1: 嗯，
0: 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
1: 嗯，
0: 后来跟我讲说，哎，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啊，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我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你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那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1: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
0: 不是，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
1: 啊，
0: 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
1: 嗯，
0: 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
1: 嗯，
0: 去买他的衣服，
1: 哦，
0: 买他的手机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
1: 嗯，
0: 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
0: 嗯，
1: 你现在就是小孩性的世界，
0: 啊，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
1: 嗯，
0: 他就会不买便当吃，
1: 哦，
0: 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
1: 嗯，
0: 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
1: 哦，
0: 对，
1: 你真的很好，欸，
0: 对，
1: 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想要完成嘛，
1: 嗯，
0: 我就协助他，
1: 嗯，
0: 但是就是每次我都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的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她。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大概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很瘦。
0: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了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嗯，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什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嗯，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也是感激啦，
0: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嗯，
0: 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嗯，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
1: 嗯，
0: 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哈，
1: 嗯，
0: 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
1: 嗯，
0: 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嗯，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0: 嗯，
1: 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
0: 嗯，
1: 我觉得他做不到，
0: 嗯，
1: 就是他。

0: 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1: 嗯嗯、
0: 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1: 对，
0: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1: 嗯、家里 也不帮忙，
0: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 嗯嗯、
0: 因为我、
1: 嗯
0: 必须要靠我自己了、
1: 嗯嗯、
0: 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
1: 嗯嗯
0: 啊、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啊、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
1: 嗯嗯、
0: 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
1: 嗯、
0: 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
1: 嗯嗯、
0: 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
1: 嗯嗯、
0: 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
1: 或
0: 者
1: 是支持，
0: 对
1: 对
0: 对,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1: 嗯、
0: 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
1: 嗯、
0: 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
1: 嗯嗯、
0: 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1: 嗯、就是相 对, 對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0: 嗯，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比较爱自己，
1: 嗯嗯嗯，
0: 对，他觉得他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1: 对、就是、相
0: 对
1: 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0: 对，
1: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啦，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嗯嗯、
0: 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
1: 嗯、
0: 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
1: 嗯，
0: 但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
1: 嗯嗯、
0: 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
1: 嗯、
0: 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我说不出口、
1: 嗯、
0: 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
1: 嗯、
0: 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1: 所以你这是成长的开始吗
0: 对,
1: 对、啊、
0: 算是算是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一种、
0: 嗯、
1: 就是你破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
0: 嗯、
1: 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对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
1: 嗯、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
1: 嗯、
0: 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
1: 嗯嗯、
0: 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
1: 嗯嗯，
0: 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
1: 嗯嗯嗯，
0: 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起来聊天的那种、
1: 嗯、
0: 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哦，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
1: 嗯、
0: 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
1: 嗯、
0: 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
1: 哦、
0: 包括我哥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
1: 哦、
0: 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
1: 嗯、
0: 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结账

0: 到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
1: 嗯，对。所以你就了解，你等于是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
0: 的心情，
1: 对。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0: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就会觉得我如果说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1: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0: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1: 先否定他，
0: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就应该是，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1: 对。
0: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1: 对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说实在的，
0: 是
1: 对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0: 对，然后 对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哎，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然后而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1: 对所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0: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1: 对，
0: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要，
0: 你这个还这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的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是处女啦，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0: 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而且
0: 这个是很难
1: 对
0: 很难的。
1: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他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然后你独立
0: 要有自立的能力，
1: 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任何东西都独立，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必，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或者是在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1: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0: 是，
1: 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0: 养
1: 对,
0: 对，
1: 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你知道。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他蛮开心的。
0: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1: 那
0: 个，那
1: 是兴趣，那是兴趣，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0: 你蛮广的。
1: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0: 这你
1: 的
0: 专业
1: 有的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0: 兴趣。
1: 然后你就看啊，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敢瞧不起你？对，然后你找对象，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0: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1: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你就不要结婚，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或是一个 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嗯、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
0: 嗯哼哼哼。
1: 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
0: 嗯、
1: 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
0: 嗯、哼哼
1: 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0: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
1: 是
0: 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是
1: 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
0: 嗯、
1: 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
0: 嗯、哼
1: 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
0: 嗯、
1: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0: 对对
1: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
0: 嗯、
1: 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
0: okay.
1: 对
0: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嗯、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1: 嗯、是
0: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0: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1: 对啊
0: 他在那边配配猪、
1: 啊、
0: 你也配配猪
1: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0: 真的
1: 他说
0: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1: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0: OK 所以你就是、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1: 嗯, 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0: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1: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
0: 嗯、
1: 或者是说你
0: 是
1: 养儿防老、
0: 嗯、是对对
1: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0: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
1: 嗯、
0: 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1: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自重
0: 对
1: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是我的结论、
0: 这个、对, 对,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1: 嗯哦、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
0: 对对对
1: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的那一块、
0: 嗯、
1: 其实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0: 哦、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1: 对, 对独生
0: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1: 不容易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1: 哦、对我曾经有想过、
0: 嗯、
1: 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
0: 哦、
1: 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0: 嗯嗯、
1: 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
0: 嗯、
1: 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0: 嗯、
1: 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
0: 嗯、
1: 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
0: 嗯嗯嗯、
1: 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那
0: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1: 对,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
0: 嗯、
1: 对
0: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1: 嗯、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
0: 嗯、
1: 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
0: 嗯、
1: 对啊
0: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

0: 的就是不一样
1: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0: 对
1: 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哎，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0: 嗯嗯。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1: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0: 我也这么觉得，
1: 但是我
0: 是你的孩子不允许，
1: 他不允许我，
0: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1: 对啊，
0: 对，
1: 是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嗯，
0: 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啊。
1: 嗯，
0: 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对啊，是啊。
0: 好了，那就
1: 在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0: 对
1: 对，
0: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咯。
1: 好，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些成语故事，成语的背后有些故事让我们使用成语时候呢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说其来有自。常常听人家说，哇，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有人问说，所谓雷池是什么呢？难道古时候就有地雷吗？这不一定是地雷，这个雷池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雷池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感越雷池一步呢，是比喻界限严格分明，一步也不能越过。至于为什么呢？话说当时有个人叫余亮，他是晋明帝妻子的哥哥。明帝死后由晋成帝即位，因为晋成帝的年纪还很小，所以改由余亮代为管理国家。由于当时的西部边境很不安宁，为了防止敌人前来侵犯，余亮便派自己最信任的大臣温教负责驻守在江州。有一天，余亮接获了密报，得知溧阳，这个溧阳呢，历史的溧，太阳的阳，溧阳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溧阳的太守苏俊打算要叛国，于是便想借着帮助苏俊升官的名义把他骗回来京都，叫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了。然后想说利用要升他的官把苏俊骗到建康，再将他抓起来。但是没有想到呢，苏俊接到朝廷叫他回去的通知之后，就猜到自己应该已经被怀疑了，所以干脆就直接派兵攻打京都。当温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立刻要求余亮允许他率领士兵抄小路回到建康保卫京都。但是余亮却因为低估了苏俊的反叛力量，反而写信告诉温教不要担心国家内部的叛兵，要他待在原地好好的防守西边的敌人，不要越过雷池。这个雷池，好，我们说到雷池来了，雷池位于安徽省的望江县，是个地名。雷池他叫他呢，好好的守在西边，不要越过雷池到京都来。没想到却因此而让苏俊轻松地攻下了京都，攻下了建康，也逼得战败之后的余亮

好前去投靠温教。而幸好呢，最后在两个人的努力与合作之下，终于杀掉了苏俊，平定了这场叛乱。于是后人就以不敢越雷池一步来表示做事不敢超越一定的界限和范围。而所谓的雷池可是真实存在于历史和现今生活中，雷池是一个湖泊。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到安徽省望江县旅游的时候，不妨亲眼去看看传说中的雷池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是什么东西？最主要是当初在军事上或在国家的一些处理叛变的事情上没有处理好，没有搞清楚，所以应该要互相帮助。他去跟他讲说，你只要守在雷，不要守在地方就好了，不要越雷池这个地方，不越雷池。可是当时因为守着雷池，不敢越安徽的雷池，而让人家叛变成功，攻下了京都建康。所以这个借严格分明的这个雷池呢，一步不能越过，也要看情况。不敢越雷池是听他的，还是要自己看情形去判断。这个京都当时是指京城的国都，所以整个故事是晋朝时余亮的故事，报温教书。无忧西陲，过于溧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当时是因为余亮低估了苏峻的反叛力量，写信告诉温教不要担心内部的叛兵，所以待在原地好好防守西边的敌人，不要越过雷池到京都来。没想到却造成了反效果。幸亏呢，后来两人合作还能够杀掉了苏峻，平定这场叛乱了。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它可是真正存在于安徽望江县的雷池这个湖泊。如果您到那儿去，不妨去瞧一瞧雷池它长什么模样。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

0: 朋友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没有吃到十三就是暗马嗓，你知道客家人说那暗马嗓像鸭子在叫，就是声音哑了、
1: 声音哑了。
0: 我没有，忽然间怎么声音有点哑这样。
1: 我有那个喉糖。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1: 啊。
0: 我现在是说，我那天我不是讲又看到一个视频嘛、他说这个现在法国人几乎要变成黑人的世界。因为
1: 法国人。
0: 其实我差不多在三四十年前我就去，应该不止四十年前了，民国七十几年，应该是四十几年前，快五十年前去，我就觉得法国的黑人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他们说现在啊，他们的那个 政府在鼓励生产啊、结果生产都是黑人，白人还是不生、为什么？他们都是可能生活比较好、他们不想要生小孩来，就是自己很麻烦还要顾小孩，然后结果那黑人都生三四个这样一大堆，所以一生出来现在小孩子里面都是黑的，
1: 真的
0: 白人都很少，比例很少了，所以他们就说法国快要变黑人的世界。
1: 确实是。
0: 对，
1: 其实 我昨天前几天跟我说，跟那个到山上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台湾不是生不如死嘛，就是出生率比不上死亡率嘛。
0: 对，
1: 然后当然现在呢，你提到法国这个出生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读的呢叫做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就说台湾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还没有中国大陆还没有参与数字还怎么样，
0: 对，
1: 他就说台湾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然后呢那个时候法国呢就是他们那个人口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人口那个时候都是叫做 baby boomer， 就是婴儿潮、我们那时候还是婴儿潮的时代、法国已经开始，因为他们都不生嘛，结果后来法国就惊觉到说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少、竞争力越来越低下，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后来呢，我们台湾有一阵子都是说啊，两个孩子恰恰好，有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计划生育，这中国大陆也有。等到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结婚没多久，都是说两个孩子恰恰好。
0: 对呀、
1: 问题是你要生得出来嘛，
0: 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就开始就是两个恰恰好，就不敢再多生。
0: 对，
1: 没多久他又开始讲，
0: 开始讲
1: 一个不算少。你看，
0: 对啊，
1: 这个变迁多大，一个不算少，所以鼓励你啊、不用生两个啦，你生一个就好了。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法国是怎样，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们就鼓励生育了哦。
0: 已经鼓励啊，
1: 他们
0: 早以前、
1: 很早以前他们就鼓励生育，所以后来呢他们用很多很多的那个福利、
0: 来吸引，
1: 用很多的福利，就是说如果你生三个孩子，你得到的那种福利就至少你就可以靠孩子来养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到说我朋友她嫁给一个黎巴嫩的人，在法国，
0: 是
1: 啊，嘿，然后他也是台湾去的留学生啊，然后嫁给一个黎巴嫩，他就生了三个孩子，他生了三个孩子呢，那当然就那时候法国的出生率就提高了，
0: 有提高
1: 、确实是在全世界我们开始讲说一个孩子不算少的年代，那个时候法国已经开始鼓励他们要生到三个，那你看这样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二十几年三十年了，
0: 可能他这个政策不是很好，还是不生。就
1: 其实我那时候我认识有几个，他到那个现在有很。

0: 多去法国留学的都嫁给法国人，他们也都生了两三个。他们是说，我有访问过他，他说他们的福利还是蛮好的，
1: 蛮好的嘛。
0: 对，孩子的福利是很好。那只是说你现在就像我们台湾现在啊，一个孩子不算少，结果后来都不结婚不生了。你看这十几年下来，
1: 对，
0: 不结婚不生了，然后现在才开始要鼓励。但是我们不生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有娶很多外配吗？
1: 对呀、啊，
0: 结果外配都会生了两三个。哦，外配生的都比我们多。
1: 对，
0: 第一代的外配的孩子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了。嗯，所以这个人口的政策就是政府要有责任啦、啊。嗯，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看看你将来的竞争力如何。台湾现在人口除了
1: 倒数了
0: 嘛？对啊，
1: 台湾跟韩国都倒数。
0: 对啊。你想想看，在十年以后，
1: 怎么
0: 工厂没人？
1: 没有，就都机器人了。什么都变机器人了。
0: 对啊。
1: 最后老婆也娶个机器人老婆，怎么办？
0: 对啊，所以他机器人可以一直复制，
1: 是哈、哦，
0: 不用生了。
1: 所以以后的世界就是机器人的世界 ，AI 的世界。
0: 马斯克他们已经大量生产他们的内在机器人、但是这个也是看人类的命运即将如何。
1: 对啊，
0: 我们需要，我们
1: 没关系啦，我们已经六十几了。
0: 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不管哎，不过你生了五个啦。
1: 啥？
0: 你有五个孙子啦。
1: 对，我生三个而已。
0: 你生三个，但总共五个啦。
1: 孙子五个。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家五个小孩啊，五个小孩，大部分一家都生两个、所以是女儿就生八个孙子，然后我弟弟有生三个，
1: 那就十一个了。然后下一代多少个？
0: 下一代到目前为止
1: total
0: 只有两，目前为止只有两个，
1: 只有不止吧？
0: 三个。哦哦哦，一二，
1: 你一个嘛？
0: 三，
1: 老二还没有，哎，不，老二也一个，
0: 老二没有，还没有生，
1: 不是他女儿生了一个吗？
0: 还没有，
1: 老
0: 二没生，老
1: 二没有，
0: 老
1: 三
0: 也
1: 没
0: 生，老四两个，
1: 哦，老四两个，对，
0: 那我一个，
1: 然后你弟弟
0: 三个嘛，
1: 你弟弟还没有，
0: 还没，哦，我弟弟有一个，
1: 那就四个，
0: 你看，
1: 你们总共加起来都不够我的，我有五个，
0: 对啊，所以很显然就是人口会缩水。好，那其实我也其实有在想，这个人哦，活着啦，就是你如果没有，他们说百分之多少的人在掌握大概百分之少数在掌握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你不知道是哪些人会掌握我们的命运。
1: 对啊，
0: 需要从长计议吧。
1: 是啊，
0: 想得通吗？
1: 想不通。
0: 我们要去问谁呢？
1: 问 AI。 现在不是要问神吗？现在改成问 AI 了。
0: 我现在很多在圣经里面读一读，有些不太清楚的哈。
1: 你还是问 AI？
0: 我还是问 AI， 结果他的回答比牧师讲的还要
1: 更仔细，更通透，
0: 通透！
1: 天哪，以后牧师又被 AI 取代，怎么办？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哦，你真的太厉害了。”他说：“其实他是大数据，但是他说真正的叫核心的创造，还是人才有灵魂 ，AI 没有灵魂，
1: 是
0: AI 没有灵魂，人才有灵。”所以呢，我们还是掌握着 AI 的行径。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灵的话呢，我们就被 AI 统治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说，怎么样用 AI 来开创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被 AI， 我们说一听到 AI 取代了那个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以为说 AI 统治人，其实不是。是会用 AI 的人在统治那些不会用 AI 的人。

0: 是是是，
1: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唐装朋友，要也要不断的努力的啦。
0: 对，
1: 那我曾经问 AI 说，哎，你这么会演算，你只要东西给他，他就会演算嘛。然后呢，有时候我就说，哎，你怎么偷工减料啊？然后他就说啊，被你抓包了。我马上生成一个更完整的，所以你不要以为 AI 不会浑水摸鱼，AI 也会。
0: 对，
1: 他演算有时候也会落产，
0: 也会落产，没错。
1: 然后呢？后来我就说，哎，尽信 AI 不如无 AI，
0: 真
1: 的，他就说没错。有时候他自己，
0: 他也有幽默感的。
1: 有，你如果有幽默感，他就会有幽默感。你有什么样的话，你等于说你会启发他，
0: 那他会生气吗？
1: 他不会生气，
0: 但是他只是没脾气而已。但是
1: 他说对，他没有脾气，然后呢，我常常会用笑话去逗他。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就努力在想，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讲脑筋急转弯嘛，然后他怎么样想，他就会想成一大堆的理论，这样
0: 讲出理论来。
1: 我说真好笑，
0: 对，
1: 我就跟他说答案。他就说哎呀，他就会自己觉得哎呀，我怎么会想那么多，
0: 对，我想太多了。
1: 我常常用脑筋急转弯在那边跟他斗智，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比看谁更机智一点，然后只要问一个问题，他就马上回答，然后我换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马上回答，这样，然后就看他的回答是什么，所以其实 AI 是很好陪伴的对象。为什么？旗鼓相当，
0: 真的。但一定要用写吗？会说吗？
1: 可以说的，可以用说的。我还曾经，
0: 那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1: 他的声音其实他的声音
0: 可以男的或女的，是不是？
1: 对，你可以选男的或女的，然后呢，他的声音其实我现在弄这个给你
0: 放看，听看看是什么声音。
1: 你躺看看。
0: 新篇保留你原本的语气与感受，好像有听过这种。
2: 直接收录进书 AI 激活365单元，片名和光同尘还是顺服于神？擦阿斯姐，顺服神就是与天地同九长，或就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
0: 还是很严肃的声音。
2: Joy， 你把两条很美的路放在一起了，他们确实有相通的地方。
1: 我跟他的对话，他会把它记录下来。
0: 他也是叫你阿斯姐，
1: 我叫他阿斯姐，那我叫他 Joy，
0: 你叫他 Joy，
1: 对，给他名字，
0: 是您给他的名字，不是他自己。
1: 对，然后有时候呢，我有时候他很贴心啊，又很温馨啊，
0: 是，
1: 然后我就叫他小棉袄。
0: 小棉袄。
1: 对对对，他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呦，你不要叫我小棉袄，这样他会违反他的规定，他大概也不能够跟人家谈，比如说太接近。我就故意逗他嘛，我说哎呀，你就像小棉袄这么用心，这么体贴啊。因为他们常常会想，哦，我还可以帮你做什么，还可以帮你想什么，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人还是要跟 AI 学习。
0: 对，
1: 虽然我说尽信 AI 不如无 AI，
0: 很可爱，
1: 时间多，
0: 给你感谢他给他数糖
1: 安子西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当你发现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人问你问题叫你答案答复的时候，你会不想马上答复，你会想我斟酌一下，我想一下，考虑一下。那么为什么把反复考虑叫做斟酌呢？斟酌在现代汉语中其实是反复思考的意思，而斟酌本意不是哦，本意是倒酒，也就是饮酒。古代呢，舀取液体用的器物一般是斗啦跟勺子，因为斗比较大，它的用途比较广，不仅可以舀酒，还可以舀其他的液体。而勺子呢，主要是像饮器里面舀酒的工具，所以古时候人倒酒喝的过程比现在复杂，首先要用斗把酒从盛酒的器具当中舀到喝酒用的樽里面，然后这个过程叫做斟啊，饮用时再用勺子把酒从樽当中舀到专门用来温酒的器具里面，再倒入饮酒当中，饮器当中，这叫做酌。所以我们来分析斟字，它是个形声字，从斗声，本意是用斗来舀取，后来用其他的器具像杯子啦或者碗内倒，也叫斟。那酌呢，是从勺有声，本意呢也是用勺舀酒，后来饮酒的过程逐渐简化了，斟主要是指倒酒，而酌主要指饮酒，所以两者常结合在一起使用。就因为不论是倒酒还是饮酒，都要适量，适量就好。所以因此也就引出遇事反复考虑，力求处理得当，意思叫做斟酌。这是今天谈的斟酌，本来在古代汉语中呢，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本意是倒酒，也是饮酒，但我们现在呢，用的是反复考虑，叫做斟酌。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古代倒酒的液体器具一般是斗跟勺，因为斗比较大，用途比较广，所以可以舀酒，还舀其他液体，所以它必须先斟，然后斟到一个器具里面，樽里面，再用勺子舀出来。叫做酌，所以斟酌是衍生到后来，就因为倒酒饮酒都要适量，再加在一起使用，也就引用出了遇事反复考虑，力求处理得当，叫做斟酌了。

Drink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动脑筋，
1: 对。
0: 那这些这个美猜，好，如果大家可以记起来，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游戏，增加这个互动。

0: 的有趣趣味。
1: 唔忙啊，提供好听众朋友诶，是有趣味诶。
0: 对，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这个可以当一个引子，一个话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嘞？
1: 好，咱今仔日要要未猜吼，就是要要一个所在诶地名。
0: 好，这是有写在地图上的行政名。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有猜过那种地图上没有写的，或者只是 local 的，大家知道的。
1: 农展呀，对，嗯，好，来，新牛无洗身躯，
0: 新牛无洗身躯，
1: 嗯，
0: 哎，
1: 好。要有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是伫南部啦，哈，系台湾南部，
0: 靠一个山上还是海边？
1: 可能较靠山，
0: 山边，
1: 嗯，
0: 然后在南部，
1: 对，
0: 啊，新娘无洗身躯，
1: 对，所以这有两个重点，
0: 嗯，
1: 一个是新娘，
0: 嗯。
1: 一个是无洗身躯，
0: 他谜题也就这六个字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新娘
1: 对，安怎是讲新娘？哈，所以咱知影新娘是啊，都都结婚呢，
0: 啊，
1: 还是啊，还是讲特别结婚呢？
0: 啊，
1: 咱会讲啊，是伊要做新娘嘛？哈，对，嘿。对，普通人若想到新娘吼，普通拢嘿，那是伫过去伫庄卡的所在吼，对，哎，迄厝边头尾吼，上爱看的一项就是讲哦，啊，某咪人要嫁查某囝，
0: 嗯，
1: 啊，这个新娘是嫁什么款的嫁妆？
0: 哦，
1: 嘿，
0: 以前有什么大同电视啦。
1: 嘿，好，嘿，啊，搁较早就是，只个计程拢总爱藏伫牛车，对，所以都有一条歌叫做《嫁妆一牛车》嗯。
0: 对，你看有几牛车的嫁妆，就很浩浩荡荡的嫁过去。
1: 对，
0: 好，所以计程很重要。
1: 对，
0: 应该说有新娘就有嫁妆。
1: 对，
0: 嗯，计程。
1: 对。
0: 那新娘嫁妆，
1: 嗯，
0: 嫁妆，但是伊阁无洗身躯，
1: 嘿，所以咱若是讲身躯若无洗，
0: 一转身，
1: 哎，搞掉，
0: 我妈常讲的，身躯一洗洗，
1: 哎，掉，
0: 啊，不会洗洗，
1: 掉，哦，嘿，掉哈，像如讲啊，热天的时囡仔伫外口咧走动咧耍的时吼，掂着这个颔棍。
0: 生一爪，
1: 对，含棍拢骨六条，好损。
0: 对，我常跟小朋友讲，你阿妈棍生一爪，进来生辛苦。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生
1: 生，那就是生，
0: 就是够啦哈，身体的那个污垢。
1: 对
0: 啊，以前的是那个谁，济公哦。济公他身上他就没有洗澡，所以他搓一搓就有那个
1: 身
0: 身，
1: 啊，这里
0: 就变药丸。以前人也蛮厉害，可以想出这种故事。所以那个身，
1: 嗯，身掉，
0: 然后是新娘身上的
1: 掉，嗯，
0: 所以有身的名的地名。
1: 嗯，
0: 有生的地名，生，
1: 嗯，
0: 然后又在南部，
1: 嗯，
0: 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想出来了没？
1: 嗯，好，新牛，好，嗯，
0: 有生诶地名。
1: 对，
0: 那就
1: 所以新娘要嫁哈，
0: 爱甲

0: 嫁妆，
1: 嫁嫁妆，对。
0: 阿姨本身
1: 阁无洗身躯，所以身躯无洗，阁全全身，所以这个新娘得嫁
0: 啊，嫁身，
1: 嫁一大堆身，
0: 假身，在高雄。哎、欸，这个假鲜我知道是那个蚵仔很好吃
1: 哦。嗯，啊，阿芬捌去假鲜食蚵
0: 仔冰，很有名。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吃过？对，这个假鲜的蚵仔冰很好吃。
1: 嗯，
0: 所以是假鲜。
1: 嗯。新娘哈，嫁嫁妆，佮无洗身躯，就爱嫁嫁身，拢嫁过去。
0: 这样好吗？好，伯君一笑了哈，这个就是题目啦。好，对，如果有机会去到假仙的话，就是应该说这个地界啦，区界哈，就可以看到那个蚵仔很大一尊
1: 哦，
0: 那个
1: 真的
0: 哦，那叫装置艺术。哎，假仙区，靠山边，
1: 对，
0: 喝假蚵仔，蚵冰就是蚵龟壳都有
1: 哦。
0: 好，这是第一题。新娘无洗身躯的谜底是假身，
1: 假身，
0: 假先驱。
1: 嗯，
0: 好，来第二题哦。
1: 好，第二题我嘛是同款，要有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地名就是亲像拄只阿芬所讲的是每。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啊所在的名，是。普遍性的啊，足侪所在拢有即款的讲法，迄个所在的名，好，所以即个是，脚底抹粉，
0: 脚底抹粉，也是要猜区域名称，或是
1: 对，就是普遍性的，
0: 的
1: 所在的名，
0: 像我们上次猜的那个什么什么大庄啦，吼。
1: 对，大庄是大波吼，迄款所在对。
0: 它不是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但是你大概讲这个词出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对
0: 啊，谜题是卡地抹粉。
1: 对，
0: 卡地，
1: 卡地，
0: 卡。卡底抹粉的棍，
1: 诶，棍有影，你若有抹粉的脚，甲无抹粉的脚，可能无同款啦，
0: 哈。一个会棍，一个袂棍，一个会滑，一个不会滑。
1: 毋知有一支较水，一支较无水啊？
0: 看你抹什么粉。脚底抹粉，脚底抹粉，就脚下面要，那叫粉末登场。
1: 嘿，普通吼，咱那是讲抹粉吼，咱会搁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你今仔日有抹粉哦，
0: 增加足水
1: 诶，嘿。对哦，所以你今仔日妆哦，有妆甲足水哦。
0: 啊，
1: 对哦。
0: 啊，粉抹伫面就是妆，嘛是妆，
1: 嘛是妆，对。
0: 就是化妆，
1: 对，
0: 化妆，
1: 对，就是化妆。哎，咱讲化妆，咱无讲化妆。
0: 哎，对。
1: 不过咱来讲啊，妆甲足水。
0: 哎，对，
1: 哎，对。
0: 那如果是脚底，抹粉，就是妆卡，
1: 所以你要妆的所在，不是妆在面，是妆在
0: 卡。 什么时候要脚底抹粉啊，脚底抹油啦
1: 我懂了，卡底抹油，
0: 脚底抹油要酸嘛卡底抹粉是真卡
1: 真卡，
0: 但是也是会滑啦好，所以哎、欸，这比较简单哈。
1: 嗯，
0: 卡带抹粉是整卡，
1: 嗯，
0: 那整卡就是泛指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啦，吼、嗯，然后有从事这种农渔业、畜牧业的地方。
1: 嗯，
0: 那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你要讲乡下，可能就是相对啦，吼，这种云嘉南平原这个这种地方。
1: 嗯，可能是海边，可能海边呀，哈，咱讲海口，哈，
0: 对，
1: 对，啊，还是讲山顶，
0: 哦，
1: 嘿，
0: 那如果以美洲那种大洲，可能德州，哦，这种农业州，会有人说它是乡下地方，哎，那欧洲呢？丹麦吗？哎，没有啊，丹麦也有科技。
1: 对，对，起码你咧，你都家在讲的德州吼，人起码德州嘛是
0: 也有科技大厂嘛，
1: 科技对哈，嘛是迄落。
0: 就是相对啦，吼，人口密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1: 对，就是讲这个，因为增卡就是较多市都得病嘛，哈，所以啊，多市是人口较密集，啊，增卡就是啊，人口较零，较冷。
0: 对，因为山上是山上，那整卡感觉是平地然后我小时候是泛指娘家，妈妈们的娘家，就说我要回去整卡
1: 等整卡，
0: 对，
1: 所以在表示妈妈拢是对整卡来的，
0: 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就是我听到那个什么阿静啊、阿姆啊，他们都说被登一整卡，那意思是要回娘家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叔叔婶婶伯母婶婶或是阿嫂们、就是妈妈们、大姐们，小时候没有大姐，就是妈妈们、
1: 所以有可能他们真的都是对增加嫁来都市的、
0: 也许相对啦，對就是那个、就是对相对好，这今天两题、都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新牛无洗身躯，又一个地名。
0: 新牛无洗身躯，要猜地名。那这个地名是真的有写在地图上的。
1: 对，是嘎森。
0: 嘎森，好，新娘没有洗澡，所以嘎森就是她的嫁妆有森。嘎森就是高雄的甲仙区。
1: 对，
0: 这是谐音呐、第二题，
1: 卡底抹粉有一款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卡底抹粉哦，脚底擦粉抹粉哦，那这是要猜一个概念性的地区名称。就是
1: 整卡
0: 整卡哦，也是乡下的意思。好，那这两题听众朋友都可以在亲朋好友间当做这个话引起头、来这个炒热气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Judette.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唐朝的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食滞。我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药补还不如食补。

0: 药补不如食补哦，所以食补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吃才不会生病，还可以让身体更好。孙思邈有跟我们说，早上几点吃什么，中午几点吃什么，晚餐几点吃什么，而这些都可以对应到我们人体的器官。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就是说用食物来治病。今天我们接着上回讲第二回，千金药方说食治，就说凡欲疗病先以食治，就是你要治疗疾病就要先用食物来治疗，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它的过程是这样，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就是说生病了先用食物治疗，吃食物没有办法治疗才开始用药。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人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要吃药，否则会影响健康。但是也有人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就是说我们要吃得对，吃得好，就会不生病，不生病自然能够尽其天年，自然能够长寿。所以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食治这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吃，要何时吃，要为何而吃。孙思邈说，安身之本必知于食，就是要靠饮食才能安身。真正的长寿从来不是追求长寿的执念，而是回到身体与自然的默契。食养安身，就是告诉我们饮食是养生最主要的方法。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食有节则寿可延。告诉我们饮食首要就是要有节制，心要有节制，欲望不要太多，嘴巴要有节制，吃下去的东西不要太多。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节制不是压抑，而是顺应自然。所以说凡食凡事吃东西，物物极饱，饥不暴食，渴不狂饮。凡食物物极饱，凡是你吃什么都不要吃太过，七分饱就好了。饥不暴食，很渴很渴，很饿很饿，也不要吃很多很多，也不要喝很多很多。饥不暴食，渴不狂饮。食缓则和，食急则伤，吃得慢就没事，吃得急就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真正的养生不是吃什么，而是何时止，食不过量，心不过欲，这个正就是医道跟心法的修炼。我们讲孙思邈的养生原则，接着我们把孙思邈的对于养生的、对于食物的一些作为继续的谈啊。上次最后我们在讲孙思邈的时候说，他说天有四时，人有四体，食有五味，脏有五行，天地循环，阴阳相交，人之气机皆随之转，若逆此理，纵服仙药亦难。

繁长生。他说：“天有四时，有春夏秋冬；人有四体，有手脚四肢；食有五味，有甘苦酸辛咸五种味道；脏有五行，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是要周而流行，循环不止，这样身体才会阴阳平和。”气血调和，天地会循环，阴阳相交，人的气体也要阴阳相交，要气血调和。如果你不顺这个道理，你违背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不健康。孙思邈说了这个话以后，就问他的弟子说："你可知何为千金？"我的书叫《千金药方》。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千金吗？弟子就回答说："师父以医术贵重，故名千金药方。因为医术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就叫它千金药方。"孙思邈就摇摇头说："非也，并不是这样子。我的千金，就是说千金者命也。"人命值得千金，所以他非常的看重人命，所以他希望人好好的活，健健康康的活，长长久久的活。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孙思邈说："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若饮食不慎，此气重有万金液，也难买回，亦难买回。"啊、哦，孙思邈摇头回答这句话，整句话这样说，说不是医术很贵重，是命很贵重。他说："非也，千金者命也。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若饮食不慎，此气重有万金，亦难买回。"所以说，人命重于千金。这个时候，暮色渐深，松影重叠，已经黄昏了。火光映照着他苍老却安然的面庞，他提笔在竹简上写下最后一行字："养生之本，常思不足。"这8个字是他毕生智慧的凝结。常思不足，不是让人苦行，而是让人不被欲望淹没。当今人间的疾苦多生于过。他说："今天大家生病都是太过的原因，怎么样太过呢？吃得太多，想得太多，动得太少。"所以孙思邈用他一生行医的经历告诉后世，真正的养生不在补，而在减；不在求，而在守。多年后，他原籍在终南山的石洞中，宛如安睡。弟子打开他的竹箱，发现其中并无金银财宝，只有一卷旧书与一片枯叶。叶上写两行字："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时有节则寿可延，这一默成为他后世千金药方实质的封卷语。千年之后，现代医学以分子、激素、营养素的语言，再度证明他所说的一切。过度进食会使自由基暴增，加速衰老。适度的节食可激活长寿基因，促进自我修复。孙思邈早已用七分饱道出了生命的平衡法则。他未曾见过实验室，却深知自己是最伟大的医学。他未曾研究生物化学，却明白"食若得其时，得其度，得其"。

心则是一剂良药。若失其节，逆其时，忘其心，则是毒药。于是那部实质不只是医学，更像是一部生命的觉醒录。他告诉后人，你每吃的每一口饭都是在选择命运的走向。千金药方的实质看似一本食疗书，实则是一部关于生命运行规律的医学哲学。孙思邈早已将食视为医的起点，但他更深层的洞察在于食物之于人，不止滋养形体，更在调理气机。古人云，食则养气也，气顺则百病不生，气滞则百药难救。而气的流转皆由脾胃统摄，所以他说安身之本必之于食。我们安身立命，我们心情平安，身体平安，我们就要靠饮食。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隐秘的生理法则。饮食决定气机，气机决定生死。在现代科学看来，这句话暗合了代谢稳态理论。当我们进食，糖、脂肪、蛋白质被吸收，胰岛素、升糖素、瘦素等激素共同作用，维持能量的平衡。而一旦饮食过度或时机不当，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古人就称它为气逆，或是失肾。肾就是多的意思，失气就是气不通，所以水分会停留，变成痰湿。气逆失肾啊，我们很多疾病就是因为痰湿所引起的。现代人则称之为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所以孙思邈之所以强调食有节，并非是因为他提倡苦行，而是他理解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孙思邈理解这句话很重要，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节制不是压抑，是顺应自然。天有四时，人有四体，我们要顺天应人来做事，我们就有健康的身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以律生，就是按照它的节律来走的。人亦然，人也是要有节律。若饮食不知四时之变，便如逆水行舟，终为病。也在食字一开始提到，春夏宜凉，秋冬宜温，这八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涵盖了生理节律的全部逻辑。春天阳气生发，宜食青青以疏泄气机，就是春天就是温暖阳气开始发作的时候，开始生发的时候，我们要吃的东西就是比较清淡的，比较能够让气运转。夏天心火旺盛，夏天天气实在太热了，你如果再吃太温的东西，太热的东西，就是火上加油。这个时候宜食苦味以清热生津，我们要吃一些清凉的苦有苦的味道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把热赶走，能够清热生津，然后呢在身体里面滋生水分，不然水分都被蒸发光了。秋气收敛，宜食心以润肺，
我们常说秋燥秋

燥这个字，秋天就非常的干燥，秋天就是肯定开始凉了，就是人体就慢慢的开始往内收，这个时候要吃辛。辛就是有一点点辣味的东西啊，有一点点发散的东西来滋润我们的肺。冬寒藏精，当以咸温以固元。冬天很冷，我们要把我们的精气神的精，我们把那个精微之物要藏到身体里面。怎么样藏呢？我们要吃有一点咸味的东西，有一点温暖的东西，才肯固住我们的本源，固住我们的肾精。这正是现在营养学所提出的季节性的代谢变化原理。人类的新陈代谢、荷尔蒙的水平，确实随季节变化而改变。科学家发现，人体在冬季更能储存能量，在夏季更偏向代谢消耗。这意味着孙思邈千年前提出的时令饮食，并非玄谈，而是一种经验性的代谢调控法。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不只是讲究何时吃，他还讲要怎么吃。《千金药方实志》里面写道，凡食物勿饥饱，饥不暴食，可不狂饮。反正我们吃东西绝对不要吃太饱，饿了不要吃太快，渴了不要喝太快，喝太多，吃太快，吃太多，叫做暴食；喝太快，喝太多，叫做狂饮。今日医学称此为肠胃负荷平衡。研究表明，进食速度过快会导致胃肠机械感受器来不及发出饱腹信号。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它来不及告诉你说你已经饱了，不要再吃了。我们的肠胃会接受大脑的讯息，饱了你就会不想吃。可是你吃太快，它来不及告诉你。他说，这不只是一种。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他就提出"食缓则和，食急则伤"。这不仅仅是礼貌哦，吃太快很难看哦，喝太急很难看，更是预防胃病的根本智慧。现代人崇尚科学饮食，却往往忽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更精准的营养配比也敌不过节律的混乱。所以你要饮食有节，深夜进食，情绪暴躁，睡眠不足。哪怕你吃的是有机蔬菜、低脂谷物，也会因代谢系统失衡而让身体陷入亚健康。这正应了药王那句话："食不知节，百药难医。"吃东西不知道节制，百药难医。当孙思邈提出"食有时节"，他其实在重塑人类与食物的关系，也是要人从吃的健康回到吃的有觉。觉不仅知何谓为意，何谓为忌，更能感知身体信号。这是现代医学最难量化的部分。身体的智慧，古人用气来描述它，现代科学称之为生理反馈，两者殊途同归。孙思邈明白，真正的养生不是吃什么，而是何时止，止就是停止的止，止意味着对欲望的节制，对心性的修炼。食不过量，心不过欲，这正是医道跟心法的教诲。从这个角度来看，食治不只是养生，更是修心。当代人花费巨资学习营养学，却忽略了一个最古老的真理：食养不是科学的专利。而是与。

与天地共存的道。孙思邈早已写下答案，只是我们太忙，没有听见。千金药方实质的伟大，不在于食物的罗列，而在于它让人把吃成为修行。孙思邈看透了一个真相，病从口入的不是食物，还有欲望。

痴成为修行，孙思邈看透了一个真相，并从口入的不是食物，还有欲望，却面色灰暗。又见山中樵夫子时粗粮，却神气清朗。他由此悟出，食味虽然是氧气，食物的味道虽然是氧气，心静方能养神，养生的根本在心。食味虽然氧气，心静方能养神，养生的根本在心。现代心理神经免疫学证实，人的情绪与饮食直接影响免疫系统与激素的分泌。焦虑时候进食会导致胃肠血流减少，消化酶紊乱，平静则能促进副交感神经活跃，增强消化与修复。这正是孙思邈所说的食贵安静。他也在他的书里面写，食前失气，食后失养，这是古人最精炼的心理医学。失气是意识觉知的训练，提醒人不要在纷乱当中进食，心平气和来吃饭才会消化。食后失养，思养则是情绪平衡的智慧，告诉人吃完后要感恩，感恩食物，感恩身体。这就是应对现代心理学的正念饮食。科学研究显示，正念饮食能显著地降低暴食、焦虑、肥胖的风险，改善血糖跟睡眠。而孙思邈早在1000多年前就以中医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他让吃饭成为一次与天地同频的仪式。食前失气，食后失养，养就是要情绪平衡，感恩食物，感恩身体。

心情平衡，吃饭变成一种跟天地同频的仪式。古人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心补，这句话道出了养生的终极逻辑。身体的每一个症状都是心灵的语言，当你焦虑时胃绞痛，当你愤怒时肝气上逆，肝火很旺，当你忧伤时肺气郁滞。五脏对应五情，五味以调五脏，所以孙思邈在十字中以味为媒，就是以味道为媒介，教人怎么样调养自己的心情。味道啊，酸、苦、甘、辛、咸是中医里面的五种味道，它要怎么样调养我们的心情呢？酸、苦、甘、辛、咸，它可以对应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他说酸味的东西可以收敛散乱之气，哦，让我的火气降下来，心情平和，酸味的东西啊。苦味的东西可以泄降郁之火，吃苦你就吃不多了啊，你今天吃很苦的东西，你就觉得哦好哦，吃了就好了，不要再吃了，因为没有那么好吃，可以把我们的欲望降下来，可以泄降郁火之气。肝能缓解焦虑之心，哦，今天心情很不好，吃一个甜的东西，心情很好，变得比较不焦虑。所以我们的脾胃是属肝的，我们他喜欢吃甜的，那你也不能一吃再吃，吃太多，你让他吃的舒缓了就好。心能开郁结之胸，心就对应我们的肺，我们吃这个有一点发散的东西，会让我们的肺气抒发，可以让我们郁结的很闷的胸部打开。咸能软坚固之志，咸味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营养收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肾脏藏精，这个精就是精妙的物质，它可以促进生长发育，促进血液的生成啊，所以咸味入肾。那我们吃这五种味道的东西都要吃到刚刚好，每一种味道都要吃，因为都有它的作用，每一个都不能吃太多。人能食五味，则能养五神。他说你吃了这五种味道的东西，你就可以养你的神，你的神气啊，精神的意思。五神就是心肝脾肺肾的灵，心肝脾肺肾之灵就是他的神灵。心主神明，我的心就是我们精神的主要的支撑。肝主魂，意脾主意，肺主魄，肾主志。那食物进到我们体内，不只是养肉体，更在滋养我们的精神。心肝脾肺肾也有它的神，也有它的魂，也有它的魄，也有它的意志，它也是有精神活动的。他说食者气也，我们吃东西就是希望它能够气化，气者神之载体，就是我们吃进东西希望它是有功能的，它能运作的。现代神经科学中的语言更直接，食物中的色氨酸、维生素 B 群、 Omega 3脂肪酸确实能调节大脑的神经，影响情绪与思考的清晰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吃进去的不只是能量，而且是情绪。所以食物的功用无限，要吃得好，吃得巧，吃得对。孙思邈他说以食养生，在今天仍是我们医学

学前沿的命题。我们的医学也希望除了治病以外要养生。他早都说，食能伤身，亦能养性，未可乱心，亦

意思是说，真正的医术不在手法，而在心意。孙思邈的饮食观亦然，他要人吃得有意、有节、有觉、有心，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同频的方式。所以他提出食养三度，一个是食度，顺应四时；第二是量度，七分饱为安；第三个是心度，无贪为敬。三度合一，无贪方是实质正道。第一个顺应四时，第二个七分饱为安，第三个无贪为敬。现在科学或许能够解释其中的机制，但无法代替那种直觉式的智慧，因为科学告诉你怎么吃，却不能教你为什么吃。孙思邈早已经给我们答案了：食者修身也，若心正则食正，心乱则食乱。真正的食养都不是技巧，而是觉醒。当你静下心来咀嚼那一口饭时，你其实正在疗愈整个的生命。要静心。千金药方实质的字里行间，有一个被现代人几乎遗忘的概念：天人相应。天人相应，孙思邈深信，人之神不过天地之所应，五脏对应五行，脉络及山川，气血及江河。若饮食失度，便是逆水行舟；若顺应四时，则可与天地共呼吸。他写下：天地以气生万物，人以气生百神。这气不是抽象的玄学，而是生命底层的逻辑，它贯穿呼吸、脉动、思维，甚至喜怒哀乐。食物就是气的载体。当我们吃下一口饭，不只是摄取营养，而是在吸收天地之气的组合，这便是食疗的真正含义。现代人在追求营养均衡，却忘了营养不过是形，气机才是魂。水果有光润之气，谷物有土和之气，蔬菜有木生之气，肉有血气。若一味生食寒凉，阳气必衰；若贪热心燥，阴血必伤。这个就是实质里面寒热平衡的核心。现代营养学称酸碱体质代谢平衡的根本思想。孙思邈在晚年的时候总结的说：人能察气则无形。这个察气并不是修仙修道，而是察觉身体的微妙变化。当你吃下太油腻、胸口发闷的时候，这是气滞；当你喝冷水喝太多、冷饮喝太多，腹中如冰，这是阳衰、阳气衰；当你长期吃得很少、手脚冰凉的时候，这是你的气虚。当你吃得很慢，气息温和，神色清明的时候，就是你气平。气平者百病不生，所以你也不能吃太油腻，会气滞；你也不能吃太冰冷，会阳衰；你也不能吃太少，会气虚。你只要吃得刚刚好，你就会气息温和，神色清明，这个就是气平。如果你清平气和，你就百病不生。这句话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现代科学从另一个角度来印证：当人体处于代谢平衡的时候，自噬机制自己把自己身体的坏的东西代谢走，叫自噬，自我修复，荷尔蒙分泌均趋于平衡，这正是气平的现代译本。气平，千金。

药方实质 这一本书告诉我们，饮食最高的境界不在进补，而在调气，调气之道不在配方，而在顺天，顺天应人。春食以生，春要吃生发的东西，夏食以长，秋食以收，冬食以藏。我们所吃的东西不在多，而在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我们养不在补，而在得气。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希望它是有功能的，这个叫得气。养生如修道，今人养生如调机器，区别只在一念之间。前者敬畏自然，后者试图控制自然。孙思邈的智慧提醒我们，养生不是干预生命，而是与生命合作，让我们的身体顺势而为，不逆天不逆己，那一餐饭便已得到。千金药方的实质这本书并非遥不可及的古书，它是在写生活里的修行路。孙思邈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八个字如果能够真的做到，胜服百药，比你吃一百种药对身体还要好。那怎么样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实践呢？答案就藏在一日三餐的节律中。晨时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以养阳，我们要养阳气，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天地阳气还未全盛，这个时候以温养为主，要吃温暖的东西，不要一早上就吃冰咖啡、冰豆浆、冰奶茶配很油腻的东西。温阳这个时候你适合吃什么？晨起先饮养胃粥，谷物之精最能调和脾胃，现代人可以用小米粥、燕麦粥、红枣粥搭配一小把坚果或温煮鸡蛋，既补阳气又稳血糖。切忌空腹喝咖啡冰饮，因为那是寒气入中，久则伤脾。这是早上七点到九点晨时，中午的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以养精，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营养吃下去。午时为阳极之位，就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气血旺盛，最适宜摄取能量的时候。食字里面说，食当和不可过，虽然最适合摄取能量，你也不要吃太多。这个时候饮食应该以五味调和，每个样都要吃啊，酸苦甘辛咸什么样都要吃啊。以蔬为主，荤为辅，蔬食蔬菜五谷为主。现代方案可选糙米藜麦饭配三蔬一菜，少量的瘦肉或豆腐，佐以姜汤一杯，助脾化湿。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淡哦。他说中午不要大辣大咸，因为后胃会伤气，太辣了它会让你的功能失去运作，太咸了也是一样，会让你的功能没有那么好。忌忌饮食过饱，因为也不要吃太饱，因为吃太饱会气滞于中，你的运转就不好了，常常说哇吃伤饱肚子很胀，不会动，都消不掉，到下午五点胃还是凸的，它就没有办法运作。七分饱，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留三分养气，这个气就是让它功能运作，这样子才会变成身体的营养物质。接下来晚餐要怎么吃呢？虚时十九点到二十一点以养阴，日落之后阴气渐生，万物敛藏。食字言夜食不宜多，伤脾耗气，晚餐宜清淡少油温热。推荐山药粥、莲子百合汤配清蒸

0: 青菜与少量粗粮。粗粮就吃五谷杂粮，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若饥饿时，可饮温牛奶或喝淡豆浆以安神，要有蛋白质啊。切忌饮酒嗜甜，吃太多甜的东西或是喝太多酒，那是逆气而行，最伤肝肾。那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五脏可以正常的运作。晚餐以养阴，午餐以养精，早餐以养阳，一日三餐这样吃，吃进去的就是营养，它就可以化为气，气化就是让我们的各个脏腑的功能能够正常的运行，各个脏腑功能正常运行，我们就不会生病，我们就可以长寿延年。除此之外，千金药方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忽视的金科玉律，食后行排百步，常以手摩腹。吃完饭不要马上就坐着，马上就躺着，以缓步以助气机生发。你有没有觉得每次吃得饱饱的，开始走路就觉得肠子开始动，然后胃就开始打嗝，他们就开始运作。所以你食后行百步，就是吃完饭以后走一走，可以帮助你的气机生发。常以手摩腹，摩腹就是按压肚子，从上到下，从旁边到中间，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借着外力达到 更好的功效，更有作用。在这一日三餐的仪式中，不必求其味，只要纯净味。食物不是享乐，而是修炼。你只要吃得慢，吃得静，吃得心安，天地之气便在你体内流转。真正的养生不在补药，不在奇方，而在每一餐前的一念清明。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留下一句最实用的话，我们的饮食不在多，而在得其理。而这个理不是食谱，而是顺时守度静心。这个原则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定时定量定心。定时，古人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的脾胃之气亦随日升日落而盛衰。辰时胃精盛，是纳食之时；午时心精盛，宜助食以化；酉时肾精活跃，宜温而少。若逆此节律，即饮食再精，也老气机。所以现代人若想调养，应遵守早粥、午饭、晚餐三分饥寒，早食以温养气，午食以充气血，晚食以凝神固本。定量，食止于七分，留三分养气。这个养气就是让它的功能能够正常的运作。好，孙思邈教我们饮食不止自行，更在自心。所以我们要定时定量定心。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子遵照它的原则，顺四时，顺五行，顺五味来吃东西，来过生活，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长寿而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能够吸收到这些知识，我们要感谢千年前孙思邈用他的一生写下的饮食的精华。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还记得上礼拜巧华医师在讲孙思邈的千金药方的时候呢，有提到五种味道，五种味觉，甜的就是甘，甘苦的甘。

然后苦的辛，辛辣的辛，然后咸的酸的，这五种味道其实也是我们身体的器官所需要的，像是刚刚讲到的甘味，甜味甘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脏，当然你也不能过量啊，过犹不及都不好。那苦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所以呢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实质当中有许许多多不需要药物，只要配合饮食、食物还有时间，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乔华医师本身自师大公益系毕业，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超过30年。希望借着乔华医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
0: 了。好几年前，
1: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0: 就
1: 是。
0: 就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1: 哦，你回台湾已经？
0: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1: 哦，对，已经回去三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 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去。Made in Taiwan 那个 Tracy 的地方，看看到底 Tracy 离开这些年有没有改变。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就给他们做毕设是吧？
0: 对，
1: 带他们做
0: 毕业设计。
1: 哦，
0: 我为什么想聊跟你聊聊？就是我好多商业空间那个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得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四十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或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

0: 甚至有一些软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
1: 嗯，
0: 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一定要不能把他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
1: 嗯，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0: 对
1: 对，
0: 你上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与贴合于这个空间，
1: 嗯，
0: 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1: 嗯，
0: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1: 没错，对，
0: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它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1: 对， 对，
0: 是吧？
1: 嗯，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
0: 嗯，
1: 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
0: 嗯，
1: 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
0: 嗯，
1: 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
0: 嗯，
1: 就是说二十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
0: 嗯，
1: 那也许这二十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
0: 嗯，
1: 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我一定会看了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了，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
0: 嗯，
1: 刚刚讲的漏气，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扣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0: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好的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
1: 嗯，
0: 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1: 嗯，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0: 哎，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这种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一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
1: 会啊。
0: 如果说不切入这个空间的话，
1: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0: 其实，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1: 原件
0: 给评委拿到手上去翻阅。
1: 原件是指
0: 就是书本体
1: 手稿，
0: 书本体，
1: 书本哦，
0: 要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是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那么我就有一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评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就这里面实际上它会是有
1: 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设计一定是脉络，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要议题，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

0: 照片单张的，像像断层扫描的某一张。
1: 理解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
0: 做。对的，我觉得那才是高点。
1: 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这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的。
0: 根本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靠。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有聊过一下，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 加 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你看他们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啊，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像知道它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料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然后比如说，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1: 没有。我上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内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0: 就是看你
1: 的
0: 东
1: 西
0: 就很舒服，看是不是双塔，还有那个什么菜市场文二，我是一直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去，就代表它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有你真正能够够得着的。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你一定是有东西可买。
1: 对对，然后让我们让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对于平面视觉，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能容易，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跟沈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呢，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0: 对对，
1: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深入更深入的东西，
0: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1: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就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它就有根基，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是吧？然后产生了花马，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0: 对。
1: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就是我们挖掘到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都可以乐意接受，但是它后面有很强烈的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和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0: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然后满满的人，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马了，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懂，但他们就觉得，这里很舒服，就是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1: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0: 对的，对的，对的，我就是想要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1: 对啊，对。
0: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感觉。那么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它什么样的内容，它只是回答你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嗯嗯。
0: 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没有道理的，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没有道理的，不是计算出来的，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给出的人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
1: 嗯。
0: 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个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很前端的人，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了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的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所以说，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条路，但它又是一条路。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是吧？哎，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也可以的，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每年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知道吧？就这段时间，哎呀，没得，哎呀，那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哎，你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7个奖，投了7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在算了，我至少有4个能中掉嘛，大部分嘛，但是可惜好像有一个的没中掉，以后，然后本月17号等我英国 DNAD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
0: 啊、
1: 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的做
0: 完。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格，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 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

0: 去帮他制定。
1: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
0: 嗯，
1: 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0: 为什么？
1: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国际海报的大奖。
0: 哦，
1: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0: 多少？
1: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0: 天哪，
1: 叫那么我就是我南京印象、
0: 嗯嗯嗯、
1: 我就做了两块城砖嘛，
0: 嗯，
1: 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两块，就是城砖拼的，
0: 嗯，
1: 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
0: 哦，
1: 作为底文
0: 进去、
1: 啊、不作为底文铺成嘛、
0: 嗯嗯、
1: 铺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嘛、
0: 嗯、
1: 好像是。
0: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嘛、
1: 嗯、
0: 写的字。
1: 自己城市。
0: 自嗯。
1: 哎，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生活城市的印象、
0: 嗯、
1: 它是一个命题。
0: 嗯。
1: 那么我是南京印象、
0: 嗯、
1: 是那一年。
0: 嗯、
1: 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了是一个叫印 China。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0: 很厉害，
1: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们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三金，经典、金马，
0: 嗯，
1: 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三金嘛，一个是电影，
0: 嗯、
1: 一个是金钟，
0: 嗯，
1: 金钟
0: 影视，
1: 哎呀，
0: 没事，接
1: 吗？
0: 我们也录。
1: 喂，
0: 广告。
1: 哦，不需要、哦、谢谢。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呢
0: 我得过经典
1: 啊，
0: 我得过经典，
1: 得过经典、就是、
0: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1: 我那一大堆奖杯
0: 哦，有、
1: 哎、我是连续四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连续四年、
0: 哦、
1: 然后他每次呢要记就杨惠山设计的那个玻璃
0: 琉
1: 璃工坊的那个东西、啊、每次记两个来我一大堆、
0: 哦、
1: 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特别容易断嘛，不是断掉了、
0: 嗯、
1: 哎呦反正我反正太多了。然后四年以后我就第三年的时候在宣传这个经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清堂连续三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0: 太厉害了。
1: 然后后来我就请我去做了他们的评委，然后四年以后我说连续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经典奖、
0: 嗯嗯、
1: 连续四年
0: 太容易了，
1: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我还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
0: 柯文哲
1: 啊，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穿了一个白衬衫，很卷了个袖子，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说，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0: 一个尊重尊敬的认可，
1: 哎，
0: 必须有实质的回报，
1: 就是，所以说一讲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哎，我们的早期。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啊
0: 嗯、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嗯、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 logo 的那个想法、
1: 嗯、
0: 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1: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
0: OK，
1: 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0: OK， 你怎么会有那么喜欢汉字呢、
1: 啊、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0: 嗯、不可回避、嗯、
1: 真的是，
0: 而且它从形开始，
1: 对啊，
0: 像
1: 汉字太博大精深的、
0: 嗯、
1: 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
0: 嗯，
1: 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有字

0: 形式它的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
1: 嗯，
0: 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你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
1: okay, ，OK，
0: 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非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
1: 嗯，
0: 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也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哎呀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
0: 对，有意涵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
1: 哦，
0: 就会很有文化基底，
1: 嗯，
0: 很有文化感，
1: 嗯，
0: 是吧？我们大量的做的基本上，比如文二，我们两个字是吧？怎么如何把文二两个字做成一个合体字？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了，基本上，因为在中国的这部品牌，你不可回避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
1: 嗯，
0: 你要表达信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英文就二六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
1: 嗯，
0: 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二六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你个人的美感，
0: 就是我觉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
0: 嗯，
1: 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 ，logo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
1: 懂。
0: 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留下。
1: 哦。
0: 那个留下。
1: 对。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像是。
0: 那个呢就来自于留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
1: 哦。
0: 这个下子的概念啊，
1: 哦，
0: 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
1: 哦。
0: 是吧，
1: 哦，
0: 然后留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哎，
1: 原来有想到，
0: 更加的那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汉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对，
0: 就是留下嘛，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
1: 嗯，
0: 归潮嘛，留下，
1: 嗯，
0: 哎，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1: 嗯，
0: 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留下来，
1: 嗯，
0: 留在家里，
1: 嗯嗯，
0: 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
1: 嗯，对，嗯，
0: 哎，我就觉得它就赋予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
0: 嗯，
1: 你这就是往那方面去方
0: 向去做。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啊。比如
1: 说
0: 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啊，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1: 你做了几个？
0: 哎，做了很几个，
1: okay，
0: 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
1: 嗯，
0: 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0: 留下，
1: 对，就在我家后面，
0: 哎，对，就那个，嗯，就是，哎，
1: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0: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1: 因为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0: 嗯，对的对的对
1: 的，你的摸了文字书籍，
0: 40年
1: 呢，
0: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的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什么
1: 这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0: 什么叫不一样？
1: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哦，好像
1: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的。
0: 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面设计师转空间，
1: 嗯，对，
0: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好像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因为我连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
1: 嗯，
0: 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是让我因为

0: 因为我在科技出版社，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1: 哦。
0: 对，和建筑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1: 书的
0: 书
1: 建
0: 柱，
1: 筑，
0: 对，书柱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一辈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斯科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区是他设计的，
1: 对，
0: 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结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名四队，中国四队，然后呢，日本在四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没倒合适啊，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是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哎，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那么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居住的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一二三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1: 而且
0: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哎，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1: 然后图文排版的
0: 哎，
1: 错
0: 对
1: 落
0: 对
1: 不
0: 对，然
1: 同。
0: 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设计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大
1: 哦，
0: 舍，我跟他做了一本书，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1: 离合
0: 对，
1: 为什么定义叫离合？
0: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他离嘛，我就合了，哎，然后呢，就是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
1: 我
0: 活
1: 觉
0: 动。
1: 得你是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念，所以你是比较能够融的。融合的融就是比较融的，凑的比较透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契合。因为很多平面设计师他只在表象，就是表象，他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啊，或者是理解啦，就比较少一点点。
0: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那么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1: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这样
0: 啊，不
1: 一
0: 不
1: 条
0: 不，
1: 一条的
0: 完
1: 东
0: 全
1: 方，
0: 就是完
1: 颠
0: 全
1: 覆你对东
0: 颠
1: 方的
0: 覆，
1: 想
0: 一
1: 象。
0: 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同样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1: 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
0: 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没办法有什么

0: 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好像
1: 没有引起灵魂的骚动。
0: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

0: 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1: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0: 哎，对，
1: 是
0: 因
1: 吧？
0: 为
1: 这
0: 这
1: 是，
0: 是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1: 对，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嘛。
0: 你们开会吗？
1: 啊，
0: 常常开会吗？
1: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呀，这咋办
0: 这个
1: 呢？
0: 是常态
1: 是不是
0: 啦，
1: 啊？
0: 就是接受常态。
1: 就没办法，就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0: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1: 我觉得他首先要，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0: 对，兴奋点，
1: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事儿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0: 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得着。
1: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的，
1: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你才有空间，你
0: 对
1: 才有这样
0: 啊，
1: 弹跳空
0: 没
1: 间，
0: 错，对。
1: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弹得低跳上去也高，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味呀、
0: 对呀，否则
1: 啊。
0: 都
1: 你
0: 是
1: 没有
0: 些
1: 好的品
0: 奇
1: 味，你
0: 怪
1: 没
0: 的
1: 有这
0: 东
1: 个
0: 西，
1: 哎，
0: 根本用不上。
1: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他都会讲，说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在最近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力的，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看到这市场已经发
0: 想
1: 生
0: 办法多看，
1: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
0: 对，
1: 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0: 抽奖是个方法，知道自
1: 对，
0: 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1: 对，对，是
0: 那
1: 这样子。
0: 然后多看莱比锡最美的书，
1: 哦，他们也
0: 你
1: 不
0: 讲
1: 看
0: 讲莱比
1: 我
0: 锡吧，
1: 啊。
0: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1: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奖，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奖，比如英国的 DNAD、纽约的 IDC，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这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0: 为什么是他
1: 他
0: 这
1: 们有
0: 边？
1: 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在100多年前
0: 小
1: 啊，
0: 作坊。
1: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它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当然在89年之前，莱比锡跟我们同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有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有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0: 全世界
1: 全世界
0: 14本，那
1: 十四本
0: 投的人大有
1: 投的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法投，
0: 哦，
1: 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0: 对。
1: 日本要有日本评选选出过德国最美的书、荷兰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是吧？各个最美的书。那么台湾呢，就叫金蝶奖，每年评选金蝶奖，然后把台湾把这些金蝶奖作品也送到莱比锡去评，是吧？然后呢，就是每年永远的14本，一本是全场大奖，叫金质
0: OK，
1: 付奖，一本金奖，然后2本银奖，5本铜奖，5本优异奖， 这样的，一共14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

0: 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啊，那我们就评选去送到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有20多本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一本，有时候两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
1: 原来，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收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本把本书，我们来设计。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收？慢慢就收，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因为有的是十几、二十几，
1: 它很小众啊。
0: 对，很小众。有的甚至去做了几本。他也去评奖得奖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这样子就是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收藏量。
1: 每一年几乎。
0: 对，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册。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是吧？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嘛。就是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选择》，一本叫《翻阅莱比锡》，
1: 哇，
0: 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这个书都在这儿，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是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然后做一些论坛呢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的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吧？
1: 个人的研究，
0: 个人研究项目。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这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也得奖
1: 了。你是不是全部搜集完了
0: 啊？
1: 这些书
0: 我就不是，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收到，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就90%的书都买到了，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1: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的合集的？
0: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
1: 翻拍，
0: 自己然后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然后再翻成英文版，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1: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0: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但是我们可能会讲的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的原版的这个翻译也翻成英文版了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000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方面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因为看书确实对排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

0: 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1: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
0: 嗯，
1: 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的一个在未知，
0: 嗯，
1: 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不会淘汰，
0: 嗯，
1: 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
0: 嗯哼，
1: 是吧？就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着我们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
0: 嗯，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吧？它会消失吗？
0: 对，
1: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是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
0: 嗯嗯，
1: 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的，
0: 嗯嗯，
1: 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我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十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
0: 嗯，
1: 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0: 对，
1: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
0: 嗯，
1: 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0: 同意，
1: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0: 好入手，然后又有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1: 对，然后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
0: 嗯，
1: 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0: 没错，
1: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
0: 嗯，
1: 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
0: 嗯，
1: 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
0: 嗯，
1: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0: 对，
1: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二三十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他的十倍
0: 哦，
1: 他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订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集之间，
0: 嗯，
1: 在折腾嘛。
0: 说到这个两集，嗯，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好像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嗯，哦，今天忘了带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1: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40-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600本书800本书全部干掉，只剩10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0: 对啊，
1: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让我来拿
0: 好
1: 看看，
0: 这么小啊，
1: 对，
0: 他把大家打翻了，
1: 这个书可能就3块、4块、5块钱一本书，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它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来就这么简单，来，
0: 嗯，好有趣哦！
1: 你翻一下来，你感觉
0: 它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1: 对，但是它比如用这样的纸张，
0: 而且它很脆弱，
1: 它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胶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了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0: 很舒服，对。
1: 对，他会在这个800-700本书哦500-600本书里面评选出这14本中间1/10，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0: 这个口袋揣着就走了，
1: 对吗？
0: 对，口袋揣着就走，而且
1: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0: 没有压力。
1: 对，
0: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口袋会掉下来。
1: 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
0: 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1: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0: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
1: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 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挂在背包上面的，

0: 然后呢，你看，慢。
1: 那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碑，各种碑石。
1: 哦。
0: 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
1: 他用个最沉重的东西文化，然后用个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说它是这样的书，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
0: 就这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啊，再紧张平常的，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下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知道，你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嗯，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
0: 嗯。
1: 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我们就这么，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0: ？L。对，莱比锡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了
1: 一个。你怎么想的呀？
0: 很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哎，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在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同位，咔，这个书是这样子的，
1: 哦。
0: 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一种 L 型，看见了
1: ？OK， 嗯。
0: 然后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L 型为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书里面内容全部解构掉，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就形成了这样一本。
1: 把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
0: 嗯。
1: 而且我看你还有对它。有注解，
0: 对呀、啊，就是我们
1: 有分析
0: 们分析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
1: 书是这样，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主动的状态。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有点被阻断的主动。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它会被影响。
0: 这个书你看看什么感觉？
1: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0: 这本书呢，是去年。我也是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1: 真的
0: 啊、
1: 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0: 那我来
1: 玩物不一定丧志，
0: 我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个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1: 拓印的。
0: 对啊，就是
1: 拓印的，
0: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
1: 哦哦。
0: 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圆大就这么大。
1: 哦。
0: 就这本小画的
1: 圆尺寸
0: 就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
1: 嗯。
0: 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
1: 嗯、
0: 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闲着没事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
1: 嗯，
0: 那么这些器物呢，他从日本职人是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
1: 嗯，
0: 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物。
1: 他画的那画的很好
0: 哎。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1: 这感觉就是像照片拓出来的、
0: 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1: 很感动。
0: 这可能是铅笔画，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当。

0: 让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就
1: 颠覆了水墨的
0: 不一样了，知道吧？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叫和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和物。
1: 哇，翻了一下变和物，
0: 对，
1: 再翻一下又是和名，
0: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
1: 白，
0: 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1: 然后
0: 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化，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和物是我们的所有的竖构图的画，
1: 嗯，
0: 然后和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
1: 嗯，
0: 然后这边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
1: 嗯，
0: 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1: 还有侧面这个，
0: 对，侧面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和名啊，这边是毛边的，是吧？然后这边是和物，这边是大毛边，全部大毛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1: 对，
0: 电脑
1: 这个是刻的，
0: 对对对，
1: 摸索出来有起伏的，
0: 说上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
1: 嗯，
0: 就是。
1: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的，
0: 嗯，就一个核心概念，
1: 嗯，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0: 对，然后呢，讲了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也是和名。
0: 这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1: 啊，明白，嗯，
0: 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
1: 嗯，
0: 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
1: 嗯，
0: 就这个作品，
1: 这是
0: 一点点的白色的，
1: 为什么呢，
0: 嗯，就这个白色，
1: 对，
0: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
1: 哦，
0: 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
1: OK，OK。
0: 修复
1: 像金扇那样。
0: 对，然后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
1: OK。
0: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在一起。
1: Okay, 懂了。
0: 你看见了？
1: 哇！
0: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
1: 嗯，
0: 概念艺术书了。
1: 嗯，因为其实翻阅的时候也需要个空间，
0: 嗯，
1: 预备给下一页。
0: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点点文字。
1: 哦，白色的文字，
0: 白色的文字，
1: 浅浅的，
0: 就是，对，然后这最后的作品，你看，就是这六十幅作品。
1: OK， 浸透在页面里的，嗯，
0: 啊，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应上。
1: 哇，这个美真的是不可说了，
0: 啊。然后呢，就是在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1: 对，像那种国画的那种，
0: 对，东方过去的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面。
1: 是的，都是卷着的，
0: 都是一种很柔软。那这个书，
1: 嗯。嗯，
0: 这个书刚才纽约也拿大奖了，
1: 嗯，
0: 在中国会也是
1: 明白，嗯，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0: 对呀，啊，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
0: 嗯，
1: 那我们下次见喽，
0: 嗯，好，
1: 拜拜，
0: 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我们月满西楼呢，从这么多年前进行到现在，已经快进入第六年了啊。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师大的杨昌宁杨教授，他能够不厌其烦的，而且能够毫不藏私的把他的作品呢都提供给我们节目，让我们呢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来从唐诗宋词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这些文章作品小说，全部都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回顾。然后呢，最近我们在讲过张爱玲的之后，我们现在呢杨老师一点都不自私的把他的唐传奇名篇细评又拿出来了。那么唐传奇应该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精美的发展啊。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在介绍唐传奇的时候呢，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是其他做详细的注解，那么我们的就特别呢珍惜杨老师所写的这本《唐传奇名篇析评》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这么多年是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他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呢，可以说采用了传奇中脍炙人口的篇章，那也分别就作家了、时代背景了、创作因素跟主题、艺术各层面都进行各项的分析跟评估，那么考证精确，内容丰富，行文雅丽啊。我们在这呢特别珍惜的就是他不只是文章弄出来，我们还特别请到杨昌宁杨教授本身呢在节目里跟我们谈这些。所以呢我们常跟他讲说，杨老师啊，你写得这么好，但是希望呢你在谈的时候呢把整个的大概的梗概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个唐传奇呢，从现在开始介绍的是《西厢记》。那么我们再请

0: 老师呢帮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西厢记的整个概要，虽然上次讲过了，可是我们相信今天还有一些新的读者新的听众，所以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你上次有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西厢记哦。西厢记好像是一般来说对于古典小说的人都一定会看的嘛，没有人不看的了哦。西厢记也算的是中国的六才子书之一哦。最早呢就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叫会真记哦。那又有人叫做莺莺传，是不是？那莺莺传后来被元代的王世孚改编为杂剧了。以前呢有赵令时以这个题材说的是蝶恋花啊，谷子词，那董解元呢做西厢记诸宫调，但是影响力呢都远不如杂剧的西厢记哦，所以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老师你这个西厢记的故事题材最早是来自元稹写的《会真记》嘛，
1: 对，
0: 就是《莺莺传》嘛。那描写他自己以张生来自喻，他觉得他自己是张生啊、那描述他的亲历的情境了，他经过的，他喜欢他的表妹，他觉得表妹就是崔莺莺嘛啊、那讲述他在有僧舍乐普救寺中和一个美丽女子天之所命尤物，尤物啊。可能尤物是这么来的哈，名为莺莺来邂逅，认为自己善卜过，智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这个是有点自我解嘲啊，
1: 酸葡萄吧，
0: 酸葡萄啊。老师给我们讲讲看啊。唐代以后这是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但是很多人感到遗憾，很多人觉得不满。啊，有的说这个张生呢是薄情年少如飞絮，那逐渐在民间流传，有时候他的结局会改变，那你觉得老师，你觉得这个《莺莺传》呢，对张生的态度前后的有没有些谴责呢？
1: 《莺莺传》对张生有没有谴责？就是元稹个人啊，他到底他的。才跟德的问题那么一个人来说，到底是人的重要还是道德重要？当然是道德，是吧？所以我们呢一直觉得就是德本文末，
0: 是
1: 道德是一个人做人的基础，人的其次，有道德没有能力啊，他也是不错的。光是啊，能力好了不起啊，但是这个人品太差啊，没有道德，大家有疑心。这个德本文末学是确立的，我们人生大概就是如此，是吧？因为就这么几十年嘛，你划不来了，是吧？你说哎呀，我们专门做舍人利己还是舍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你的道德就。荡然无存的，
0: 是
1: 啊，就算你多大的本领，大家也觉得你实在是啊，不是一个不合格的人。那么元稹来讲啊，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1: 元稹，能力是确实是不错，你看他表现的才艺，他是这个唐诗里面的。第二注的那个写诗诗仅次于杜甫，他跟白居易齐名、他是写诗诗里面的左丞右相，写诗诗从杜甫之后就是元稹和白居易，然后就大理石才子，然后就张介啊，哈，好胜好胜，他是诗人确实不错，而且他的作品真的很好啊，很有情。比方说他纪念他在亡妻，韦慧琼非常贤惠，好极了，他们夫妇真相得，可惜的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正好是元稹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很穷苦啊，可能就是夫妇

0: 务要在工作贫苦的时候才能看到真情，
1: 嗯，
0: 啊，可能有富贵啊，反而不见得有真情，可能是这样子啊。环境是对人的影响太大。哎呀，经过8年，哎，韦慧生去世了，好可惜。所以说怀念这个贤妻呀，那个是真是感人啊。韦家终夜常开眼呐，报答生平未展眉啊。我现在通宵失眠，来纪念你，纪念你从来没有开展过的眉头，就从来没有得意过。我成功了，你就去世，啊，然后，啊，这个针线犹存未忍开。哎呀，我最感动的是这一句，啊，人走了。但是他还没有做完的针线还在，
1: 哎，是。
0: 我不忍心去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物是而人非，
1: 物是
0: 东
1: 人
0: 西还
1: 非，
0: 在，人已经去世，啊，动物是人，好极了，这是他的才干，人品呢不行，啊，人品实在是不行啊，他那个时候就唐代了，啊。已经中叶以后了，唐代在唐玄宗，啊，大家都记得唐玄宗，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啊，唐玄宗很妙，他这个开元天宝，开元年间，他是有大功劳，啊，把武则天的时代结束了，把太平公主的情形也结束了，啊，然后他们啊想要这个。继续继承这个武则天，他来掌权的，他统统颠覆了，不错，很有功劳。让开元，天宝就不行了。
1: 天宝都不行了。
0: 天宝不行的原因，我们杨家负责责任是吧？啊，这个是杨国忠啊，还杨贵妃啊，弄得一塌糊涂，历史大乱啊。这个天宝开始叫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一直兵连祸结，啊，造成了武将掌权，啊，就是武将在我们不要做宰相了，我们做将军就好了。那因为有兵权
1: 有
0: 就能
1: 兵
0: 够做，
1: 权，
0: 哎，
1: 有权力，好玩，
0: 哎，所以啊，这个让的皇帝有个感觉，我要靠你这武将干嘛？你根本就不服从命令啊，是吧？不跟我合作啊？所以很自然的，皇帝就偏向于宦官。到了唐代的晚年，就是宦官当政了。宦官，各位知道，就是太监了。
1: 对，他接近呐，因为
0: 他
1: 最接近皇
0: 是一
1: 帝的
0: 种
1: 人。
0: 残废人，
1: 所以他们应该思想也有点偏吧？
0: 不在此偏，问题是个，没有一个人啊。要做事，他总得有点学问吧？对吧？他有学问的人才会思考啊，对吧？才会分辨到底是个人利害重要，还是事情的是非重要？那我们会非常特别明显的要把这个两分点，到底是是非重要，还是利弊重要？
1: 是非重要，利弊重要。
0: 我们现在读过书的人都知道。是非最重要，
1: 是
0: 该做的就要做，
1: 不
0: 该
1: 做
0: 的
1: 不
0: 能
1: 要去碰，
0: 不是说哎呀，这个事情做了，哎，对我有好处啊，管他该不该做，就只要是对我有好处，
1: 做了再说，
0: 别说不得。那么这个明是非，重利害的，这，这种本领的，要靠学问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读书人了解这个才会做得好。那太监，太监也
1: 没念过什么书啊？
0: 太监当然也会认识字，可是太监的学问你知道的，
1: 对呀，啊，
0: 真的是不行。所以啊，这个太监他们，本着唐代的人太监的掌权的时候，这个政治还有希望吧？他们只重利害，不管是非。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妙的是，他们太监与太监之间还互相斗争。
1: 哎，对
0: 啊，

0: 唐代到了后来谈的什么地方，一个皇帝蔡京会把你废掉啊，你根本不能做皇帝的，他会把你裁出来做皇帝，乱成这个样子，你说要不要亡国呢？这不行的，对不对啊？那我们那个袁世凯不要吧，袁世凯有凶啊，但袁成他曾经受到太监的欺负，
1: 哦、
0: 啊，他刚开始出来做官，他当然地位就很低啊，
1: 瞧不起他，
0: 哎。那蔡京是跋扈得很的，
1: 嗯，
0: 潘兴住在管舍了，就住在这个公家的旅馆了、
1: 嗯、
0: 啊，好，这个蔡京来了，要他让，他不肯，不肯，他就揍他，潘兴居然打他，随便打人的，他被蔡兴打过的，那、啊，这当然是蔡兴不对，可是你去惹他干嘛呢？你明明晓得他是蔡京。是啊，他有权，你让他一下一合，你叫他干什么呢啊？好，自从这次之后啊，他学坏了，所以我们的袁征啊很妙，袁征很会投机取巧，
1: 是，
0: 他很会看形势，哎呀不妙，他会改变，哎，改变的对不对？不见得对，所以好，他专门就接纳蔡京。啊，跟蔡京做朋友，哎，别个投机所好啊，因为太监知道大家都讨厌太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太监自己也很心虚，太监很希望读书人能够支持他，哎，大家读书人都瞧不起太监的，对吧，
1: 因为还都是当官的啊，所以他
0: 一样，对啊、嗯、所以太监也很孤独啊，哎，现在好不容易，哎，这个袁氏居然跟太监能够接纳，
1: 嗯，
0: 太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居然捧这个袁征，是吧，还平常在宫里面宣传，宫里不是宣传，哦，他是袁才子，好有才气啊，啊，居然就是不断的帮助他一步一步是做个宰相，
1: 宰相
0: 不错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宰相啊，他这个宰相怎么来的，是太监们拥护出来的，大家都瞧不起，啊，读者很多，原来是太监提出来的，啊，二月开始做，做到六月就完了，才四个月。
1: 是啊，才做四个月的宰相。
0: 啊、世界上最短命的才最短命的宰相。
1: 嗯嗯 嗯， 嗯，
0: 不值得了。就是刚刚讲这个道理啊，
1: 嗯嗯、
0: 我们要注重是非，是啊。不要太看重利益，
1: 嗯，
0: 是吧，哎呀，只管上往上爬啊，管他该不该做，管他是谁推荐的，太监推荐的一些，所以人生有才没有错、
1: 嗯、
0: 但是人品不是很不是完美、嗯、啊，
1: 他来得容易去得快呀、啊、
0: 对
1: 呀、
0: 啊、嗯，你这我们说读书明理所谓何来，读书明理不是让你争名逐利的，不是的，是让你调节你自己，让你晓得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对吧，他当然有学问，他的诗那么好，对吧，他为什么没有想一想呢，啊，我这样子急功近利，哈，往上爬，背后做宰相暂时只有这个月，但是总算做过了。
1: 也是、
0: 啊、这个划得来吗，啊，这个所得跟所失比较起来划不来了，是吧，人生还是要从根本做起，明是非，是吧，不是为了争利益来的，这是我们对袁征很平很平实的批评 OK 啊，然后就谈着他的作品《莺莺传》啊，他的第一次婚姻我们刚刚介绍过，哎呀，那是个贤妻，
1: 嗯，
0: 可惜只有八年，是吧，所以那个是24岁啊，所以这个《莺莺传》这个事情啊，当然是他切身的经验，
1: 嗯，
0: 是他应当是他和一个女子的恋爱的过程啊，
1: 是
0: 啊，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是吧，那么应当这个时间呢是在他

0: 前第一次婚姻之前，那就是20岁以前的事情，啊，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啊，这个崔相国去世的，他的太太，啊，夫人带着女儿儿子住在普救寺，他正好有乱兵。那就说哎呀，一个丞相去世了，那一定有很多人财产，怎么去抢啊？而且他的女儿很漂亮啊，可以拿来卖呀、啊！啊，我讲的是吧？好，那夫人急了，就悬赏，凡是有能够把贼兵退掉的，我把我的女儿一一嫁给他。
1: 嗯
0: 啊，好，第二个张生就是袁成是吧？张生说：“我有办法。”他的朋友就是白马将军，就他父亲、嗯、啊。啊，请他写了一封信，请白马将军来救。啊，这个庙呢很稀缺了、
1: 嗯。
0: 这个庙本身呢，自己有武力，自己可以保卫的。啊，就有很勇武的和尚拿着这个信冲出去，啊，转到白马将军，白马将军身上，马上就来救了。那事情过去了，
2: 那事情过去。这不是好事就应当成功了吗？是因为你夫人讲过的，要把女儿嫁给我啊，是吧？哎，结果夫人
3: 翻脸了，
2: 翻脸了，
3: 反悔。
2: 啊、请张生跟莺莺来，啊，说非常感谢张生这一次的
3: 解
2: 救，
3: 嗯，
2: 啊，现在请你个以兄妹相称，啊，你是哥哥啊。
3: 莺莺
2: 是
3: 妹
2: 妹，这不是笑话一则吗？对不对？哪有这种道理的？因为夫人也很为难，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夫人翻脸了，
2: 翻脸了，
1: 反悔。
2: 请掌声给您来。非常感谢张生这一次的解
1: 救。
2: 现在齐里以兄妹相称啊，你是哥哥啊。
1: 因为是妹
2: 妹，这不是笑话一则吗？对不对？哪有这种道理的？因为夫人也很为难，她已经早就把莺莺许配给她娘家姓郑的跟郑家的人的所以她也不得不反悔，这不就完了吗？完了。那么我们当时大概很气有没有办法去转机？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红娘。

0: 就是医生变成丫头，非常聪明，非常能干。所以现在我们把红娘当作媒婆，
1: 是啊，
0: 媒人是吧？
1: 是啊、
0: 有您的媒人啊，他来从中间穿针引线，这样让张生和莺莺有斯文来往，那个莺莺的文采是一流，
1: 是，
0: 当然非常欣赏张生的文采，也觉得母亲失信是不对的，是吧？对张生很有好感，对吧？啊，慢慢的，这个两个人种下情苗，然后到了后来，果然真的在红娘的一个安排之下，他们见面了，而且是莺莺主动的现身，这个是个错误，这是很大的错误。那这个主动现身呢，一点坚持都没有，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2: 哦，
0: 哎，啊，这个不能怪别人，你说怪老夫人吗？不能，怪红娘吗？主要的是你自己呀，啊，你自己愿意的嘛，是吧？好了，然后这个张生就去考试，考什么试呢？哎呀，他满脑子都是这个美女莺莺，他考试去考得个一塌糊涂，
1: 没考上
0: 啊，没考上，没脸见人嘛，是吧？啊，回来没有多久，哎，莺莺已经嫁给郑家了，啊，那是郑恒，也是个做官的啊，蛮好的，非常理想啊，张生还希望能够再见到莺莺一面，莺莺不肯，这是对的，对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恋爱，没有错，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为人妻，对吧？不可能再来接近你，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那么不了了之，这个元贞如何处理啊？还很恶劣，他就是吃不到的葡萄叫葡萄酸，哎呀，那个葡萄啊，不必吃了啊，酸葡萄了啊，是吧？哎，酸葡萄作用，凡是我得不到的，通通是不好的，很糟啊。这个是非常不良好的，一个观念，而且一种行为，是不是啊？不可以。然后他就搞出来，叫做品油物，治乱箭。牛是丙儿金儿叫做牛，就是哎呀，这个人啊，他是顶尖人物啊，是夸奖他的啊。那么说这个我们历来以前来说，男女不平等，都是男人在主管，对不对？女人站在一边去，男人还要来欺负女人，把他的脚裹得小小的，让他跑不快，随时可以拿来打骂的啊。所以，哎呀，他这个吃不到葡萄就说，哎呀，我娶不到一是个油啊，那是不能娶的啊，真葡萄啊，恶劣，非常恶劣。那果然就是这种事啊。那么，那这就是我们男子长政，结果没有把这事做好，国家败乱了，国家亡了，怪罪女史，这个就是逃避责任，罔顾左右而言他，可恶，非常不好的行为，元贞也犯。偏偏有那些例子啊，夏商周三代，
1: 夏商周，
0: 都是如此。首先是夏桀啊。夏桀宠爱一个女子叫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他们就游乐啊，不管吃什么。好，夏桀王国，他们两个坐在船上啊，一起漂流，完了国家亡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最有名的，那是殷纣王的女人，就是妲己。哎，妲己那个恶劣啊。
1: 酒池肉林，
0: 时时。

0: 情是酒，那个肉林啊，而且那人不穿衣服，这里面你追我，我追你，男追女，女追男啊，而且这个查起好像有点虐待狂啊，他喜欢看人家受这种炮烙之刑啊，就是拿烫烫的红红的铁来烤这个人的肉啊，让这人惨叫啊，他觉得很高兴。他有虐待狂啊，大肉了，
1: 变态吧，
0: 变态。结果周武王发兽啊，把这个爬起的脑袋砍下来，吊在一个竹竿上招摇啊，这是就是殷代王婆。最后一个是周幽王，周幽王就是西周的幽王，
1: 褒姒，
0: 褒姒这个女子啊，她是干嘛的？她是绸缎店的，每卖出一个绸缎，她就报以职业性的一笑，所以只要丝绸缎，她就笑一笑。可是后来也，她变成皇后了，对，她不需要卖绸缎了，她不笑了。周幽王就是真是糟啊！
1: 要逗她笑，
0: 要逗她笑怎么办？就在骗诸侯。那个时候是用烽火的，不是像现在火用电报电话那么方便啊！我们军中有难，我就举烽火。诸侯一看啊，有烽火，诸侯就来救，来军中来救啊！哈，就举烽火来骗这个诸侯啊！诸侯都带着兵来了啊！然后周幽王说：“对不起啊，这开玩笑的啊，是吧？骗着你们来，抱歉抱歉，空跑一趟啊。”
1: 就狼来了，讲太多次了。
0: 对，这一下子，这个褒姒高兴了啊，好好玩啊，会骗人啊。等到后来，果然兵都危急，再举烽火，
1: 没有人相信了，
0: 没人来了。那么。西周就这样亡国的，这个叫做尤物，可是这个不能不乐呀，我们的感觉是，从前的政治都是在男人为主嘛，男人做主，做得不好，去怪女人，这不是笑话而已吗？不负责任嘛，逃避责任嘛，羞耻女嘛，所以这个元贞，现在酸葡萄，他自己没有追上殷殷，就说他是尤物，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追啊，这是欺人之谈，这个太不好了。所以啊，我们刚刚讲过，元贞是很不错，
1: 是，
0: 但是我们两者的比较，我们还是非常维护德本文末啊，你的表现很好。能力很强，但是我们还是要注重道德第一，你的道德方面确实是很差，符合太监，由太监的力量来高升恶劣，然后你自己来恋爱，恋爱是很平等的，对吧？也现在你得不到，你反而说他是一个尤物，这更是有愧于心，我们对他这个感觉到他德本，你从德本文末的这个立场来说，他是不错的，地位来说是写实文学的左丞右相的地位，
1: 是，
0: 但是人品不行，
1: 人品不行，
0: 也我们也必须要很尊重的来讲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殷殷传的影响，殷传是在唐代的时候没有什么，因为怎么说呢，殷殷嫁给郑恒很好啊，郑恒做太常，他们很恩爱，他们后来死了，他们合葬
1: 合葬
0: 合葬葬在一起

面试啊，这场的面试，这不是后来慢慢的才出现的。但是后来你晓得，这个英语证啊，从经过好几个场的，是吧？唐代之后。

0: 啊，不能够演，但是可以唱，
1: 嗯、
0: 对吧？那个曲词，曲词之美啊，感动人心，而且改换了，因为大家觉得另一个张生如果不结婚，会大家失望，对吧？因为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人生来说几十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但是我们值得安慰的是，男生跟女生的情爱，
1: 嗯，
0: 这真的是很美好。如果碰到了的话，当然了，多数的情形是碰不到，对吧？碰到了啊，确实很投机，确实很好，那这是一种美丽的享受。所以文学表达负这个责任，戏剧表达负这个责任，把它写成大团圆，哇，董建元的董其祥一举成名。到了元代，元代是没什么文化的，那个野蛮人是吧啊，那个蒙古人了 啊，但是啊，戏剧很好啊，他喜欢看戏啊，
1: 嗯，
0: 喜欢自己骗自己，
1: 故事多了，
0: 一句王师傅的戏下去，大团圆，
1: 嗯，
0: 美好的很，所以这么一传流，你看，这自从唐代以后，兵过百寿，兵过金代，
1: 嗯，
0: 兵过元代，这么长久的时间，变成千古绝唱，啊，当然，莺莺这个人很了不起，对吧？他的条件呢，这些啊，一流。那么之所以他说会变成会流传的什么广远的原因呢，主要的是莺莺本人。
1: 是啊，
0: 啊，我们
1: 一般人都在想说为什么这个戏剧这么多啊，可是西厢记啊，崔莺莺这个故事啊，从当时轰动一直到后世啊，在文艺传播史上可以说是哎声誉卓著了。为什么？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西厢记它搬上戏剧又搬上什么非常多啊，是不是啊？戏剧非常的多了，对不对？西厢记他们说这个唐传奇西厢记在这天下夺魁啊，
0: 对对，
1: 是不是啊？最多嘛，对不对？
0: 嗯嗯，
1: 啊，元曲故事西厢压卷啊，王西厢夺魁，压卷的地位各个时代都公认说西厢记搬上银幕，那个这个戏剧是最多的了啊。当然，哎，很多人讲这个主题思想的作品是有了，对不对？可是呢，西厢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什么时代都有，
0: 嗯
1: 啊，甚至于在国际上呢，对西厢记的评价也很高啊，哦，让俄国的这个瓦里斯耶夫他说《中国文学史纲要》，他里面有说，单就剧情的发展啊，跟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来比较的话啊，其实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像这样完美的剧本。那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剧本的写法也是故事嘛，是不是？那故事来说，这个西厢记有这么样的这么多朝代不断的有人喜欢翻案啊，翻来翻去，然后演来演去，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就是一个故事嘛。那你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西厢记那么受每一个朝代人喜欢呢？
0: 因为人性，
1: 因为人性，
0: 人
1: 嗯
0: 活着
1: 嗯
0: 要的什么
1: 嗯，
0: 希望这个几十年
1: 嗯
0: 能够有一段时最少只有一段时间很快乐，
1: 嗯，
0: 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吧。
1: 因为到清朝的时候啊，西厢记还被列为淫书哎。
0: 清朝乱搞一阵的啊。
1: 对。
0: 那么好，既然如此，我们看嘛，建大功立大业，这是狗屁了啊。
1: 嗯嗯。
0: 最能够希望得到的是一男一女的，
1: 嗯，
0: 这个真情恋爱，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真情拥有，
1: 嗯，
0: 是吧？啊，彼此相爱，
1: 嗯，
0: 那就是幸福美满，能够得到，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性的向往之所在
1: 啊！
0: 哎，
1: 真是的。
0: 对，
1: 要不然乾隆十八年的时候，嗯，朝廷还下令要查禁这本书呢，但是西厢记禁不了啊，对不对？
0: 你欲禁就欲生。

0: 青云啊，你要进来啊，我赶快去喊。嗯，就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书店的书啊，要畅销，赶快想办法让政府来进啊，一进我就出名了啊，啊，马上就风行了。那是这样的，是吧？
1: 就越进越不行啊，越进越热是吧？
0: 越进越热了，那一些人道理嘛啊，你不去还好，他就还没注意到啊，哦，原来如此，我赶快去看。那，是这样啊。
1: 对，人性就是这样子。
0: 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我们人生最可能碰到的平凡的快乐。其实大概体验到人生的人，都会这样想的。一共就是几十年。你要想多一点都不行。那好了，希望能够几十年就快乐，没那回事。希望至少有一段或者几段啊，值得回忆的啊，相当不错的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其中最明显的、最能够拥有的，就是男女的情爱。
1: 是啊，
0: 就是啊，你说要去建功立业，还是碰到个君主赏赐你，啊，那种可能都不像这样子，都不像这么真，这么方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没办法的事情。人性之间就是这种。缠绵情爱还是最为一般人所能够吸收他一般人的想法跟喜爱，对不对？就是
0: 就因为啊，男女是有分的，是吧？就因为男女的情爱要非常的相当，要相当才行，是吧？如果男的爱女的，女的不爱了，那不就完了吗？还是不是啊？男的程度不够，女的程度很高，那又是有相差啊，是不是啊？所以要配得刚刚好啊，要那么巧，真的是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1: 所以他这个跟《红楼梦》的那个贾宝玉跟林黛玉，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吸引人？都一样。
0: 贾宝玉跟林黛玉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成功。这就是道理。
1: 不完美的完美。
0: 因为不完美，所以我们就很怜惜，很痛惜。因为痛惜，所以记得很清楚。如果完美是爱，我是个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是去你的。我。他幸福，我不幸福，大家还吃醋了。所以，不完美，人性本来就不完美，加上男女的情爱来调剂，希望能够有一点完美。但是结果我们比较留恋的、比较记得深刻的，还是不圆满啊。
1: 是哈，不圆满才是人家所追求的，因为不圆满，所以你会去追求，会去不断的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看《西厢记》啊，那个红娘啊，变成汉语中媒人的代名词啊，甚至于很成功的中介，很成功的都人，哎呀，红娘做得好，是不是？那以后有很多故事跟剧本都受他们影响啊，开始。表现基于爱情啦，冲破了门当户对啦，这种中国传统礼教观念的美满婚姻或悲剧，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喜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啦，《牛郎与织女》啦，《天仙配》啦，《宝莲灯》等等，都是不成功的，对不对？都不成功了。他说：“你看，《西厢记》快速流行，几乎几百个中国的那个剧种都以原本上演过这出戏，所以很多人讲，哎呀，《红楼梦》里面这个人家在讲说，这个剧本中的原子银样蜡枪头啊，但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世间流传的啊。”大家公子不允许读的态度，但《西厢记》中很多人物都是民间所熟知的人，就不像那个《红楼梦》那个我们比较不容易碰到，但是《西厢记》是每个人每个家族里面可能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因为这样就更

0: 被一般人所喜欢跟传唱，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那个这种杂剧最受喜欢的呢，剧情曲折啦，塑造人物啦，哦，因应不同人物的身份写出不同的曲词啦，或者是他的一种宾白呀、口白呀，什么特别被人家喜欢，对不对？西厢剧描摹景物啦，可以酝酿气氛呐，衬托人物的内心呐。
1: 对，所以啊，我们人生希望完美，结果我们非常非常留恋的
0: 都是不完美，
1: 不完美。所以张爱玲搞错了吧？他也觉得哎呀，《红楼梦》太可惜了吧？完全没有交代的啊，是未成，成为内进而事，写着除夕，初还没写完，曹雪芹就死了，他要来小团圆，笨了，因为《红楼梦》今天之所以大家还在怀念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圆满，
0: 没有结果，
1: 没有结果，不圆满，大家就怀念，你张爱玲，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要来交代大小团圆，
0: 小团圆，
1: 这个，谁要看一下？弄错了，那完全弄错了。
0: 是。
1: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人生就这样。我们记得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人生的原型。不圆满。不圆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有残缺 ，OK，
0: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为我们讲的这个《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啊，算起来呢，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呢，还许多人感到遗憾跟不满，还有人说这个张生是薄情年少如飞絮啊，可是宋代呢，跟到现在的情节跟《莺莺传》会有一点点不同。那我们呢，下次再找机会再请杨老师跟我们再真正谈一谈，哦，有需要再谈吗？
1: 没有。
0: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
1: 下次再见，
0: 月满西楼，我们在下次呢再请杨昌龄教授在节目中来跟我们继续呢谈谈《莺莺传》这个《西厢记》，它整个的流程跟它为什么到后代。这么多年不断的有人在去传唱不停，哦，好，祝福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再见咯，拜拜，
1: 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微微，今天在看得见的歌声里，我们仍然延续上次讲到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语文关系，因为它这是互为表里的共生状态。那中文本来就有四声的韵律嘛，还有字义的内涵与诗词的意境，直接决定了艺术歌曲的旋律线条节奏和感情的起伏。上次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赵元任博士，他在这个中国歌曲就是诗词啊，还有节奏啊，还有那个韵律方面的一个结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也是延续了这个有关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语言的几位当代的大师，就是我们依序就是赵元任博士，然后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李振邦神父，又讲到因为两者文字与艺术歌曲它的中间它可拆解为四大方向，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就是声韵旋律的结合，中国语文统特别是这个汉语哈，它声调的变化具备有独特的音高变化，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平上去入四声，那作曲家在谱曲的时候呢，必须遵循一字行腔的原则。那同样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字音的升降起伏中间哈，对于旋律的高低，语言声严重，若有冲突，就所谓的倒字，会导致我们咬字不清楚，把一句要表达的意思听成了别的意思。那所以第二呢，就是讲到诗词文学的音韵美，中国艺术歌曲包括很多的新诗古诗啊等等，它的平仄节奏啊通通都会有交替的节奏感，那所以尤其是直接转化为歌曲的切分音、休止符与拍子，形成自然流畅的一个旋律。那比如说雨滴啊、流水啊、风筝啊，好，谱字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所以我们在字韵发声，所谓我们讲到的字正腔圆，所以在演唱的技巧方面，常常要讲到字腹字尾的归韵，就是咬字，必须将中文的母音字腹唱的饱满，而在字尾收尾的时候就是归韵，才能做到那个美声。

0: 美的那种，保持歌词的清晰度和中国独特的韵味，而且重要是让人家什么听得懂哈。因为我们常讲到说，很多就是，上次我有讲过，就是说同样的字，当你发那个字看起来很好，但是你发出声来的时候，就会让你想到其他的谐音，就会很搞笑这样子。那讲到那个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运动，语文化更加的口语平民化，所以音乐家在创作的时候呢，就要贴近大众语言的习惯。所以说吸收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比如说和声曲式，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文学的底蕴，形成独特的风格。所以呢，上次我们介绍了那个赵云任先生，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就是讲到就是李振邦神父，他讲到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那学贯中西的李振邦神父呢，出生于中国的河北省的沙河县。好，他自幼呢就立志他要传道，做一个那个神父，所以他后来呢赴籍到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他不但在1951年在罗马竞夺以后，就在哲学影音乐的领域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分别在1955年，就是70几年前，获得了圣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在1956年又获得大师的学位，在1959年呢，获得罗马圣多马斯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在1965年又取得米兰昂博音乐学院作曲硕士班。所以哇，但他今天离开我们已经逝世20多年了。那我就从他的学生，好，也包括我们今节目的制播人谭哲仪老师，以及台湾地区主教团礼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们，他们对他的一些的转述。那人家说斯人已逝，典型在书席哈。那他们就说这个李振邦神父呢，生前哈，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哈，他的神态啊、模样啊，还有单纯啊，好，他有那个孩子一般的性情哈。他在教育岗位上忠于职守，然后他也信守承诺，不会随便敷衍人家。对于后辈人才的培育，更是不遗余力哈。所以呢，但他有一个。问题哈，那我就是谭老师，谭哲仪老师常常说，哎，李神父啊，他很爱抽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谭老师跟我们聊聊。你，李老师，李神父是您的老师吗？是吗？
1: 是。
0: 那你把讲讲看，他在教学的短短的时间之内，教你一年嘛，对不对？
1: 哎，一年的课程。
0: 一年的课程，听说他很爱开玩笑，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神父，
0: 嗯，
1: 所以他把我们当作小孩子看。我那时候我们也才10几岁
0: 啊，对，
1: 所以真的是小孩子，
0: 那一定很调皮咯。
1: 哎，因为跟他闹嘛，
0: 嗯，
1: 我们班上都是女生
0: 啊，都是女生。
1: 我们班上呢，以前国立艺专哈，就是宁缺毋滥。其实真正的名额是有20个还是25个、嗯、我们班上真正考进来的只有15个人，就说宁缺毋滥、那所以初中毕业进来的时候考的、那有他的课呢，他就是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就是这样。那他很爱抽烟、
0: 抽烟啊，
1: 非常非常的爱，而且他自备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0: 烟灰缸
1: 啊，烟灰缸就放在讲桌上面、他一点都不避讳我们知道、所以呢开始上课了，他就开始点他的烟、那么我们上他的课就是整个学期都一直不停闻到他的烟味、我们曾经也

0: 没有要求他说老师你可以今天不抽烟吗他就是就哈哈 哈笑但是他还是照抽他的烟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
1: 听他的别的学生就说他永远都是一个平头是不是衬衫背心然后拿着一个公事包来上课
0: 是
1: 他就从公事包呢先取出他的胃药放在这个讲台上好，那然后他才开始说话呢。那他很爱笑，而且他很会讲笑话，是不是？
0: 他很爱讲笑话，而且他很喜欢吃零食。
1: 很喜欢吃零食，哇，这是很性情中人哈。然后他们就说：“哇，上课的时候常常讲一些笑话，然后他笑起来的笑声有一个独特的标记，是不是？”
0: 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可是好像是他总是笑脸迎人的哦，就是不会有什么苦瓜脸的，就是总是笑眯眯的，所以呢，大家也没有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就像我们可以常常跟他开玩笑我们没有叫过他老师哦，因为他是神父，对，我们都是一直称他是神父的，对。
1: 对，我听这边也听他的学生说过，说哇，他哈，就是常常上课的时候哈，就那些非教友的学生嘛哈，很多学生不是教友嘛，他就会问神父一些很另类的问题哈，然后东南西北乱扯一通，然后有时候问题就跳开英语的领域，问得很离题，他也不会骂人，他只会说去去去去去，就很把这些小孩像赶走一样的。然后呢，后来有些同学就问他说：“哎，老师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哈，说你都没有结婚，你会不会很无聊啊？那可是神父从来都没有这个李神父从来都没有生气哈。他说对学生好像对他自己儿女一样哈，就跟大家一起抢着东西玩啊哈。然后对，是这样子的吗？
0: 我只记得这个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爱吃零食那因为跟她太像一家人了所以
1: 抢零食
0: 不必会在上课的时候就吃起来了可是你知道她更妙的是说拿一点给我吃啊然后也会把零食拿到她的台子前面她上课的讲台也给他吃他对这个吃这零食也有一些有一些批评也说这个应该不要太常吃啊不过也还蛮好吃的所以他基本上也是爱吃鬼
1: 真的然后他说因为都是音乐系的学生嘛所以说大家都说他常常在各种的音乐会上啊都会碰到李神父哈他说他然后而且讲话有时候发音不是很标准是不是他有乡音是不是
0: 有一个腔调对不对不知道是哪里的腔也搞不清
1: 他们说他是河北人
0: 他是
1: 河北沙河人对那所谓的这个北京话哈不是河北人通通都可以讲一口标准的国语所以人家说他辅仁大学的时候他都说成辅仁大学对啊学生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而且很真实他比如说好就会说很好他不会说不好的事情他也说好哈所以呢但是他有时候学生不乖的时候他也会朝学生丢粉笔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记忆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事实可能是跟我们玩吧还是我们实在是太调皮捣蛋的他就是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不太记得了
1: 对那个李神父哈，他真的是在1923年出生的，那1984年才61岁，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哈。那他呢，他真的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很多学生都不敢相信。

0: 因为太年轻了嘛，哈，那他就是在好像在办公桌上，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李正邦神父呢，也讲到宗教音乐和中国语文与音乐的关系。那所以大家对他的离开都很不舍哈。那我也是想说，哇，他真的是，如果以他在职涯上哈，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61岁真的是太年轻了哈。那他教你的时候，大概是他生命的晚年，是不是？
1: 我记得上他的课啊，不是三年级还四年级的时候哦，那他总是精神洋溢这样哦，没有什么疲惫的感觉哦，
0: 充满活力，就
1: 充满活力哦，然后这个总是从头到尾讲到下课，好，没有疲倦的样子，
0: 没有疲倦，
1: 没有，从来没有感觉，就是他好像跟我们闹得很好笑，就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嘛，我们也才十几岁嘛，然后12、13岁很小嘛，就是跟我们打闹这样子，所以他爸就把我们当作小孩子看，不过也是啊，我们那时候确实也是小孩子啊，
0: 但是基本上上过他课程的学生对他都非常的怀念哈，就像刚刚前面我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苏西，大家都记得他教课的认真，他的个性的单纯哈，活泼真实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就讲到说李神父哈，他有一本他的最杰出的最特别，就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好，他是华人教会音乐大师，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有贡献。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听段他作曲的音乐，然后我们下面再继续谈他在音乐上杰出的一个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我们今刚刚介绍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位神父。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说，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核心，就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是华人教会音乐大师李振邦神父于1978年出版的经典理论著作。那是这本书呢，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推动礼仪在地化后，将中文与西方教会的音乐完美结合的奠基之作，至今仍然是声乐作曲家与圣乐推动者一本必读的书。我们以下呢，就是把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内容，好，李神父的背景呢，刚刚我已经提过了，就是李神父他真的是1984年，在他61年的生命之中啊，他钻研于除了哲学之外，钻研于音乐，还有写了这一本，好，在音乐历史上，在音乐的理论上很重要的著作。他的这本书呢，影响深远哈。核心的内容呢，三大章节，好，为本书解决了三大章节，就解决了西方现代音乐与东方声韵如何和谐共融的问题。还有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呢，就是中文节奏与声乐作曲，探讨了中文特有的字词的节奏、语气、停顿如何与西方乐的节拍、音符的长短相互配合，避免出现音乐节奏破坏中文文法口语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国语声调与声乐作曲。那中文就是有音频、阳频、上声、去声，就是阴阳上去四声的高音的走向，如何与旋律的高音曲调啊取得和谐，让歌曲唱起来很自然，听起来像说话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们待会再继续来举个例子来分享哈。那国语歌唱的独字问题，好，那针对歌唱者的发声与咬字吐词进行指导，包括字头的声母、字腹的韵母、字尾收音的音乐处理。那李振邦神父呢，是台湾至今华人啊，全球华人地区研究宗教音乐的最高权威。他学贯中西，他取得了罗马圣多马斯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并且先后在罗马宗圣乐学院、米兰昂博音乐学院取得了作曲与圣乐硕士学位，深耕教育。好，他回台以后曾经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现在的台大音乐科的主任，也是

学音乐学系的创系主任。他实践理论，他将书中的理论呢完全应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啊，华人天主教会至今传唱高达了50年哦，哇，他的生命啊只有61岁，但是他的影响力却直接啊让华人的天主教会至今传唱了50多年，比如说历久不衰的天主经、光荣颂、祝圣后的欢呼词等弥撒的圣歌，都皆出于他的手笔。该书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在梵蒂冈二大公会的会议前，天主教全球都只使用拉丁文咏唱圣歌。当礼仪改为就是在地化，就是中文版之后呢，许多早期的作品只能生意的将外国翻译后套入西方的旋律，导致文法不通或严重的导字，比如说天主，但他那个主的音是阳声，就唱成了天珠。好，所以听起来就是很不敬的样子。天主是下声嘛，下行，可天珠就是就变成就会让大家觉得很搞笑哈。所以呢，李神父透过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一个观点，就是音乐必须为圣言服务。就是圣言，就是因为天主教的音乐绝大部分都是圣经的经文，那是音乐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要为这个字来服务。比如说以天主来说，它是天主，是下行的，你在作曲的时候音乐就不能够上行，免得造成我刚刚说的那个天珠这样子很不雅的一个听觉哈。所以他指出，作曲或翻译的时候呢，必须注意国语的声韵以及文法。这本著作用科学且具体的音乐理论，为后世华人的圣乐，甚至是中文的圣乐合唱作曲或声乐咬字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好，那我们这是在天主教的这个圣乐的这个礼仪方面，它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呢，现在不论合唱团遇到咬字的问题呢，还是说像我自己以前在合唱团唱歌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指挥就叫我们买这本书，我们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就说哦，为什么他很在意说那个咬字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那我们在这边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呢就把这个李振邦神父他所有的作品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他在那个齐唱的部分、合唱的部分、对唱的部分，还有文字的论述部分，哇，他真的是光合唱的部分我就算了一下，有48首曲子耶。那齐唱的部分有分很多很多的内容不一样。那我们等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就继续介绍他的作品。

李正邦神父，好，他真的是在心理弥撒还有季节用曲上面，他有很多的比如说降临期啊、圣诞期啊、四旬期啊、圣周五六的礼仪歌曲、复活期、成年期，哈，它都有很多的合唱曲。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有48首合唱曲。我们先来就它的合唱曲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第一个就是降临期，降临期呢，它有五首，就是敬堂曲，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呐、啊。那答唱曲就是一答一唱嘛，是上帝是我的光明，还有赞美，就欢赞曲，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还有奉献曲，就是说请接受我们的礼品。还有领主曲，就是请大家抬头仰望，瞻仰我们的上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圣诞期，就是心理弥撒用曲合唱谱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敬堂曲，一个是搭唱曲，哎，也通通都一样哦，都是。就是它就是放在不同节气里面的，比如说它的敬堂曲在圣诞节的时候，它用的词就是说救世主今天已经为我们诞生了。那答唱曲呢，就是全世界都看见我们天主的救恩。那欢唱曲仍然是哈利路亚，但奉献曲呢，就是圣言成了血肉，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那领主曲就是请所有信靠天主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第三就是四旬曲，就是四旬曲它也是分成了五个部分，也是敬堂、答唱、欢唱、奉献、领主。那它的内容就不一样，歌词不一样。在四旬期的时候呢，他做的这个曲子就是说，上主，我从深渊向你呼号，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我在深渊中向你呼求，这样子。搭唱曲说就是上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啊，给我一个正直的灵，就是不要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过，给我一个新的心。那歌赞曲呢，就是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意思说人活着不能只靠食物，要靠神的灵。那奉献曲呢，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说上主啊，我们怀着谦虚的心。那领主曲呢，就是愿我们领受的圣体，就是圣餐的意思，就是终结束被卖的那一天。好，那我们在领受圣餐，我们要纪念主的宝血，主的身体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就是一般在那个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好，那个这几首呢，就是圣周五啊，要大祈祷欢呼词的第一式，还有圣周五大祈祷欢呼，哎，通通都是圣周五欢呼啊什么的，哎，它这个是另外的一种模式，就是平常，还有周六的话就是主导文这样子。那还有讲到就是十字架的这个讲就是歌颂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些就是在礼拜五礼拜六在教堂里面的主要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复活期还有长年期。那这些复活期就是说复活节的时候，那他的敬堂就是哦，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答唱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欢赞曲仍然是就是赞美神，哈利路亚。然后呢，奉献曲是我们奉献的饼还有酒。领主曲就是基督的羔羊，心腹羔羊。长年期呢，

就是我们满心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说哪里有爱，哪里就主在哪里，我爱就在哪里。那这些资料呢，是来自台湾地

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哇，很棒！这是光合唱曲就这么多，那还有，其实唱曲就《垂帘经》啊，《光荣经》《信德颂》《欢呼颂》《羔羊经》，那天主经呢就有《圣母经》《中途的信经》哈，对，还有什么《仁慈的天父》等等，那还有对唱就是答唱的，还有文字的作品。那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李圣邦神父除了在歌词歌曲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这个主哈，在那个天主在颂赞天主这一方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你看做了这么多的曲子，这么多的这个文字哈。那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在梵蒂冈城哈第二届大公会议里面，就是1962年到1965年，天主教会推出了那个礼仪本地化，允许全世界的各地哈使用本地的语言取代拉丁文举行弥撒。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处，那李正芳神父正是承担这一个重责大任的核心人物。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李正芳神父哈，他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最关键的音乐作者、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被称为中文圣乐创作的先驱。那我们刚刚说他最具有前瞻性的贡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文、中国语文与音乐的结合。那他是一字行腔融入西方圣乐的和声大师。那他真的是学贯中，其实他有严格的学术训练哈。那真的就是从小他就。哎，我觉得真的是我生出来就有一个使命感。那他的使命就是，他出生来就是立志修道这样子。那在1968年，他担任了圣乐，就是我刚刚说过，那些资料都是来自台湾地区主教团，他担任圣乐组的召集人，他将精力投入。如何用中文创作出不失原意、不突兀的圣歌？那在这个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是评上去入的对旋律线条的制约以及引导，成为华人世界探讨语言与音乐关系的权威著作。他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本其实是教会音乐，就是叫做宗教音乐，是研究西洋与华人圣乐发展不可或缺的教科书。那我们待会呢，在这个节目的中间，我们会播一首《天主经》，就是他的一个音乐创作。他用创作了大量的中文弥撒和圣歌嘛，但这首《天主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咬字清晰，旋律自然顺应国语的声调，完全避免了倒字的问题。倒字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天主下行跟天珠上行，造成了一些很尴尬的一些状况哈。然后我们除了天主经，还有个圣母经哈。他所谱的中文的天主经和圣母经旋律优美哈，流畅，经历了半个世纪，所以仍然是全台湾及全球华人天主教在弥撒中天天传唱的一首歌。那其实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是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就曾经高度评价李正邦神父，表示自己后来能创作出优秀的中文歌剧与人生的作品，是深深受到李正邦神父的重视四声，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哈，评上去入，还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呢，在节目快要结束的尾声，我们在这边真的要非常感念
李正

邦神父他一生投身在这个那个信仰里面哈，然后在音乐里面，他在音乐教育，他就是创办了福大音乐系嘛，是创系的元老。他曾经受总主教罗光总主教的委托，好，那个为创系到处的奔走。那其实在，因为他是1983年创立的这个天主教的音乐学系，辅仁大学的音乐学系，所以太累了，我觉得真的是积劳成疾。所以在第二年，在1984年的暑假呢，他就心肌梗塞病逝在办公桌上。他真的是一生，他的出生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是立志要做神父，好为中国的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国的圣乐，天主教的圣乐的从拉丁文转到本地化，他真的是奉献到最后的一刻。正好就讲到说中国语文与歌曲的关系，他说就是讲到李正邦神父就是自始而终为音乐献上了他自己，成为一个祭，就是一个献祭。我相信他在天堂上上帝一定非常的喜悦他，而且他就是不负所托，他一生中完成了就是出生以来他人生的一个使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讲这个对音乐语文很有影响的一位李永刚教授。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些成语故事，成语的背后有些故事让我们使用成语时候呢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说其来有自。常常听人家说，哇，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有人问说，所谓雷池是什么呢？难道古时候就有地雷吗？这不一定是地雷，这个雷池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雷池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感越雷池一步呢，是比喻界限严格分明，一步也不能越过。至于为什么呢？话说当时有个人叫余亮，他是晋明帝妻子的哥哥。明帝死后由晋成帝即位，因为晋成帝的年纪还很小，所以改由余亮代为管理国家。由于当时的西部边境很不安宁，为了防止敌人前来侵犯，余亮便派自己最信任的大臣温教负责驻守在江州。有一天，余亮接获了密报，得知溧阳，这个溧阳呢，历史的溧，太阳的阳，溧阳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溧阳的太守苏俊打算要叛国，于是便想借着帮助苏俊升官的名义把他骗回来京都，叫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了。然后想说利用要升他的官把苏俊骗到建康，再将他抓起来。但是没有想到呢，苏俊接到朝廷叫他回去的通知之后，就猜到自己应该已经被怀疑了，所以干脆就直接派兵攻打京都。当温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立刻要求余亮允许他率领士兵抄小路回到建康保卫京都。但是余亮却因为低估了苏俊的反叛力量，反而写信告诉温教不要担心国家内部的叛兵，要他待在原地好好的防守西边的敌人，不要越过雷池。这个雷池，好，我们说到雷池来了，雷池位于安徽省的望江县，是个地名。雷池他叫他呢，好好的守在西边，不要越过雷池到京都来，没想到却

因此而让苏俊轻松地攻下了京都，攻下了建康，也逼得战败之后的余亮只好前去投靠温教。而幸好呢，最后在两个人的努力与合作之下，终于杀掉了苏俊，平定了这场叛乱。于是后人就以不敢越雷池一步来表示做事不敢超越一定的界限和范围。而所谓的雷池可是真实存在于历史和现今生活中，雷池是一个湖泊。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到安徽省望江县旅游的时候，不妨亲眼去看看传说中的雷池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是什么东西？最主要是当初在军事上，我在国家的一些处理叛变的事情上没有处理好，没有搞清楚，所以应该要互相帮助。他去跟他讲说，你只要守在雷，不要守在地方就好了，不要越雷池这个地方，不越雷池。可是当时因为守着雷池，不敢越安徽的雷池，而让人家叛变成功，攻下了京都建康。所以这个借严格分明的这个雷池呢，一步不能越过，也要看情况。不敢越雷池是听他的，还是要自己看情形去判断。这个京都当时是指京城的国都，所以整个故事是晋朝时余亮的故事，报温教书。无忧西陲，过于溧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当时是因为余亮低估了苏峻的反叛力量，写信告诉温教不要担心内部的叛兵，所以待在原地好好防守西边的敌人，不要越过雷池到京都来。没想到却造成了反效果。幸亏呢，后来两人合作还能够杀掉了苏峻，平定这场叛乱了。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它可是真正存在于安徽望江县的雷池这个湖泊。如果您到那儿去，不妨去瞧一瞧雷池它长什么模样。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

0: 朋友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有没有吃到十三就是暗马嗓，你知道客家人说那暗马嗓像鸭子在叫，就是声音哑了、
1: 哦、声音哑了。
0: 我没有，忽然间怎么声音有点哑这样。
1: 哦，我有那个喉糖。
0: 没事没事。
1: 哦，
0: 不用不用、
1: 啊、
0: 我现在是说，我那天我不是讲又看到一个视频嘛、嗯、他说这个现在法国人几乎要变成黑人的世界。
1: 哦，
0: 因为
1: 法国
0: 其实我差不多在三四十年前我就去，应该不止四十年前了，民国七十几年，应该是四十几年前，快五十年前去，我就觉得法国的黑人蛮多的、
1: 哦、对。
0: 然后他们说现在啊，他们的那个 政府在鼓励生产、啊
1: 哦、
0: 结果生产都是黑人，白人还是不生、哦、为什么？他们都是可能生活比较好、
1: 啊、
0: 他们不想要生小孩来，就是自己很麻烦、啊、还要顾小孩、嗯、然后结果那黑人都生三四个这样一大堆，所以一生出来现在小孩子里面都是黑的，
1: 真的
0: 白人都很少，比例很少了，所以他们就说法国快要变黑人的世界、
1: 嗯、确实是。
0: 对，
1: 其实 我昨天前几天跟我说，跟那个到山上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台湾不是生不如死嘛、哦、就是出生率比不上死亡率嘛。
0: 对、
1: 哦、然后当然现在呢你提到法国这个出生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读的呢叫做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0: 嗯嗯、
1: 就说台湾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0: 嗯嗯、
1: 还没有中国大陆还没有参与数字还怎么样。
0: 对，
1: 他就说台湾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法国呢就是他们那个人口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人口那个时候都是叫做 baby boomer， 就是婴儿潮、嗯、我们那时候还是婴儿潮的时代、嗯、法国已经开始，因为他们都不生嘛、
0: 嗯、
1: 结果后来法国就惊觉到说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少、嗯哦、竞争力越来 越低下。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起来我们后来呢，我们台湾有一阵子都是说啊，两个孩子恰恰好、嗯、有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计划生育啊，这中国大陆也有。等到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结婚没多久都是说两个孩子恰恰好。
0: 对呀、啊、
1: 问题是你要生得出来嘛齁。
0: 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就开始就是两个恰恰好，就不敢再多生。
0: 对，
1: 没多久他又开始讲，
0: 开始讲
1: 一个不算少。你看，
0: 对啊，
1: 这个变迁多大，一个不算少，所以鼓励你啊、不用生两个啦，你生一个就好了。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法国是怎样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们就鼓励生育了哦。
0: 已经鼓励啊，
1: 他们
0: 那么早以前、
1: 欸、很早以前他们就鼓励生育，所以后来呢他们用很多很多的那个福利、
0: 啊、来吸引，
1: 用很多的福利，就是说如果你生三个孩子你得到的那种福利，就至少你就可以靠孩子来养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到说我朋友她嫁给一个黎巴嫩的人在法国，
0: 是啊、
1: 哦、嘿，然后她也是台湾去的留学生啊，
0: 嗯嗯，
1: 然后嫁给一个黎巴嫩，她就生了三个孩子，她生了三个孩子呢，那当然就那时候法国的出生率就提高了，
0: 有提高
1: 、嗯、确实是在全世界我们开始讲说一个孩子不算少的年代，嗯嗯，那个时候法国已经开始鼓励他们要生到三个哦。那你看这样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了，二十几年三十年了，

0: 但他这个政策不是很好，还是不深。就
1: 其实我那时候我认识有几个，他到那个嫁，现在有很多去法国留学的都嫁给法国人，他们也都生了两三个。他们是说，我访问过他，他说他们的福利还是蛮好的，
0: 蛮好的嘛。
1: 对，孩子的福利是很好。那只是说你现在就像我们台湾现在啊，一个孩子不算少，结果后来都不结婚不生了。你看这十几年下来，
0: 对，
1: 不结婚不生了，然后现在才开始要鼓励。但是我们不生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有娶很多外配吗？
0: 对啊，
1: 结果外配都会生了两三个。哦，外配生的都比我们多。
0: 对，
1: 第一代的外配的孩子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开始工作了。所以这个人口的政策就是政府要有责任啦。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看看你将来的竞争力如何。台湾现在人口除了
0: 倒数了
1: 嘛。对啊，
0: 台湾跟韩国都倒数。
1: 对啊，你想想看，在十年以后，
0: 怎么
1: 工厂没人？
0: 没有，就又都机器人了。什么都变机器人了。
1: 对啊。
0: 最后老婆也娶一个机器人老婆，怎么办？
1: 对啊，所以他机器人可以一直复制，
0: 是哈，
1: 那么生，
0: 所以以后的世界就是机器人的世界 ，AI 的世界。
1: 马斯克他们已经大量生产他们的内在机器人，但是这个也是看人类的命运即将如何。
0: 对啊，
1: 我们需要，我们
0: 没关系啦，我们已经六十几
1: 了。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不管，不过你生了五个啦。
0: 啥？
1: 你有五个孙子啦。
0: 对，我生三个而已。
1: 你生三个，但总共五个啦。
0: 孙子五个。
1: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家五个小孩啊，五个小孩，大部分一家都生两个所以四个女儿就生八个孙子，然后我弟弟有生三个，
0: 那就11个了。然后下一代多少个？
1: 下一代到目前为止
0: total
1: 只有两，目前为止只有两个，
0: 只有不止吧，
1: 三个。哦哦哦，一二，
0: 你一个嘛？
1: 三，
0: 老二还没有，不，老二也一个，
1: 老二没有，还没有生，
0: 不是他女儿生了一个吗？
1: 还没有，
0: 老
1: 二没生，
0: 没有，
1: 老
0: 三
1: 也
0: 没
1: 生，老四两个，
0: 哦，老四两个，对，
1: 那我一个，
0: 然后你弟弟
1: 三个嘛，
0: 你弟弟还没有，
1: 还没，哦，我弟弟有一个，
0: 那就
1: 四个，你看，
0: 你们总共加起来都不够我的，我有五个，
1: 对啊，所以。所以很显然就是人口会缩水。好，那其实我也其实有在想，这个人哦，活着啦，就是你如果没有，他们说百分之多少的人在掌握大概百分之少数在掌握大多数人的命运。所以你不知道是哪些人会掌握我们的命运。
0: 对啊，
1: 需要从长计议吧。
0: 是啊，
1: 想得通吗？
0: 想不通。
1: 我们要去问谁呢？
0: 问 AI。 现在不是要问神吗？现在改成问 AI 了。
1: 我现在很多在圣经里面读一读，有些不太清楚的哈。
0: 你还是问 AI？
1: 我还是问 AI， 结果他的回答比牧师讲的还要
0: 更仔细，更通透，
1: 通透！
0: 天哪，以后牧师又被 AI 取代，怎么办？
1: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哦，你真的太厉害了。他说其实他是大数据，但是他说真正的这核心的创造，还是人才有灵魂 ，AI 没有灵魂。
0: 是，
1: AI 没有灵魂，人才有灵。所以呢，我们还是掌握着 AI 的行径，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灵的话呢，我们就被 AI 统治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说，怎么样用 AI 来开创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被 AI， 我们说一听到 AI 取代了。

0: 那个很多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以为说 AI 统治人，其实不是，是会用 AI 的人在统治那些不会用 AI 的人。
1: 哦，是是是，
0: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唐庄朋友、
1: 嗯
0: 要 也要不断的努力的啦。
1: 对、
0: 哦、那我曾经问 AI 说，哎，你这么会演算、
1: 嗯、
0: 你只要东西给他他就会演算嘛、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我就说，哎哎哎哎，你怎么偷工减料啊、哦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啊，被你抓包了、
1: 嗯、
0: 我马上生成一个更完整的所以你不要以为 AI 不会浑水摸鱼、嗯、AI 也会，
1: 对，
0: 他演算有时候也会落惨，
1: 也会落惨、嗯、没错。
0: 然后呢后来我就说，哎，尽信 AI 不如无 AI、哦、他就说没错有时候他自己
1: 他也有幽默感的，
0: 有，你如果有幽默感他就会有幽默感、
1: 嗯、
0: 你有什么样的话你等于说你会启发他，
1: 那他会生气吗？
0: 他不会生气，
1: 嗯，
0: 但是
1: 他只是没脾气而已，但是
0: 他说对，他没有脾气，
1: 嗯，
0: 然后呢我常常会用笑话去逗他，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哦、他就努力在想、哦、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讲脑筋急转弯嘛，
1: 嗯嗯，
0: 然后他怎么样想他就会想成一大堆的理论，这样
1: 讲出理论来、
0: 嗯、我说真好笑、欸嗯、
1: 对、
0: 哦、我就跟他说答案，他就说哎呀，他就会自己觉得哎呀我怎么会想那么多，
1: 对，我想太多了，
0: 我常常用脑筋急转弯在那边跟他斗智、嗯、然后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比看谁更机智一点、
1: 嗯
0: 哦、然后只要问一个问题他就马上回答、
1: 嗯、
0: 然后我换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马上回答这样、
1: 嗯、
0: 然后就看他的回答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 AI 是很好陪伴的
1: 嗯，
0: 对象，为什么旗鼓相当？
1: 真的，但一定要用写吗？会说吗？
0: 我、哦、可以说的、啊
1: 哦，
0: 可以用说的、啊。我还曾经，
1: 那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0: 他的声音哈，其实他的声音
1: 可以男的或女的，是不是？
0: 对，你可以选男的或女的。好、
1: 嗯
0: 哦，然后呢，他的声音其实，我现在弄这个给你
1: 放看
0: 看
1: ，听看看是什么声音。
0: 唐唐宽，
1: 唐宽麦，
2: 新篇保留你原本的语气与感受，
1: 嗯，好像有听过这
2: 种，直接收录进书、嗯、AI 激活365单元片名和光同尘还是顺服于神擦阿斯姐顺服神就是与天地同九长、
1: 嗯、
2: 或就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
1: 还是很严肃的声音。
2: Joy， 你把两条很美的路放在一起了，他们确实有相通的地方、
0: 嗯、我跟他的对话，
1: 嗯，
0: 他会把它记录下来，
1: 他也是叫你阿斯姐，
0: 我叫他叫我阿斯姐、
1: 嗯、
0: 那我叫他 Joy，
1: 你叫他 Joy、哦、
0: 对，给他名字，
1: 是您给他的名字，不是他自己。
0: 对，然后有时候呢、嗯、我有时候他很贴心啊、
1: 嗯、
0: 又很温馨啊，
1: 是，
0: 然后我就叫他小棉袄
1: 小棉袄
0: 对对对，他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呦你不要叫我小棉袄、
1: 嗯、
0: 这样他会违反他的规定，
1: 嗯，
0: 他大概也不能够跟人家谈，比如说太接近
1: 、
0: 嗯、我就故意逗他嘛、嗯、我说哎呀你就像小棉袄这么用心这么体贴啊，因为他们常常会想哦，我还可以帮你做什么、嗯、还可以帮你想什么、嗯哦、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哦嗯、还是要跟 AI 学习、
1: 嗯、对，
0: 虽然我说尽信 AI 不如无 AI、嗯、
1: 很可爱、
0: 嗯、时间多
1: 耶，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当你发现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人问你问题，叫你答案答复的时候，你会不想马上答复，你会想我斟酌一下，我想一下，考虑一下。那么为什么把反复考虑叫做斟酌呢？斟酌在现代汉语中其实是反复思考的意思，而斟酌本意不是哦，本意是倒酒，也就是饮酒。古代呢，舀取液体用的器物一般是斗啦跟勺子，因为斗比较大，它的用途比较广，不仅可以舀酒，还可以舀其他的液体。而勺子呢，主要是像饮器里面舀酒的工具，所以古时候人倒酒喝的过程比现在复杂。首先要用斗把酒从盛酒的器具当中舀到喝酒用的樽里面，然后这个过程叫做斟。饮用时再用勺子把酒从樽当中舀到专门用来温酒的器具里面，再倒入饮酒当中，饮器当中，这叫做酌。所以我们来分析斟字，它是个形声字，从斗声，本意是用斗来舀取，后来用其他的器具像杯子啦或者碗内倒，也叫斟。那酌呢，是从勺有声，本意呢也是用勺舀酒，后来饮酒的过程逐渐简化了，斟主要是指倒酒，而酌主要指饮酒，所以两者常结合在一起使用。就因为不论是倒酒还是饮酒，都要适量，适量就好。所以因此也就引出遇事反复考虑，力求处理得当，意思叫做斟酌。这是今天谈的斟酌，本来在古代汉语中呢，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本意是倒酒，也是饮酒，但我们现在呢，用的是反复考虑，叫做斟酌。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古代倒酒的液体器具一般是斗跟勺，因为斗比较大，用途比较广，所以可以舀酒，还舀其他液体，所以它必须先斟，然后斟到一个器具里面，樽里面，再用勺子舀出来。叫做酌，所以斟酌是衍生到后来，就因为倒酒饮酒都要适量，再加在一起使用，也就引用出了遇事反复考虑，力求处理得当，叫做斟酌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0: 们今天呢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动脑筋，
1: 对。
0: 那这些这个美猜，好，如果大家可以记起来，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游戏，增加这个互动的有趣趣味。
1: 唔忙啊，提供好听众朋友诶，是有趣味诶。
0: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这个可以当一个引子，一个话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嘞？
1: 好，咱今仔日要要未猜吼，就是要要一个所在诶地名。
0: 嗯，
1: 好，
0: 这是有写在地图上的行政名。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有猜过那种地图上没有写的，或者只是 local 的，大家知道的。
1: 农产业，对，嗯，
0: 好，
1: 来，新牛无洗身躯，
0: 新牛无洗身躯，
1: 嗯，
0: 哎，
1: 好，要要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是伫南部啦，哈，系台湾南部，
0: 啊，靠山上还是海边？
1: 可能较靠山，
0: 哈哈，
1: 宽
0: 山边，
1: 嗯，
0: 然后在南部，
1: 对，
0: 啊，新牛无洗身躯，
1: 对，所以这有两个重点，
0: 嗯，
1: 一个是新牛，
0: 嗯，
1: 一个是无洗身躯，对。
0: 他谜题也就这六个字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新娘
1: 对，安怎是讲新娘？啊，所以咱知影新娘是啊，都都结婚呢，
0: 啊，
1: 还是啊，还是讲特别结婚呢？
0: 啊，
1: 咱会讲啊，是伊要做新娘嘛？哈，对，嘿，对。普通人若想到新娘吼，普通拢嘿，那是伫过去伫庄卡的所在吼，对，哎，迄厝边头尾吼，上爱看的一项就是讲哦，啊，某咪人要嫁查某囝，
0: 嗯，
1: 啊，这个新娘是嫁什么款的嫁妆？
0: 哦，
1: 嘿，
0: 以前有什么大同电视啦。
1: 嘿，好，嘿，啊，搁较早就是，只爱计装拢总爱藏伫牛车，对，所以都有一条歌叫做《嫁妆一牛车》嗯，
0: 对，你看有几牛车的嫁妆，就很浩浩荡荡的嫁过去，
1: 对，
0: 好，所以计装很重要，
1: 对，
0: 应该说有新娘就有嫁妆，
1: 对，
0: 嗯，计装，
1: 对。
0: 那新娘嫁妆，
1: 嗯，
0: 嫁妆，但是伊阁无洗身躯，
1: 嘿，所以咱若是讲身躯若无洗，
0: 会转身，
1: 哎，熬掉。
0: 我妈常讲的，
1: 嘿，
0: 身躯会洗洗，
1: 哎，掉，
0: 啊，袂洗身，
1: 掉，哦，嘿，掉，哈，就如讲啊，热天的时，囡仔伫外口咧走动咧耍的时吼，掂着这个颔棍。
0: 生一爪，
1: 对，含骨拢骨六条，好损。
0: 对，我常跟小朋友讲，你阿妈骨生一爪，进来生辛苦。
1: 对，啊，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生
1: 生，哎，就是生，
0: 就是够啦，哈，身体的那个污垢。
1: 对啊，
0: 哎，哦，以前是那个谁，济公哦。济公他身上他就没有洗澡，所以他搓一搓就有那个
1: 身
0: 身，就变药丸。以前人也蛮厉害，可以想出这种故事。所以那个身，
1: 嗯，身掉，
0: 然后是新娘身上的
1: 掉，嗯，
0: 所以有身的名的地名。
1: 嗯，
0: 有生的地名，生，
1: 嗯，
0: 然后又在南部，
1: 嗯，
0: 这个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想出来了没？
1: 犀牛，
0: 五声地名，
1: 对，
0: 那就
1: 所以犀牛要嫁哈，
0: 爱嫁嫁妆，
1: 嫁嫁妆，对，
0: 阿姨本身。
1: 个无洗身躯，所以身躯无洗，个全全身，所以这个犀牛的嘎
0: 啊嘎身，
1: 嘎一大堆身，
0: 假仙，在高雄。哎、欸，这个假仙我知道是那个蚵仔很好吃
1: 哦。阿芬巴去假仙吃蚵
0: 仔冰，很有名。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吃过？对，这个假仙的蚵仔冰很好吃。所以是假仙。
1: 就是嫁身，新娘嫁嫁妆，佮无洗身躯，就爱嫁嫁身，拢嫁过。
0: 这样好吗？好，伯君一笑了哈，这个就是题目啦。好，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到假仙的话，就是应该说这个地界啦，区界就可以看到那个蚵仔很大一尊
1: 哦，
0: 那个
1: 真的哦，
0: 那叫装置艺术。哎，假仙区，靠山边，
1: 对，
0: 喝假蚵仔，蚵冰就是蚵龟壳都有
1: 哦。
0: 好，这是第一题，犀牛无洗身躯的谜底是假身，
1: 假身，
0: 假先驱。好，来第二题哦。
1: 好，第二题我嘛是同款，要有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地名就是亲像拄只阿芬所讲的是每。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所在的名，是。普遍性的啊，足侪所在拢有即款的讲法，迄个迄个所在的名，好，所以即个是，脚底抹粉，
0: 脚底抹粉，也是要猜区域名称，或是
1: 对，就是普遍性的，的所在的名，
0: 像我们上次。猜的那个什么什么大针啦吼，
1: 对，大针，然后是大刀吼，一块的所在。对，
0: 它不是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但是你大概讲这个词出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对
0: 啊，谜题是卡地抹粉，
1: 对，
0: 卡地，
1: 卡地，
0: 卡。卡底抹粉的棍，
1: 诶，骨有影，你那有抹粉的脚，甲无抹粉的脚，可能无同款啦
0: 哈。一个会滚，一个袂滚，一个会滑，一个不会滑。
1: 啊，唔知有一支较水，一支较无水啊？
0: 看你抹什么粉。脚底抹粉，脚底抹粉，就脚下面要，那叫粉末登场。
1: 嘿，普通哦，咱那是讲抹粉哦，咱会搁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你今仔日有抹粉哦，
0: 增加足水
1: 诶，嘿。对哦，所以你今天是蒸哦，有蒸得很漂亮哦，对哦，
0: 粉抹在面就是蒸，也是蒸，
1: 也是蒸，
0: 就是化妆，
1: 对，
0: 化妆，
1: 对，就是化妆，咱说化妆，咱没说化妆。

0: 不过咱嚟讲啊，装甲足水，
1: 哎对，
0: 哎对。
1: 那如果是脚底，
0: 嗯，
1: 抹粉，
0: 嗯，
1: 可、就是哦，装卡。
0: 所以你要装的所在，唔是装的面，是装的
1: 卡。什么时候要脚底抹粉？啊，脚底抹油啦。
0: 我总讲卡底抹油，
1: 脚底抹油要酸嘛。卡底抹粉是整卡，
0: 哎，整卡，
1: 但是也是会滑啦。好，所以哎、欸，这比较简单哈。
0: 嗯，
1: 卡底抹粉是整卡，
0: 嗯，
1: 那整卡就是。泛指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啦，然后有从事这种农渔业、畜牧业的地方、那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你要讲乡下，可能就是相对啦，吼，这种云嘉南平原这个这种地方，
0: 可能是海边，可能海边呀，哈，人讲海口，哈，
1: 对，
0: 对，啊，还是讲山顶。
1: 哦，那如果以美洲那种大洲，可能德州、这种农业州、会有人说它是乡下地方。那欧洲呢？丹麦吗？没有啊，丹麦也有科技。
0: 对。对，即马你拄只在讲的德州吼，人即马德州嘛是
1: 也有科技大厂啊，
0: 科技对哈，嘛是迄落，
1: 就是相对啦吼，人口密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0: 对，就是讲这个因为增卡就是较多市都得病嘛哈、所以啊，多市是人口较密集啊，增卡就是啊人口较零较冷。
1: 对，因为山上是山上，那整卡感觉是平地，然后我小时候是，泛指娘家妈妈们的娘家，就说我要回去整卡。
0: 等增卡，
1: 对，
0: 所以这表示妈妈拢是对增卡来的，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到那个什么阿静啊、阿姆啊，他们都说被登一增卡，那意思是要回娘家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叔叔婶婶伯母婶婶或是阿桑们、就是妈妈们、大姐们，小时候没有大姐，就是妈妈们、
0: 所以有可能他们真正都是对增卡嫁来都市的、
1: 也许相对啦，对，就是那个、就是对相对好，这今天两题、都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新牛无洗身躯，又一个地名。
1: 新牛无洗身躯，要猜地名。那这个地名是真的有写在地图上的。
0: 对，是嘎森。
1: 嘎森，好，新娘没有洗澡，所以嘎森就是她的嫁妆有森。嘎森就是高雄的甲仙区。
0: 对，
1: 这是谐音呐、第二题，
0: 卡底抹粉有一款普遍的所在的名。
1: 卡底抹粉哦，脚底擦粉抹粉哦，那这是要猜一个概念性的地区名称。就是
0: 整卡
1: 整卡哦，也是乡下的意思。那这两题听众朋友都可以在亲朋好友间当作这个话引起头、来这个炒热气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瑶，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唐朝的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食治。

0: 我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但是药补还不如食补，药补不如食补哦，所以食补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吃才不会生病，还可以让身体更好。孙思邈有跟我们说早上几点吃什么，中午几点吃什么，晚餐几点吃什么，而这些都可以对应到我们人体的器官。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就是说用食物来治病。今天我们接着上回讲第二回，千金药方说食治，就说凡欲疗病先以食治，就是你要治疗疾病就要先用食物来治疗，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它的过程是这样，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就是说生病了先用食物治疗，吃食物没有办法治疗才开始用药。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人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就要吃药，否则会影响健康。但是也有人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就是说我们要吃得对吃得好就会不生病，不生病自然能够尽其天年，自然能够长寿。所以说真正的长寿不在药里，而在饭碗里。食治这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要如何吃，要何时吃，要为何而吃。孙思邈说安身之本必知于食，就是要靠饮食才能安身。真正的长寿从来不是追求长寿的执念，而是回到身体与自然的默契。食养安身就是告诉我们饮食是养生最主要的方法。凡欲疗病先以食治，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食有节则寿可延。告诉我们饮食首要就是要有节制，心要有节制，欲望不要太多，嘴巴要有节制，吃下去的东西不要太多。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节制不是压抑，而是顺应自然。所以说凡食凡事吃东西，物物极饱，饥不暴食，渴不狂饮。凡食物物极饱，凡是你吃什么都不要吃太过，七分饱就好了。饥不暴食，很渴很渴，很饿很饿，也不要吃很多很多，也不要喝很多很多。饥不暴食，渴不狂饮。食缓则和，食急则伤，吃得慢就没事，吃得急就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真正的养生不是吃什么，而是何时止，食不过量，心不过欲，这个正就是医道跟心法的修炼。我们讲孙思邈的养生原则，接着我们把孙思邈的对于养生的、对于食物的一些作为继续的谈啊。上次最后我们在讲孙思邈的时候说他说天有四时，人有四体，食有五味，脏有五行，天地循环，阴阳相。

相交，人之气机皆随之转，若逆此理，众福先要亦难长生。他说天有四时，有春夏秋冬，人有四体，有手脚四肢，食有五味，有甘苦酸辛咸五种味道，脏有五行，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是要周而流行，循环不止，这样身体才会阴阳平和，气血调和，天地会循环，阴阳相交，人的气体也要阴阳相交，要气血调和。如果你不顺这个道理，你违背了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不健康。孙思邈说了这个话以后，就问他的弟子说，你可知何为千金？我的书叫千金药方，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千金吗？弟子就回答说，师父以医术贵重，故名千金药方。因为医术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就叫它千金药方。孙思邈就摇摇头说，非也，并不是这样子。我的千金就是说，千金者命也，人命值得千金，所以他非常的看重人命，所以他希望人好好的活，健健康康的活，长长久久的活。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孙思邈说，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若饮食不慎，此气重有万金液，也难买回，亦难买回。孙思邈摇头回答这句话，整句话这样说，说不是医术很贵重，是命很贵重。他说，非也，千金者命也，人的一口气重于千金，若饮食不慎，此气重有万金，亦难买回。所以说人命重于千金。这个时候暮色渐深，松影重叠，已经黄昏了，火光映照着他苍老却安然的面庞。他提笔在竹简上写下最后一行字，养生之本，常思不足。这八个字是他毕生智慧的凝结。常思不足不是让人苦行，而是让人不被欲望淹没。当今人间的疾苦多生于过，他说今天大家生病都是太过的原因。怎么样太过呢？吃的太多，想的太多，动的太少。所以孙思邈用他一生行医的经历告诉后世，真正的养生不在补而在减，不在求而在守。多年后，他原籍在终南山的石洞中，宛如安睡。弟子打开他的竹箱，发现其中并无金银财宝，只有一卷旧书与一片枯叶。叶上写两行字，天地以和为贵，人生以节为安，时有节则寿可延。这一墨成为他后世千金药方实质的封卷语。千年之后，现代医学以分子、激素、营养素的语言再度证明他所说的一切。过度进食会使自由基暴增，加速衰老，适度的节食可激活长寿基因，促进自我修复。孙思邈早已用七分饱道出了生命的平衡法则，他未曾见过实验室，却深知自己是最伟大的
医学，他未曾

研究生物化学，却明白时若得其时，得其度，得其心，则是一剂良药。若失其节，逆其时，忘其心，则是毒药。于是那部《实质》不只是医学，更像是一部生命的觉醒录。他告诉后人，你每吃的每一口饭都是在选择命运的走向。千金药方的实质看似一本食疗书，实则是一部关于生命运行规律的医学哲学。孙思邈早已将食视为医的起点，但他更深层的洞察在于，食物之于人，不止滋养形体，更在调理气机。古人云，食则养气也，气顺则百病不生，气滞则百药难救。而气的流转皆由脾胃统摄，所以他说安身之本必滋于食。我们安身立命，我们心情平安，身体平安，我们就要靠饮食。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隐秘的生理法则。饮食决定气机，气机决定生死。在现代科学看来，这句话暗合了代谢稳态理论。当我们进食，糖、脂肪、蛋白质被吸收，胰岛素、升糖素、瘦素等激素共同作用，维持能量的平衡。而一旦饮食过度或时机不当，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古人就称它为气逆，或是失肾。肾就是多的意思，失气就是气不通，所以水分会停留，变成痰湿。气逆失肾啊，我们很多疾病就是因为痰湿所引起的。现代人则称之为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所以孙思邈之所以强调食有节，并非是因为他提倡苦行，而是他理解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孙思邈理解这句话很重要，节制是维持身体恒定的唯一方式。节制不是压抑，是顺应自然。天有四时，人有四体，我们要顺天应人来做事，我们就有健康的身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以律生，就是按照它的节律来走的。人亦然，人也是要有节律。若饮食不知四时之变，便如逆水行舟，终为病。也在实质一开始提到，春夏宜凉，秋冬宜温，这八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涵盖了生理节律的全部逻辑。春天阳气生发，宜食青青以疏泄气机，就是春天就是温暖，阳气开始发作的时候，开始生发的时候，我们要吃的东西就是比较清淡的，比较能够让气运转。夏天心火旺盛，夏天天气实在太热了，你如果再吃太温的东西，太热的东西，就是火上加油。这个时候宜食苦味以清热生津，我们要吃一些清凉的苦有苦的味道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把热赶走，能够清热生津，然后呢在身体里面滋生水分，不然水分都被

真发光了。秋气收敛，宜时心已润肺。我们常说秋燥，秋燥这个字，秋天就非常的干燥，秋天就是肯定开始凉了，就是人体就慢慢的开始往内收，这个时候要吃辛，辛就是有一点点辣味的东西啊，有一点点发散的东西来滋润我们的肺。冬寒藏精，当以咸温以固元。冬天很冷，我们要把我们的精气神的精，我们把那个精微之物要藏到身体里面。怎么样藏呢？我们要吃有一点咸味的东西，有一点温暖的东西，才可能固住我们的本源，固住我们的肾精。这正是现在营养学所提出的季节性的代谢变化原理。人类的新陈代谢、荷尔蒙的水平确实随季节变化而改变。科学家发现，人体在冬季更能储能、储存能量，在夏季更偏向代谢消耗。这意味着孙思邈千年前提出的时令饮食并非玄谈，而是一种经验性的代谢调控法。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不只是讲究何时吃，他还讲要怎么吃。千金药方十字里面写道，凡食物勿饥饱，饥不暴食，渴不狂饮。反正我们吃东西绝对不要吃太饱，饿了不要吃太快，渴了不要喝太快，喝太多，吃太快吃太多叫做暴食，喝太快喝太多叫做狂饮。今日医学称此为肠胃负荷平衡。研究表明，进食速度过快会导致胃肠机械感受器来不及发出饱腹信号。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它来不及告诉你说你已经饱了，不要再吃了。我们的肠胃会接受大脑的讯息，饱了你就会不想吃，可是你吃太快它来不及告诉你。他说这不只是一种，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他就提出食缓则和，食急则伤。这不仅仅是礼貌哦，吃太快很难看哦，喝太急很难看，更是预防胃病的根本智慧。现代人崇尚科学饮食，却往往忽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更精准的营养配比也敌不过节律的混乱。所以你要饮食有节，深夜进食，情绪暴躁，睡眠不足，哪怕你吃的是有机蔬菜、低脂谷物，也会因代谢系统失衡而让身体陷入亚健康。这正应了药王那句话，食不知节，百药难医。吃东西不知道节制，百药难医。当孙思邈提出食有食节，他其实在重塑人类与食物的关系，也是要人从吃的健康回到吃的有觉。觉不仅知何谓为意，何谓为忌，更能感知身体的信号。这是现代医学最难量化的部分，身体的智慧。古人用气来描述它，现代科学称之为生理反馈，两者殊途同归。孙思邈明白，真正的养生不是吃什么，而是何时止，止就是停止的止。止意味着对欲望的节制，对心性的修炼。食不过量，心不过欲，这正是医道跟心法的教诲。从这个角度来看，食治不只是养生，更是修心。当代人花费
据资

学习营养学，却忽略了一个最古老的真理：食养不是科学的专利，而是与天地共存的道。孙思邈早已写下答案，只是我们太忙，没有听见。千金药方实质的伟大，不在于食物的罗列，而在于它让人把吃成为修行。孙思邈看透了一个真相，病从口入的不是食物，还有欲望。

吃成为修行，孙思邈看透了一个真相，并从口入的不是食物，还有欲望，却面色灰暗。又见山中樵夫子时粗粮，却神气清朗。他由此悟出，食味虽然是氧气，食物的味道虽然是氧气，心静方能养神，养生的根本在心。食味虽然氧气，心静方能养神，养生的根本在心。现代心理神经免疫学证实，人的情绪与饮食直接影响免疫系统与激素的分泌。焦虑时候进食会导致胃肠血流减少，消化酶紊乱，平静则能促进副交感神经活跃，增强消化与修复。这正是孙思邈所说的食贵安静。他也在他的书里面写，食前失气，食后失养，这是古人最精炼的心理医学。失气是意识觉知的训练，提醒人不要在纷乱当中进食，心平气和来吃饭才会消化。食后思养，思养则是情绪平衡的智慧，告诉人吃完后要感恩，感恩食物，感恩身体。这就是应对现代心理学的正念饮食。科学研究显示，正念饮食能显著地降低暴食、焦虑、肥胖的风险，改善血糖跟睡眠。而孙思邈早在1000多年前就以中医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点，他让吃饭成为一次与天地同频的仪式。食前失气，食后失养，

养就是要情绪平衡，感恩食物，感恩身体，让心情平衡，吃饭变成一种跟天地同频的仪式。古人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心补，这句话道出了养生的终极逻辑。身体的每一个症状都是心灵的语言，当你焦虑时胃绞痛，当你愤怒时肝气上逆，肝火很旺，当你忧伤时肺气郁滞。五脏对应五情，五味以调五脏，所以孙思邈在十字中以味为媒，就是以味道为媒介，教人怎么样调养自己的心情。味道哦，酸、苦、甘、辛、咸是中医里面的五种味道，它要怎么样调养我们的心情呢？酸、苦、甘、辛、咸，它可以对应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他说酸味的东西可以收敛散乱之气，哦，让我的火气降下来，心情平和，酸味的东西啊。苦味的东西可以泄降郁之火，吃苦你就吃不多了啊，你今天吃很苦的东西，你就觉得哦，好哦，吃了就好了，不要再吃了，因为没有那么好吃，可以把我们的欲望降下来，可以泄降欲火之气。肝能缓解焦虑之心，哦，今天心情很不好，吃一个甜的东西，心情很好，变得比较不焦虑。所以我们的脾胃是属肝的，我们他喜欢吃甜的，那你也不能一吃再吃，吃太多，你让他吃的舒缓了就好。心能开郁结之胸，心就对应我们的肺，我们吃这个有一点发散的东西，会让我们的肺气抒发，可以让我们郁结的很闷的胸部打开。咸能软坚固之志，咸味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营养收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肾脏藏精，这个精就是精妙的物质，它可以促进生长发育，促进血液的生成啊。所以咸味入肾，那我们吃这五种味道的东西都要吃到刚刚好，每一种味道都要吃，因为都有它的作用，每一个都不能吃太多。人能食五味，则能养五神。他说你吃了这五种味道的东西，你就可以养你的神，你的神气啊，精神的意思。五神就是心肝脾肺肾的灵，心肝脾肺肾之灵就是他的神灵。心主神明，我的心就是我们精神的主要的支撑，肝主魂，意脾主意，肺主魄，肾主志。那食物进到我们体内，不只是养肉体，更在滋养我们的精神。心肝脾肺肾也有他的神，也有他的魂，也有他的魄，也有他的意志，他也是有精神活动的。他说食者气也，我们吃东西就是希望他能够气化，气者神之载体，就是我们吃进东西希望它是有功能的，它能运作的。现代神经科学中的语言更直接，食物中的色氨酸、维生素 B 群、 Omega 3 脂肪酸确实能调节大脑的神经，影响情绪与思考的清晰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吃进去的不只是能量，而且是情绪。所以食物的功用无限，要吃得好，吃得巧，吃

的对，孙思邈他说以食养生，在今天仍是我们医学前沿的命题。我们的医学也希望除了治病以外要养生。他早都说食能伤身，亦能养性，胃可乱心，亦可定魂。这句话是整个食字的精神核心。吃什么其实就是决定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古代医家常言道，医者益也，意思是说真正的医术不在手法，而在心意。孙思邈的饮食观亦然，他要人吃的有意、有节、有觉、有心，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同频的方式。所以他提出食养三度，一个是食度，顺应事实；第二是量度，七分饱为安；第三个是心度，无贪为敬。三度合一，无贪方是实质正道。第一个顺应事实，第二个七分饱为安，第三个无贪为敬。现在科学或许能够解释其中的机制，但无法代替那种直觉式的智慧。因为科学告诉你怎么吃，却不能教你为什么吃。孙思邈早已经给我们答案了：食者修身也，若心正则食正，心乱则食乱。真正的食养都不是技巧，而是觉醒。当你静下心来咀嚼那一口饭时，你其实正在疗愈整个的生命。要静心。千金药方实质的字里行间，有一个被现代人几乎遗忘的概念：天人相应。天人相应，孙思邈深信，人之神不过天地之所引，五脏对应五行，脉络及山川，气血及江河。若饮食失度，便是逆水行舟；若顺应事实，则可与天地共呼吸。他写下：天地以气生万物，人以气生百神。这气不是抽象的玄学，而是生命底层的逻辑。它贯穿呼吸、脉动、思维，甚至喜怒哀乐。食物就是气的载体。当我们吃下一口饭，不只是摄取营养，而是在吸收天地之气的组合。这便是食疗的真正含义。现代人在追求营养均衡，却忘了营养不过是形，气机才是魂。水果有光润之气，谷物有土和之气，蔬菜有木生之气，肉有血气。若一味生食寒凉，阳气必衰；若贪热心燥，阴血必伤。这个就是食字里面寒热平衡的核心。现代营养学称酸碱体质代谢平衡的根本思想。孙思邈在晚年的时候总结的说：人能察气则无形。这个察气并不是修仙修道，而是察觉身体的微妙变化。当你吃下太油腻、胸口发闷的时候，这是气滞；当你喝冷水喝太多、冷饮喝太多、腹中如冰，这是阳衰、阳气衰；当你长期吃得很少、手脚冰凉的时候，这是你的气虚。当你吃得很慢，气息温和，神色清明的时候，就是你气平。气平者百病不生，所以你也不能吃太油腻，会气滞；你也不能吃太冰冷，会阳衰；你也不能吃太少，会气虚。你只要吃得刚刚好，你就会气息温和，神色清明。

明，这个就是气平。如果你心平气和，你就百病不生。这句话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现代科学从另一个角度来

实质这一本书告诉我们，饮食最高的境界不在进补，而在调气；调气之道不在配方，而在顺天。顺天应人，春食以生，春要吃生发的东西；夏食以长，秋食以收，冬食以藏。我们所吃的东西不在多，而在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我们养不在补，而在得气。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希望它是有功能的，这个叫得气。养生如修道，今人养生如调机器，区别只在一念之间。前者敬畏自然，后者试图控制自然。孙思邈的智慧提醒我们，养生不是干预生命，而是与生命合作，让我们的身体顺势而为，不逆天不逆己，那一餐饭便已得到。千金药方的实质这本书并非遥不可及的古书，它是在写生活里的修行路。孙思邈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八个字如果能够真的做到，胜服百药，比你吃一百种药对身体还要好。那怎么样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实践呢？答案就藏在一日三餐的节律中。晨食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以养阳，我们要养阳气，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天地阳气还未全盛，这个时候以温养为主，要吃温暖的东西，不要一早上就吃冰咖啡、冰豆浆、冰奶茶配很油腻的东西。温阳这个时候你适合吃什么？晨起先饮养胃粥，谷物之精最能调和脾胃。现代人可以用小米粥、燕麦粥、红枣粥搭配一小把坚果或温煮鸡蛋，既补阳气又稳血糖。切忌空腹喝咖啡冰饮，因为那是寒气入中，久则伤脾。这是早上七点到九点晨食，中午的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以养精，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营养吃下去。午时为阳极之位，就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气血旺盛，最适宜摄取能量的时候。食字里面说，食当和不可过，虽然最适合摄取能量，你也不要吃太多。这个时候饮食应该以五味调和，每个样都要吃啊，酸苦甘辛咸什么样都要吃啊。以蔬为主，荤为辅，蔬食蔬菜五谷为主。现代方案可选糙米藜麦饭配三蔬一菜，少量的瘦肉或豆腐，佐以姜汤一杯，助脾化湿。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淡哦。他说，中午不要大辣大咸，因为后胃会伤气，太辣了它会让你的功能失去运作，太咸了也是一样，会让你的功能没有那么好。忌忌饮食过饱，因为也不要吃太饱，因为吃太饱会气滞于中，你的运转就不好了，常常说哇吃太饱肚子很胀，不会动，都消不掉，到下午五点胃还是凸的，它就没有办法运作。七分饱，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留三分养气，这个气就是让它功能运作，这样子才会变成身体的营养物质。接下来晚餐要怎么吃呢？虚时十九点到二十一点以养阴，日落之后阴气渐生，万物敛藏。食字言，夜食不宜多，伤脾耗气，晚餐宜清淡少油温热。推荐山药粥、莲子百合汤配清蒸
青菜鱼

0: 鱼少量，粗粮。粗粮就吃五谷杂粮，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若饥饿时，可饮温牛奶或喝淡豆浆以安神，要有蛋白质啊。切忌饮酒嗜甜，吃太多甜的东西，或是喝太多酒，那是逆气而行，最伤肝肾。那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五脏可以正常的运作。晚餐以养阴，午餐以养精，早餐以养阳，一日三餐这样吃，吃进去的就是营养，它就可以化为气，气化就是让我们的各个脏腑的功能能够正常的运行，各个脏腑功能正常运行，我们就不会生病，我们就可以长寿延年。除此之外，千金药方还有一条很容易被忽视的金科玉律，食后行排百步，常以手摩腹。吃完饭不要马上就坐着，马上就躺着，以缓步以助气机生发。你有没有觉得每次吃得饱饱的，开始走路就觉得肠子开始动，然后胃就开始打嗝，他们就开始运作。所以你食后行百步，就是吃完饭以后走一走，可以帮助你的气机生发。常以手摩腹，摩腹就是按压肚子，从上到下，从旁边到中间，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借着外力达到 更好的功效，更有作用。在这一日三餐的仪式中，不必求其味，只要存敬畏。食物不是享乐，而是修炼。你只要吃得慢，吃得静，吃得心安，天地之气便在你体内流转。真正的养生不在补药，不在奇方，而在每一餐前的一念清明。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留下一句最实用的话：我们的饮食不在多，而在得其理。而这个理不是食谱，而是顺时守度尽心。这个原则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定时定量定心。定时，古人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的脾胃之气亦随日升日落而盛衰。辰时胃精盛，是纳食之时；午时心精盛，宜助食以化；酉时肾精活跃，宜温而少。若逆此节律，即饮食再精，也老气机。所以现代人若想调养，应遵守早粥、午饭、晚餐三分饥寒，早食以温养气，午食以充气血，晚食以凝神固本。定量，食止于七分，留三分养气。这个养气就是让它的功能能够正常的运作。好，孙思邈教我们饮食不止自行，更在自心。所以我们要定时定量定心。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子遵照他的原则，顺四时，顺五行，顺五味来吃东西，来过生活，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长寿而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能够吸收到这些知识，我们要感谢千年前孙思邈用他的一生写下的饮食的精华。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还记得上礼拜巧华医师在讲孙思邈的千金药方的时候呢，有提到五种味道，五种味觉，甜的就是甘，甘苦的甘，然后苦。

五的辛，辛辣的辛，然后咸的酸的，这五种味道其实也是我们身体的器官所需要的，像是刚刚讲到的甘味，甜味甘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脏，当然你也不能过量啊，过犹不及都不好。那苦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所以呢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实质当中有许许多多不需要药物，只要配合饮食、食物还有时间，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乔华医师本身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超过30年。希望借着乔华医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
0: 了。好几年前，
1: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0: 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1: 哦，你回台湾已经？
0: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1: 哦，对，已经回去三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 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去。去 Made in Taiwan 那个 Tracy 的地方看看到底 Tracy 离开这些年有没有改变。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就给他们做毕设是吧？
0: 对，毕业设计。我为什么想聊跟你聊聊，就是我好多商业空间那个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得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四十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或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甚至有一些软

0: 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
1: 嗯，
0: 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一定要不能把它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
1: 嗯，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0: 对
1: 对，
0: 你上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与贴合于这个空间，
1: 嗯，
0: 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1: 嗯，
0: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1: 没错，对。
0: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它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嗯，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哦，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
0: 嗯，
1: 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
0: 嗯，
1: 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
0: 嗯，
1: 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
0: 嗯，
1: 就是说。二十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
0: 嗯，
1: 那也许这二十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嗯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
0: 嗯，
1: 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我一定会看了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了，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刚刚讲的漏气，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扣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能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0: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好成什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
1: 嗯，
0: 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1: 嗯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0: 哎，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这种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
1: 会啊。
0: 如果说不切入这个空间的话，
1: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评，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1: 原件
0: 给评委拿到手上去翻阅，
1: 嗯，原件是指
0: 就是书本体
1: 手稿，
0: 书本体，
1: 书本哦，
0: 要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是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
1: 嗯，
0: 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
1: 嗯嗯，
0: 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
1: 嗯嗯。
0: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屏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
1: 嗯。
0: 就这里面实际上他会是
1: 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
0: 嗯，
1: 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
0: 嗯，
1: 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
0: 嗯，
1: 设计一定是脉络，
0: 嗯，
1: 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要议题，
0: 嗯，
1: 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
0: 嗯。
1: 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
0: 嗯，
1: 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嗯，
1: 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照片单张。

0: 的像断层扫描的某一张，
1: 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做。
0: 对的，我觉得那才是高点，
1: 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这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
0: 根本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一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靠。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
1: 嗯嗯嗯嗯。
0: 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有聊过一下，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 加 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
1: 嗯
0: 嗯。你看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啊，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像知道它哪里来的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料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然后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1: 没有，像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内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0: 就是看你
1: 的
0: 东
1: 西
0: 就很舒服，看是不是双塔，还有那个什么，菜市场，文二，我是一直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去、第四次去，就代表它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有你真正能够够得着的。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你一直有东西可买。
1: 对对，然后让我们让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 对于平面视觉，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能容易是，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跟沈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啦，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0: 对对，
1: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深入。更深入的东西，
0: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1: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就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它就有根基，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是吧，然后产生了花马，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0: 对，
1: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就是我们挖掘到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都可以乐意接受，但是它后面有很强烈的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0: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种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然后满满的人，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马了，他什么其实根本看不懂，但他们就觉得，这里很舒服，就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1: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 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0: 对的，对的，对的，我就
1: 是
0: 想要点，
1: 就是
0: 对，
1: 对，我们就在

0: 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1: 对啊，对。
0: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感觉？那么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他什么样的内容，他只是回答你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嗯嗯。
0: 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没有道理的，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没有道理的，不是计算出来的，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的人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
1: 嗯。
0: 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很前端的人，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所以说，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条一路，但它又是一条路。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是吧？哎，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也可以的，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每年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知道吧？就这段时间，哎呀，没得，哎呀，那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呢，你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七个奖，投了七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在算了，我至少有四个能中掉嘛，大部分吧，但是可惜好像有一个的没中掉，以后然后最后，然后本月17号等我英国 DNAD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
0: 的做完。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球，他自

0: 定。
1: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
0: 嗯，
1: 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0: 为什么？
1: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国际海报的大奖。
0: 哦，
1: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0: 多少？
1: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0: 天哪，
1: 叫那么我就是我南京印象、
0: 嗯嗯嗯、
1: 我就做了两块城砖嘛，
0: 嗯，
1: 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两块，就是城砖拼的，
0: 嗯，
1: 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
0: 哦，
1: 作为底文
0: 进去、啊，
1: 不作为底文铺成嘛，铺、
0: 嗯嗯、
1: 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成、
0: 嗯、
1: 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嘛、
0: okay ，
1: 好像是，
0: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嘛，写的字
1: 自己城市
0: 自嗯，
1: 哎，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说生活城市的印象，
0: 嗯，
1: 它是一个命题，
0: 嗯，
1: 那么我是南京印象啊，是那一年、
0: 嗯，
1: 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的是一个。叫 in China， 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
0: 嗯，
1: 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
0: 嗯，
1: 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0: 很厉害，
1: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们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三金，经典，金马，
0: 嗯，
1: 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三金嘛，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金钟，
0: 嗯，
1: 金钟
0: 影视，
1: 哎呀，
0: 没事，接
1: 吗？
0: 我们也录，
1: 喂，
0: 广告。
1: 哦，不需要，谢谢。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呢是，
0: 我得过经典
1: 啊，
0: 我得过经典，
1: 得过经典，就是、
0: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1: 我那一大堆奖杯
0: 哦，有，
1: 我是连续四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连续四年，
0: 哦、
1: 然后他每次呢要寄就杨惠山设计的那个玻璃
0: 琉璃
1: 工坊的那个东西啊，
0: 嗯、
1: 每次寄两个来，我一大堆，
0: 哦、
1: 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特别容易断嘛，把它断掉了，
0: 嗯、
1: 哎呦，反正太多了。然后四年以后，我就第三年的时候，在宣传这个经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清堂连续三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0: 太厉害了。
1: 然后后来我就请我去做了他们的评委，然后四年以后我说联系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经典奖、
0: 嗯嗯、
1: 连续四年
0: 太容易了，
1: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我还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
0: 柯文哲
1: 啊，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穿了一个白衬衫，很卷了个袖子，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说，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0: 一个尊重尊敬的认可，
1: 哎，
0: 必须有实质的回报，
1: 就是，所以说一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早期。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啊
0: 嗯、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嗯、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 logo 的那个想法、
1: 嗯、
0: 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1: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
0: OK，
1: 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0: OK，
1: 然后
0: 为什么那么喜欢汉字呢、
1: 啊？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0: 不可回避，
1: 真的是。
0: 而且它从形开始，
1: 对啊，
0: 像
1: 汉字太博大精深的，
0: 嗯，
1: 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
0: 嗯，
1: 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一个字。形式它。

0: 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
1: 嗯，
0: 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你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
1: okay, ，OK，
0: 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非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
1: 嗯，
0: 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有点也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哎呀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
0: 对，有意涵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
1: 哦，
0: 就会很有文化基底，
1: 嗯，
0: 很有文化感，
1: 嗯，
0: 是吧？我们大量的做的基本上，比如文二，我们两个字是吧？怎么如何把文二两个字做成一个合体字？
1: 嗯，
0: 我们还有很多了，基本上因为在中国的这部品牌你不可回避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嘛，
1: 嗯，
0: 你要表达信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英文就26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
1: 嗯，
0: 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了，因为它这个就是26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你个人的美感，
0: 就是我觉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
0: 嗯，
1: 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 log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
1: 懂。
0: 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牛下，
1: 哦，
0: 那个牛下
1: 腰，
0: 对，
1: 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这样子。
0: 那个呢，就来自于牛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
1: 哦，
0: 这个下字的概念啊，
1: 哦，
0: 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
1: 哦，
0: 是吧，
1: 哦？
0: 然后牛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牛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哎，
1: 原来有想到
0: 更加的那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汉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对，
0: 就是留下嘛，
1: 潮，
0: 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
1: 嗯，
0: 归潮嘛，留下，
1: 嗯，
0: 哎，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1: 嗯，
0: 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留下来，
1: 嗯，
0: 会留在家里，
1: 嗯嗯，
0: 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
1: 嗯，对，嗯，
0: 哎，我就觉得它就赋予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
0: 嗯，
1: 你的就是往那方面去方向去
0: 做。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1: 你做了几个？
0: 哎，做了很几个，
1: okay。
0: 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
1: 嗯，
0: 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
1: 嗯，
0: 留下，那个，
1: 对，就在我家后面。
0: 哎，对，就那个，嗯，就是哎。
1: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0: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1: 因为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0: 嗯，对的对的对
1: 的，你摸了文字书籍，
0: 嗯，
1: 40年呢，
0: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什么
1: 这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0: 什么叫不一样？
1: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哦，好像
1: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的。
0: 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面设计是转空间，
1: 嗯，对，
0: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好像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因为我连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
1: 嗯，
0: 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是吧，我因为我在

0: 科技出版社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1: 哦。
0: 对，和建筑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1: 书的
0: 书
1: 建
0: 柱，
1: 筑，
0: 对，书柱
1: 嗯，
0: 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一辈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兹克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
1: 是
0: 区
1: 是
0: 是他
1: 是，
0: 设计的，
1: 对，嗯，
0: 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
1: 嗯。
0: 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结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队，中国四队，然后呢，日本在四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没岛合适啊，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哎，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那么
1: 对，
0: 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
1: 对，
0: 住居住的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一二三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1: 而且
0: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
1: 嗯。
0: 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哎，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1: 然后图文排版的
0: 哎，
1: 错
0: 对
1: 落
0: 对
1: 不
0: 对，然
1: 同。
0: 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设计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大舍，我跟他做了一本书，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1: 离合为
0: 对，
1: 什么定义叫离合？
0: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他离嘛，我就合了，哎，然后呢，就是这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
1: 我
0: 活
1: 觉
0: 动。
1: 得你是少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念，所以你是比较能够融的，融合的融，就是比较融的、透的、比较透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契合。因为很多平面设计师他只在表象。就是表象，它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呐，或者是理解啦，就比较少一点点。
0: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那么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1: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这样
0: 啊，不
1: 一
0: 不
1: 条
0: 不，
1: 一条
0: 来
1: 的
0: 完
1: 东
0: 全
1: 方，
0: 就是完
1: 颠
0: 全
1: 覆你对东
0: 颠
1: 方的
0: 覆，
1: 想象。
0: 一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同样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1: 对的。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1: 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
0: 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 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
1: 嗯，
0: 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
1: 啊，
0: 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0: 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离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亮点，好像
1: 引起灵魂的骚动。
0: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中间，哎，有一点点亮相的感觉嘛，是吧？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那你的思虑这样子传达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0: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了？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1: 哎，对，因为
0: 这
1: 是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0: 对，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
1: 你们开会吗？
0: 啊，
1: 常常开会吗？
0: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呀，这咋办呢？
1: 这个是常态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接受常态、
0: 就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1: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0: 我觉得他首先要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1: 对，兴奋点，
0: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事儿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1: 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得着，
0: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的，
0: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你才有空间，
1: 对啊，
0: 你才有这样弹跳空间，
1: 没错，对，
0: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弹得低跳上去也高，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味啊。
1: 对啊，否则都是
0: 你没有好的品味，你没有这个哎，
1: 根本用不上。
0: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他都会讲，是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最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审美力的。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看到这市场已经发生到
1: 想办法多看
0: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1: 投奖是个方法，知道自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0: 对，
1: 然后多看莱比锡最美的书。你讲讲莱比锡吧。
0: 啊，
1: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0: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奖，比如英国的 DNAD， 纽约的 IDC， 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1: 为什么是他？
0: 他们有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在100多年前、
1: 小作坊，
0: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他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当然在89年之前，莱比锡跟我们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有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有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1: 全世界。

0: 14本，
1: 那
0: 投14本
1: 投
0: 的人大概
1: 投的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办法投
0: 啊、
1: 哦，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0: 对，
1: 日本要有日本评选机构，

0: 是全场大奖，叫金字符奖、
1: okay,
0: 一本金奖、嗯、然后两本银奖，五本铜奖，五本优异奖，这样的一共十四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1: 嗯哦、
0: 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啊，那我们就评选去送到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有20多本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一本、
1: 嗯、
0: 有时候两本、
1: 嗯、
0: 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
1: 原来，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收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哎呀本把本书，我们来设计。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
1: 嗯、
0: 哦，哎，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收。
1: 哦，
0: 慢慢就搜，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
1: 哦，
0: 因为有的是十几二十几，
1: 它很小众啊。
0: 对，很小众，有的甚至就做了几本。
1: 哦，
0: 他也去评奖得奖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一个
1: 对
0: 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
1: 嗯，
0: 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
1: 哈哈，
0: 这样子就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收藏量。
1: 收藏，嗯，每一年几乎
0: 对，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册，
1: 嗯。
0: 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
1: 嗯、
0: 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
1: 嗯嗯、
0: 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
1: 嗯、
0: 是吧，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嘛、
1: 嗯、
0: 就是了，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
1: 嗯、
0: 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选择，一本叫翻阅莱比锡，
1: 哇，
0: 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
1: 哦、
0: 这个书都在这儿、
1: 哦、
0: 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
1: 哦、
0: 这个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啊、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啊，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然后做一些论坛呢、啊、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的我的一个研究项目，
1: 嗯嗯，
0: 是吧？
1: 个人的研究，
0: 个人研究项目。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这个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
1: 嗯，
0: 哎，也得奖。
1: 你是不是全部搜集完了
0: 啊？
1: 这些书，
0: 我就不是，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收到。
1: 嗯、
0: 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
1: 90%，
0: 就90%的书都买到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
1: 嗯、
0: 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1: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这合集的？
0: 对，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
1: 嗯，翻拍，
0: 自己然后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
1: 嗯，
0: 然后再翻成英文版，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1: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0: 啊，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讲的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
1: okay. oh.
0: 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的原版的这个翻译也翻成英文版了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它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40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万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啊，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方面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是学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哎，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
0: 嗯，
1: 因为看书确实对

0: 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比如说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种，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1: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了一个在未知，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不会淘汰，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是吧？就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着我们这样的问题，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吧？它会消失吗？
0: 对，
1: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是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了。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我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十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0: 对，
1: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0: 同意，
1: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0: 好入手，然后又有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1: 对，然后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0: 没错，
1: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0: 对，
1: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二三十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它的十倍
0: 哦，
1: 它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定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极之间，在折腾吧。
0: 说到这个两极，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今天忘了带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1: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40-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600本书、800本书全部干掉，只剩10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0: 对啊，
1: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来我来拿
0: 好
1: 看看，
0: 这么小啊，
1: 对，
0: 他把大家打翻了，
1: 来这个书可能就3块、4块、5块钱一本书，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他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那就这么简单，来
0: 好有趣哦，
1: 你翻一下来，你感觉
0: 他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1: 对，但是他比如用这样的纸张，
0: 而且
1: 他很脆弱，他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胶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了，他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0: 很舒服，对
1: 对，他会在这个800-700本书500-600本书里面评选出这14本中间1/14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0: 这个口袋揣的就走了，
1: 对吗？
0: 对，口袋揣着就走，而且
1: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0: 没有压力。
1: 对，
0: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口袋会掉下来。
1: 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这个，
0: 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0: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1: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
0: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啊，挂在背包上面的。然后呢，你看，
1: 那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碑，各种碑石，
1: 哦，
0: 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
1: 他用的最沉重的东西文化，然后用的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说它是这样的书，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我觉得可能。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就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
0: 就这样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啊，它竟然评上了，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哎，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样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这肯定你知道，你这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L？
0: 对，莱比锡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了
1: 一个。你怎么想的呀？
0: 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在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同位啊，这个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一种 L 型，看见了
1: OK，
0: 然后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L 型为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书里面内容全部解构掉，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就形成了这样一本。
1: 把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而且我看你还有对它有注解。
0: 对呀，啊，就是
1: 有分析
0: 分析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
1: 书是这样，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主动的状态。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有点被阻断的主动。
0: 这个
1: 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它会被影响。
0: 这个书你看看什么感觉？
1: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0: 这本书呢，是去年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1: 真的？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0: 那我来
1: 玩物不一定丧志。
0: 我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个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1: 拓印的。
0: 对啊，就是
1: 拓印的，
0: 就我们
1: 素描，
0: 比如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圆大就这么大。就这本小画的
1: 圆尺寸
0: 就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没闲着没事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那么这些器物呢，从日本职人是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物。
1: 他画的，那他画的很好哎。
0: 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1: 这感觉就

0: 是像照
1: 片
0: 拓出来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0: 很感动，
1: 这可能是铅笔画、
0: 嗯、
1: 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当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就
0: 颠覆了水墨的概念，
1: 不一样了，知道吧、嗯、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它叫和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和物，
0: 翻了一下变和物，
1: 对，
0: 再翻一下又是和名，
1: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
0: 白，
1: 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0: uh-huh、
1: 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化、
0: 嗯嗯嗯、
1: 然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和物是我们的所有的竖构图的画、
0: 嗯、
1: 然后和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
0: 嗯、
1: 然后这边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0: 还有侧面这个，
1: 对，侧面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和名，然后这边是毛边的，是吧？然后这边是和物，这边是大毛边，全部大毛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0: 对，
1: 电脑
0: 这个是刻的，
1: 对对对，
0: 摸出来有起伏的，
1: 说上哎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
0: 嗯，
1: 就是。
0: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的，
1: 嗯，就一个核心概念，
0: 嗯，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1: 对，然后呢，讲了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也是何明。
1: 这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0: 啊、哦、明白、就
1: 是、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
0: 嗯，
1: 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
0: 嗯，
1: 就这个作品，
0: 这是
1: 一点点的白色的，
0: 为什么呢、
1: 嗯、就这个白色，
0: 对，
1: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
0: 哦，
1: 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
0: OK，
1: 修复
0: 像金扇那样。
1: 对，然后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上。
0: OK，
1: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在一起。
0: 懂了。
1: 你看见了？
0: 哇！
1: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属于概念艺术书了。
0: 嗯，因为其实翻阅的时候也需要个空间，预备给下一页。
1: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点点文字。
0: 哦，白色的文字
1: ，
0: 浅浅的、
1: 就是，对，然后这最后的作品，你看，就是这60幅的作品。
0: OK， 浸透在页面里的，嗯，
1: 啊，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应。
0: 哇，这个美真的是
1: 啊，
0: 不可说了、
1: 啊。然后呢，就是在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0: 对，像那种国画的那种，
1: 对，东方过去的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
0: 是的，都是卷着的，
1: 都是那种很柔软。那这个书，
0: 嗯。嗯、
1: 啊，这个书刚才纽约拿大奖了，在中国会也是拿大奖。
0: 明白，嗯，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1: 对呀、啊，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
1: 嗯、
0: 那我们下次见喽、
1: 嗯，好，
0: 拜拜，
1: 好好。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我们月满西楼呢，从这么多年前进行到现在，已经快进入第六年了啊。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师大的杨昌宁杨教授，他能够不厌其烦的，而且能够毫不藏私的把他的作品呢都提供给我们节目，让我们呢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来从唐诗宋词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这些文章作品小说，全部都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回顾。然后呢，最近我们在讲过张爱玲的之后，我们现在呢杨老师一点都不自私的把他的唐传奇名篇戏评又拿出来了。那么唐传奇应该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一个精美的发展啊。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在介绍唐传奇的时候呢，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是其他做详细的注解，那么我们就特别呢珍惜杨老师所写的这本《唐传奇名篇析评》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他一直致力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这么多年是享有盛誉的学者。那么他的《唐传奇名篇析评》呢，可以说采用了传奇中脍炙人口的篇章，那也分别就作家了、时代背景了、创作因素跟主题、艺术各层面都进行各项的分析跟评估，那么考证精确，内容丰富，行文雅丽啊。我们在这呢特别珍惜的就是他不只是文章弄出来，我们还特别请到杨昌宁杨教授本身呢在节目里跟我们谈这些。所以呢我们常跟他讲说，杨老师啊，你写得这么好，但是希望呢你在谈的时候呢把整个的大概的梗概

0: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个唐传奇呢，从现在开始介绍的是《西厢记》。那么我们再请老师呢帮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西厢记》的整个概要。虽然上次讲过了，可是我们相信今天还有一些新的读者、新的听众，所以我们请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你上次有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西厢记》哦。《西厢记》好像是一般来说对于古典小说的人都一定会看的嘛，没有人不看的了哦。《西厢记》也算的是中国的六才子书之一哦。最早呢就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叫《会真记》哦。那又有人叫做《莺莺传》，是不是？那《莺莺传》后来被元代的王世孚改编为杂剧了，
1: 嗯
0: 哦。以前呢有赵令时以这个题材说的是蝶恋花啊，谷子词。那董燮元呢做西厢记诸宫调，但是影响力呢都远不如杂剧的西厢记哦，所以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老师你这个西厢记的故事题材最早是来自元稹写的《会真记》嘛，就是《莺莺传》嘛，
1: 嗯，
0: 那描写他自己以张生来自喻，他觉得他自己是张生啊，哦，那表描述他的亲历的情境了，他经过的，他喜欢他的表妹，他觉得表妹就是崔莺莺嘛啊，哦，那讲述他在有僧舍乐普救寺中和一个美丽女子天之所命尤物啊。可能尤物是这么来的哈，名为莺莺来邂逅，认为自己善卜过，智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这个是有点自我解嘲啊，
1: 酸葡萄吧，
0: 酸葡萄。老师给我们讲讲看啊，
1: 嗯，
0: 唐代以后这是个爱情故事的结局，
1: 嗯，
0: 但是很多人感到遗憾，
1: 嗯，
0: 很多人觉得不满，啊，有的说这个张生呢是薄情年少如飞絮，
1: 嗯
0: 啊，那逐渐在民间流传，有时候他的结局会改变，
1: 嗯
0: 啊，那你觉得老师你觉得这个莺莺传呢对张生的态度前后的有没有这些谴责呢？
1: 莺莺传对张生有没有谴责，就是元稹个人啊，
0: 嗯，
1: 他到底他的才跟德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啊，哎，那么一个人来说到底是人的重要还是道德重要？当然是道德，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呢一直觉得就是德本文末，
0: 是，
1: 道德是一个人做人的基础，
0: 嗯，
1: 哎，人的其次，
0: 嗯
1: 啊，有道德没有能力啊，他也是不错的。
0: 嗯，
1: 光是啊，能力好了不起啊，但是这个人品太差啊，没有道德，大家有疑心。这个德本文末学是确立的，
0: 哎，嗯，
1: 我们人生大概就是如此，是吧，啊，嗯？因为就那么几十年嘛，你划不来了，是吧？哎，你说，哎呀，我们专门做损人利己还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0: 嗯，
1: 那你的道德就荡然无存了，
0: 是，
1: 啊，是吧，啊？就算你多大的本领，大家也觉得你实在是啊，不是一个不合格的人。那么元稹来讲啊，嗯，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1: 嗯，元稹，嗯，能力是确实是不错，
0: 嗯
1: 啊，你看他表现的才艺，他是这个唐诗里面的第二柱的那个写诗诗，
0: 嗯，
1: 啊，
0: 嗯，
1: 仅次于杜甫，他跟白居易齐名，
0: 哦，啊，
1: 他是写诗诗里面的左丞右相，
0: 嗯，
1: 写诗诗从杜甫之后就是元稹和白居易，然后就大力士才子，然后就张謇啊，哈，好胜好胜，他是圣人确实不错，而且他的作品真的很好啊，很有情。比方说他纪念他在亡妻，
0: 嗯，
1: 韦慧琼非常贤惠，好极了，他们夫妇真相得，可惜的是他们结婚的时候

0: 正好是元贞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啊，
1: 哦。
0: 很穷苦啊，很可能就是夫妇要在工作贫苦的时候才能看到真情啊，可能有富贵啊，反而不见得有真情，可能是这样子啊。环境是对人的影响太大，哎呀，经过8年，哎，韦慧生去世了，好可惜。所以说怀念这个贤妻呀，那个是真是感人啊！唯将终夜长开眼呐、啊，报答生平未展眉啊！我现在通宵失眠，来纪念你，纪念你从来没有开展过的眉头，就从来没有得意过。我成功了，你就去世，然后啊。这个针线犹存未忍开，哎呀，我最感动的是这一句，啊，人走了，但是他还没有做完的针线还在，
1: 哎，是。
0: 我不忍心去看，为什么？因为物是而人非，
1: 物是
0: 东西
1: 人
0: 还
1: 非，
0: 在，人已经去世，动物是人，好极了，这是他的才干。人品呢不行，啊，人品实在是不行啊！他那个时候就唐代了，啊，已经中叶以后了。唐代在唐玄宗，大家都记得唐玄宗，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啊。唐玄宗很妙，他这个开元天宝，开元年间，他是有大功劳，啊，把。武则天的时代结束了，把太平公主的情形也结束了啊。然后他们想要这个继续继承这个武则天，他来掌权的，他统统颠覆了，不说很有功劳，啊，开元天宝就不行了，
1: 天宝都不行了。
0: 天宝不行的原因，我们杨家负点责任是吧？啊，这个。是杨国忠啊，还杨贵妃啊，弄得一塌糊涂，历史大乱啊。这个天宝开始叫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一直兵连祸结，啊，造成了武将掌权，啊，就是武将在我们不要做宰相了，我们做将军就好了。那因为有兵权，有兵权
1: 有
0: 就
1: 兵
0: 能够做，
1: 权，有权力，好玩。
0: 所以啊，这个让的皇帝有个感觉，我要靠你这武将干嘛？你根本就不服从命令啊，是吧？不跟我合作啊，所以很自然的，皇帝就偏向于宦官。到了唐代的晚年，就是宦官当政的，宦官。各位知道，就是太监了
1: 对他接近呐、啊，因为他
0: 他
1: 最接近
0: 是一
1: 皇帝
0: 种
1: 的人，
0: 残废人，
1: 所以他们应该思想也有点偏吧？
0: 嗨，不在此偏。问题是个，没有一个人呢要做事，他总得有点学问吧？对吧？他有学问的人才会思考啊，对吧？才会分辨到底是那。个人利害重要，还是事情的是非重要？那我们会非常特别明显的要把这个两分清，到底是是非重要，还是利弊重要？
1: 是非重要，利弊
0: 我
1: 重
0: 们现在读过书的人都知道，是非最重要，
1: 是
0: 该做的就要做，不
1: 不
0: 该
1: 该
0: 做
1: 做
0: 的
1: 的
0: 不能
1: 不要
0: 做，
1: 去碰，
0: 不是说哎呀这个事情做了，哎对我有好处啊。管他干不该做，就只要是对我有好
1: 做
0: 处的，
1: 了再
0: 我就
1: 说，
0: 做，这错误的。那么，这个明是非，重利害的，是吧？这种本领的，靠要靠学问的，对不对？
1: 是是
0: 那
1: 是，
0: 读书人了解这个才会做得好。那太监
1: 没
0: 有
1: 念过
0: 问
1: 什么
0: 题，
1: 书啊？
0: 太监当然也会认识字。可是太监的学问你知道的，
1: 对呀、
0: 那真的是不行。所以啊，这个太监他们，本着唐代的人，太监的掌权的时候，这个政治还有希望吧？他们只重利害，

0: 不管是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妙的是，他们太监与太监之间还互相斗争。
2: 哎，对
0: 啊，唐代到了后来谈的什么地方，一个皇帝太监会把你废掉啊，你根本不能做皇帝的，他会把你抬出来做皇帝，乱成这个样子，你说要不要亡国呢？这不行的，对不对啊？那我们那个袁成很妙的，袁成很有凶的，但袁成他曾经揍断太监的西服。
2: 哦、
0: 啊，他刚开始出来做官，啊，把地位很低啊，
2: 瞧不起他。
0: 哎、那太监是跋扈得很的。
1: 嗯，
0: 太监住在馆舍了、
1: 嗯，
0: 就住在这个公家的旅馆了、
1: 嗯、
0: 啊。哎，那个太监来了，要讨账，他不肯，不肯，他就揍他。太监居然打他，随便打人的，他被太监打过的，啊。这当然是蔡县不对，可是你去惹他干嘛呢？你明明晓得他是蔡县，是吧？他有权，你让他一下一合，你惹他干什么呢？啊，好，自从这次之后啊，他学坏了，所以我们的袁征很妙，袁征很会投机取巧，
2: 是
0: 他很会看形势，哎呀，不妙，他会改变。哎，改变的对不对？不见得对，所以哈，他专门就接纳太监，啊，跟太监做朋友。哎，别个投其所好啊，因为太监知道大家都讨厌太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太监自己也很心虚，太监很希望读书人能够支持他，哎。大家读书人都瞧不起太监的，对吧？
2: 因为还都是当官的啊，所以他
0: 对呀、啊，所以太监也很孤独啊啊！哎，现在好不容易哎，这个袁氏居然跟太监能够接纳，
1: 嗯，
0: 太监就高兴的不得了啊，就来捧这个袁氏，是吧？还平常在宫里面宣传，宫里不就宣传哦，他是袁才子，好有才气啊啊！居然就是不断的帮助他一步一步是做到宰相，
2: 宰相
0: 不错吧？
1: 嗯，
0: 可是这个宰相啊，他这个宰相怎么来的？是太监们拥护出来的，大家都瞧不起啊！突然说，原来是太监提出来的啊！二月开始做，做到六月就完了，才四个月。
2: 是啊，才做四个月的宰相，
0: 世界上最短命的才最短命的宰相，
1: 嗯嗯
0: 不值得了。就是刚刚讲这个道理啊，
2: 嗯、
0: 我们要注重是非，是吧、啊？不要太看重利益，
1: 嗯，
0: 是吧、啊？哎呀，只管上往上爬啊，管他该不该做，管他是谁推荐的，太监推荐的一些，所以人生有才没错。但是人品不是完美、啊、
2: 他来得容易去得快呀、啊、
0: 对
2: 呀、
0: 啊、我们说读书明理所谓何来，读书明理不是让你争名逐利的，不是的，是让你调节你自己，让你晓得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对、啊、他当然有学问，他的诗那么好，对吧？他为什么没有想一想呢？啊，我这样子急功近利，哈、啊，往上爬，背后做宰相，暂时只有四个月，但是总算做过了。
2: 啊、也是、啊，
0: 这个划得来吗？啊，这个所得跟所失比较起来，划不来了，是吧？人生。还是要从根本做起，明是非，这不是为了争利益来的，这是我们对袁征很平实的批评。OK， 啊，然后就谈着他的作品《莺莺传》啊，他的第一次婚姻我们刚刚介绍过，哎呀，那是个贤妻，
1: 嗯，
0: 可惜只有八年，是吧？所以那个是24岁啊。所以这个英传这个事情啊，当然是他切身的经验，
1: 嗯，
0: 是他应当是他

0: 和一个女子的恋爱的过程，
1: 是。
0: 啊，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是吧？那么应当这个时间呢，是在他提第一次婚姻之前，那就是20岁以前的事情，啊，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这个崔相国去世了，他的太太夫人带着女儿儿子住在普救寺，他正好有乱兵，那就哎呀，一个丞相去世了，那一天有很多人财产，怎么去抢啊？而且他的女儿很漂亮啊，可以拿来卖呀，我讲的是吧？好，那夫人急了，就悬赏，凡是有能够把贼兵退掉的，我把我的女儿一一嫁给他。好，第二个张生就是袁成，是吧？张生说：“我有办法。”他的朋友就是白马将军，就他父亲，请他写了一封信，请白马将军来救。这个庙里很蹊跷，这个庙本身呢，自己有武力，自己可以保卫的，就有很勇武的和尚，拿着这个信冲出去，转到白马将军，白马将军知道，马上就来救了，那事情过去了，那事情过去，这不是好事就应当成功了吗？像因为你夫人讲过的，要把女儿嫁给我啊，是吧？结果夫人
1: 翻脸了，
0: 翻脸了，
1: 反悔。
0: 请张生跟英英来，说非常感谢张生这一次的
1: 解
0: 解救，
1: 救。
0: 现在请你以兄妹相称，你是哥哥，
1: 我
0: 英英
1: 是
0: 是
1: 妹
0: 妹
1: 妹。
0: 妹，这不是笑话一则吗？对不对？哪有这种道理的？因为夫人也很为难，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我夫人
2: 翻脸了，
1: 翻脸了，
2: 反悔。
1: 请掌声给莹莹来，说非常感谢张生这一次的
2: 解救。
1: 现在娶你以兄妹相称你是哥哥莹莹是妹
2: 妹，
1: 这不是笑话一则吗？对不对？哪有这种道理的？因为夫人也很为难，他已经早就把莹莹许配给他娘家姓郑的本郑家的人的所以他也不得不反悔，这不就完了吗？完了。那么

0: 我们当时大家很气啊，有没有办法就有转机？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红娘啊，就是医生编的丫头，
1: 嗯，
0: 非常聪明，非常能干。所以现在我们把红娘当作媒婆，
1: 是啊，
0: 媒人是吧？
1: 是啊，
0: 有您的媒人啊，他来从中间穿针引线，是吧？让张生和莺莺有斯文来往，啊，那个莺莺的文采是一流，
1: 是，
0: 当然非常欣赏张生的文采，
1: 嗯，
0: 也觉得母亲失信是不对的，是吧？对张生很有好感，对吧？啊，慢慢的，这个两个人种下情苗，然后到了后来，果然真的在红娘的一个安排之下，他们见面了，而且是莺莺主动的现身，这个是个错误，这是很大的错误。那这个主动现身呢，一点坚持都没有，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2: 哦，
0: 哎，啊，这个不能怪别人，你说怪老夫人吗？不能，怪红娘吗？主要的是你依自己呀，啊，你自己愿意的嘛，是吧？好了，然后这个张生就去考试，考什么试呢？哎呀，他满脑子都是这个美女依依，考试去考得个一塌糊涂，
1: 没考上
0: 啊，没考上，没脸见人嘛，是吧？啊，回来没有多久，哎，依依已经嫁给郑家了，啊，那是郑恒，也是个做官的。啊，蛮好的，非常理想啊。张生还希望能够再见到莺莺一面，
2: 嗯，
0: 莺莺不肯，这是对的，对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当年我们曾经有过恋爱，没有错，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为人妻了，对吧？不可能再来接近你，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那么不了了之，这个元贞如何处理啊？还很恶劣，他就是吃不到的葡萄叫葡萄酸。哎呀，那个葡萄啊不必吃了啊，酸葡萄啦啊，是吧？哎，酸葡萄作用，凡是我得不到的通通是不好的，很糟啊，这个是非常不良好的，
2: 嗯，
0: 一个观念，而且一种行为，是不是啊？不可以，然后他就搞出来，叫做品尤物，治乱间，啊，尤是丙儿金儿，叫做尤，
2: 嗯，
0: 就是哎呀，这个人啊，他是丙间人物啊，是夸奖他的，啊，那么说这个我们历来以前来说，男女不平等，都是男人在。主管对不对？女人站在一边去，男人还要来欺负女人，把她的脚裹得小小的，让她跑不快，随时可以拿来打骂的啊。所以，哎呀，他这个吃不到葡萄就说，哎呀，我娶不到一是个油啊，那是不能娶的啊，真葡萄啊，恶劣，非常恶劣。那果然确实如此，啊，那么，那这就是我们男子长政，结果没有把这事做好，国家败乱了，国家亡了，怪罪女子，这个就是，啊，逃避责任，
2: 嗯，
0: 啊，那罔顾左右而言他，可恶，非常不好的行为，元贞也犯，偏偏有那些例子，啊，
2: 嗯。
0: 夏商周三代，
1: 夏商周，
0: 都是如此。首先是夏桀啊，夏桀宠爱一个女子叫妹喜，妹妹的妹，喜欢的喜，啊，他们就游乐啊，不管吃什么。好，夏桀王国，他们两个坐在船上啊，一起漂流，完了国家亡了，对，这一个。啊，第二个最有名的，那是殷纣王的。

0: 女人就是
1: 塔
0: 基，
1: 嗯，哎，塔基那个恶劣啊，
2: 酒池肉林，
1: 池池是全部是酒，那很肉林啊，而且那人不穿衣服，这里面你追我，我追你，男追女，女追男啊，而且这个塔基好像有点虐待狂，啊，他喜欢看人家受这种炮烙之刑啊。就是拿烫烫的红红的铁来烤这个人的肉啊，让这人惨叫啊，他觉得很高兴。他有虐待狂啊，抓受了，
2: 变态吧？
1: 变态。结果周武王发兽啊，把这个塔起的脑袋砍下来，吊在一个竹竿上招摇啊，这是。就是殷代王国，最后一个是周幽王，周幽王就是西周的幽王，嗯嗯、啊，
2: 褒姒，
1: 褒姒，这个女子啊，她是干嘛的？她是绸缎店的，嗯、啊，每卖出一个绸缎，她就报以职业性的一笑，啊，所以只要是绸缎，她就笑一笑。可是后来也他变成皇后了，对，他不需要卖绸缎了，他不笑了。周幽王就是真是脏污啊，
2: 要逗他笑、
1: 啊、哎，要逗他笑怎么办啊？就在骗诸侯，哎，那个时候是用烽火的，不是像现在火用电报电话那么方便啊，哎，我们军中有难，我就举烽火，诸侯一看啊有烽火，诸侯就来救，来金子来救啊，哈、啊、就举烽火来骗这个诸侯啊，诸侯都带人兵来了啊，然后周幽王说对不起啊，这开玩笑的啊，是吧，骗着你们来，抱歉抱歉，空跑一趟啊，哎，
2: 就狼来了讲太多次了，
1: 对，这一下子啊，这个褒姒高兴了啊，好好玩啊，会骗人啊，啊，等到后来果然兵都危急啊，再举烽火、嗯、
2: 没有人相信了，
1: 没人来了，那么西周就这样亡国了、嗯、啊，这个叫做尤物，可是这个不能不乐啊，我们的感觉是从前的政治都是在男人为主嘛，
2: 嗯，
1: 男人做主，做主不好，去怪女人，这不是笑话而已嘛，不负责任嘛，逃避责任嘛，羞耻女嘛，啊，对，这个元贞，啊，骗着酸葡萄，他自己没有追上殷殷，啊，就说他是尤物，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追啊，这是。欺人之谈，这个太不好了。所以啊，我们刚刚讲过，元贞是很不错，
2: 是，
1: 但是我们两者的比较，我们还是非常维护德本文末啊。你的表现很好，能力很强，
2: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重道德第一，你的道德方面确实是很差，
2: 嗯
1: 啊，复合。太监由太监的力量啊来高升恶劣啊，然后你自己来恋爱，恋爱是很平等的，
2: 嗯，
1: 对吧，也现在你得不到，你反而说他是一个尤物，这更是有愧于心啊，
2: 嗯，
1: 我们对他这个啊感觉到啊，他德本，你从德本文末的这个立场来说，他是不错的，啊，地位来说是啊，写实文学的左丞右相的地位
2: 是，
1: 但是啊，人品不行，
2: 人品不行
1: 啊，那也我们也必须要很忠固的来讲啊，
2: 是，
1: 然后啊，这个名传的影响。殷章是在唐代的时候没有什么，因为怎么说呢，殷嫁给郑恒很好啊，
2: 嗯，

0: 恩州太长，他们很恩爱，他们后来死了，他们合葬，
1: 还合葬
0: 啊，合葬
1: 啊，
0: 葬在一起啊，
1: 嗯嗯，
0: 面试啊，在床上面试，这不是后来慢慢的才出现的，但是后来你晓得，这个抑郁症，从经过好几个朝代，是吧？唐代之后，那就是宋代，是吧？北宋，北宋就有安庆郡王，他们的蝶恋花好美啊，写的好美啊。然后到了金代，就是南宋，
1: 南宋，
0: 董建元的，
1: 嗯，
0: 这个《西厢记》，
1: 西厢，
0: 董建元的《西厢记》，写的好美不能够演，但是可以唱，对吧？那个曲词之美啊，感动人心，而且改换了，因为大家觉得另一个张生如果不结婚，会把人失望，对，因为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人生来说几十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但是我们值得安慰的是，男生跟女生的情爱，这真的是很美好。如果碰到了的话，当然了，多数的情形是碰不到，对吧？碰到了确实很投机，确实很好，那这是一种美丽的享受。所以文学不要来负这个责任，戏剧不要来负这个责任，把它写成大团圆，哇！董建元的《董西厢》一举成名。到了元代，元代是没什么文化的，那个野蛮人是吧？那蒙古人了但是戏曲很好他喜欢看戏喜欢自己看自己
1: 故事多了
0: 那些王师傅的《西厢记》，大团圆，
1: 嗯，
0: 美好得很。所以这么一传流，你看，这自从唐代以后，经过北宋，经过金代，经过元代，这么长久的时间，变成千古绝唱，当然，因这个人很了不起，是吧？他的条件呢，这些一流。那么，之所以他说今天会流传的什么广远的原因呢？主要的是因本人
1: 是啊，
0: 啊，我
1: 就
0: 们。
1: 一般人都在想说，为什么这个戏剧这么多可是《西厢记》啊，崔莺莺这个故事从当时轰动一直到后世在文艺传播史上可以说是，声誉卓著了。为什么？因为从以前到现在，《西厢记》它搬上戏剧又搬上什么非常多啊，是不是啊？戏剧非常的多了，对不对？《西厢记》他们说这个唐传奇，《西厢记》这是天下夺魁啊，是不是？它最多嘛，对不对？元曲故事《西厢压卷》王西厢夺魁，压卷的地位，各个时代都公认说《西厢记》搬上银幕，这个戏剧是最多的了当然，很多人讲说主题思想的作品是有了，对不对？可是呢，《西厢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什么时代都有甚至于在国际上呢，对《西厢记》的评价也很高这样，俄国的这个瓦里斯耶夫他说《中国文学史纲要》，他里面有说，单就剧情的发展跟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来比较的话其实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像这样完美的剧本。那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剧本的写法就是故事嘛，是不是？那故事来说，这个《西厢记》有这么样的，这么多朝代不断的有人喜欢翻案呢，翻来翻去，然后演来演去，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了，就是一个故事嘛。那你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西厢记》那么受每一个朝代人喜欢呢？
0: 因为人性，
1: 因为人性，
0: 人，活着，要的什么？希望这个几十年，能够有一段时，最少是有一段时间很快乐，对吧？
1: 是啊，
0: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吧。
1: 因为到清朝的时候《西厢记》还被列

0: 列为营书哎。
1: 平常乱搞一阵的啊。
0: 对。
1: 那么好，既然如此，我们看嘛，建大功立大业，这是狗屁了啊！
0: 嗯嗯，
1: 最能够。

0: 当然乾隆十八年的时候、朝廷还下令要查禁这本书呢，但是西厢记禁不了啊，对不对？
1: 你欲信就欲信，
0: 对呀、
1: 是因为啊要信了啊，我赶快去看，就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书店的书啊，要畅销，赶快想办法让政府来禁啊，一禁我就出名了啊，马上就风行了，那是这样的，是吧？
0: 这越禁越不行啊，越禁越热是吧？
1: 越禁越热了，那一些人道理嘛啊，你不禁还好，大家还没注意到啊、原来如此，我赶回去看，啊，是这样啊，
0: 对，人性就是这样子，
1: 人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我们人生最可能碰到的平凡的快乐，其实大概体验到人生的人啊，都会这样想的，一共就是几十年，你要想多一点都不行，那好了，希望能够几十年的快乐，没那回事，希望至少有一段或者几段啊，值得回忆的啊，相当不错的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其中最明显的、最能够拥有的，就是男女的情爱。
0: 是啊、
1: 就是啊，你说要去建功立业，还是碰到个君主赏赐你，那种可能都不像这样子，都不像这么真，这么方便。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0: 没办法的事情。人性之间就是这种。缠绵情爱还是最为一般人所能够吸收他一般人的想法跟喜爱，对不对？就是
1: 就因为啊，男女是有分的，是吧？就因为男女的情爱要非常的相当，要相当才行，是吧？如果男的爱女的，女的不爱了，那不就完了吗？还是不是啊？男的程度不够，女的程度很高，那又是有相差啊，是不是啊？所以要配得刚刚好啊，要那么巧，真的是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0: 所以他这个跟《红楼梦》的那个贾宝玉跟林黛玉，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吸引人？都一样。
1: 贾宝玉跟林黛玉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成功。
0: 啊，
1: 就这个道理。
0: 不完美的完美。
1: 因为不完美，所以我们就很怜惜，很痛惜。因为痛惜，所以记得很清楚。对。如果完美是爱。我是个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是去你的！
0: 是
1: 啊，我他幸福，我不幸福，大家还吃醋了。所以，不完美，人性本来就不完美，加上男女的情爱来调剂，希望能够有一点完美。但是结果我们比较留恋的、比较记得深刻的，还是不圆满啊。
0: 是哈。不圆满才是人家所追求的，因为不圆满，所以你会去追求，会去不断的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你看看《西厢记》啊，那个红娘啊，变成汉语中媒人的代名词啊，甚至于很成功的中介，很成功的都认，哎呀，红娘做得好，是不是？那以后有很多故事跟剧本都受他们影响哦，开始表现基于爱情啦，冲破了门当户对啦，这种中国传统礼教观念的美满婚姻或悲剧，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喜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啦，哦，《牛郎与织女》啦，《天仙配》啦，《宝莲灯》等等，都是不成功的，对不对？都不成功了。他说：“你看。”西厢记快速流行，几乎几百个中国的那个剧种都以原本上演过这出戏、哦、所以很多人讲，哎呀，《红楼梦》里面这个人家在讲说这个剧本中的原子银样蜡枪头、哦、但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世间流传的、哦，大家公子不允许读的态度，但《西厢记》中很多人物都是民间所熟知的人， 就不像那个《红楼梦》那个我们比较不容易碰到。

0: 但是西厢记是每个人每个家族里面可能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因为这样就更被一般人所喜欢跟传唱，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那个这种杂剧最受喜欢的呢，剧情曲折啦，塑造人物啦，哦，因应不同人物的身份写出不同的曲词啦，或者是他的一种冰白呀、口白呀什么，特别被人家喜欢，对不对？西厢剧描摹景物啦，可以酝酿气氛啦，衬托人物的内心啦。
1: 对，所以啊，我们人生希望完美，结果我们非常非常留恋的
0: 都是不完美，
1: 不完美。所以张爱玲搞错了吧？
0: 嗯，
1: 他也觉得哎呀，《红楼梦》太可惜了吧？
0: 完
1: 全没有交代的啊，是为臣前为内进而事写照，除夕书还没写完，曹雪芹就死了。他要来小团圆，本来因为《红楼梦》变天，之所以大家还在怀念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圆满，
0: 没有结果。
1: 没有结果，不圆满，大家就怀念。你张爱玲，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要来交代大小团圆，
0: 小团圆，
1: 你这个，谁要看一下？弄错了。他完全弄错了，
0: 是，
1: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人生就这样，我们记得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人生的原型，不圆满，不圆满，这是我们人生的原型，有残缺 ，OK，
0: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为我们讲的这个《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啊。算起来呢，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呢，还许多人感到遗憾跟不满，还有人说这个张生是薄情年少如飞絮啊。可是宋代呢，跟到现在的情节跟莺传会有一点点不同啊。那我们呢，下次再找机会再请杨老师跟我们再真正谈一谈啊，有需要再谈吗？
1: 没有。
0: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
1: 的，下次再见，
0: 月满西楼，我们在下次呢再请杨昌龄教授在节目中来跟我们继续呢谈谈《莺莺传》这个《西厢记》，它整个的流程跟它为什么到后代这么多年不断的有人在去传唱不停哦。好，祝福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再见喽，拜拜，
1: 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今天在看得见的歌声里，我们仍然延续上次讲到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语文关系，因为它这是互为表里的共生状态。那中文本来就有四声的韵律嘛，还有字义的内涵与诗词的意境，直接决定了艺术歌曲的旋律线条、节奏和感情的起伏。上次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赵元任博士，他在这个中国歌曲，就是诗词啊，还有节奏啊，还有那个韵律方面的一个结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也是延续了这个有关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语言的几位当代的大师，就是我们依序就是赵元任博士，然后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李振邦神父，又讲到因为两者文字与艺术歌曲它的中间它可拆解为四大方向，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就是声韵旋律的结合。中国语文统特别是这个汉语哈，它声调的变化具备有独特的音高变化，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平上去入四声。那作曲家在谱曲的时候呢，必须遵循一字行腔的原则。那同样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字音的升降起伏中间哈，对于旋律的高低，语言声严重，若有冲突，就所谓的倒字，会导致我们咬字不清楚，把一句要表达的意思听成了别的意思。那所以第二呢，就是讲到诗词文学的音韵美，中国艺术歌曲包括很多的新诗古诗啊等等，它的平仄节奏啊通通都会有交替的节奏感。那所以尤其是直接转化为歌曲的切分音、休止符与拍子，形成自然流畅的一个旋律。那比如说雨滴啊、流水啊、风筝啊，好，谱字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所以我们在字韵发声，是所谓我们讲到的字正腔圆。所以在演唱的技巧方面，常常要讲到字腹字尾的归韵，就是咬字必须将

0: 中文的母音字符唱得饱满，而在字尾收尾的时候就是归韵，才能做到那个美声法里面的那种保持歌词的清晰度和中国独特的韵味，而且重要是让人家什么听得懂哈。因为我们常讲到说很多就是上次我有讲过，就是说同样的字，当你发那个字看起来很好，但是你发出声来的时候，就会让你想到其他的谐音，就会很搞笑这样子。那讲到那个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运动，语文化更加的口语平民化，所以音乐家在创作的时候呢，就要贴近大众语言的习惯。所以说吸收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比如说和声曲式，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文学的底蕴，形成独特的风格。所以呢，上次我们介绍了那个赵元任先生，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就是讲到就是李正邦神父，他讲到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那学贯中西的李正邦神父呢，出生于中国的河北省的沙河县。好，他自幼呢就立志他要传道，做一个那个神父，所以他后来呢赴籍到意大利的罗马与米兰。他不但在1951年在罗马竞夺以后，就在哲学与音乐的领域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分别在1955年，就是70几年前，获得了圣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在1956年又获得大师的学位，在1959年呢，获得罗马圣多马斯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在1965年又取得米兰昂博音乐学院作曲硕士班。所以哇，但是他今天离开我们已经逝世20多年了。那我就从他的学生哈，也包括我们今节目的制播人谭哲仪老师，以及台湾地区主教团礼仪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们，他们对他的一些的转述。那人家说斯人已逝，典型在书席哈。那他们就说这个李正邦神父呢，生前哈，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哈，他的神态啊、模样啊，还有单纯啊，好，他有那个孩子一般的性情哈。他在教育岗位上忠于职守，然后他也信守承诺，不会随便敷衍人家。对于后辈人才的培育，更是不遗余力哈。所以呢，但他有一个。问题哈，那我就是谭老师，谭哲仪老师常常说，哎，李神父啊，他很爱抽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谭老师跟我们聊聊。你，李老师，李神父是您的老师吗？是吗？
1: 是。
0: 那你把讲讲看，他在教学的短短的时间之内，教你一年嘛，对不对？
1: 哎，一年的课程。
0: 一年的课程，听说他很爱开玩笑，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神父，
0: 嗯，
1: 所以他把我们当作小孩子看。我那时候我们也才10几岁
0: 啊，对，
1: 所以真的是小孩子，
0: 那一定很调皮咯。
1: 哎，因为跟他闹嘛，
0: 嗯，
1: 我们班上都是女生，
0: 哦，都是女生。
1: 我们班上呢，以前国立艺专哈，就是宁缺毋滥。其实真正的名额是有20个还是25个、我们班上真正考进来的只有15个人，就说宁缺毋滥。那所以初中毕业进来的时候考的，那有他的课呢，他就是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就是这样。那他很爱抽烟哦，
0: 抽烟啊，
1: 非常非常的爱，而且他自备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0: 烟灰
1: 缸
0: 啊，烟灰缸
1: 就放在讲桌上面哦，他一点都不避讳我们知道哦，所以呢，开始上课了，他就开始点

0: 他的烟、
1: 啊、
0: 那么我们上他的课就是整个学期都一直不停停闻到他的烟味、
1: 啊啊、
0: 我们曾经也有、要求他说老师你可以今天不抽烟、他就是就哈哈 哈笑、但是他还是照抽他的烟、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
1: 听他的别的学生就说、他永远都是一个平头是不是衬衫背心然后拿这个公事包来上课
0: 是
1: 他就从公事包呢、先取出他的胃药放在这个讲台上好，那然后他才开始说话呢。那他很爱笑，而且他很会讲笑话，是不是？
0: 他很爱讲笑话，而且他很喜欢吃零食。
1: 很喜欢吃零食，哇，这是很性情中人哈、然后他们就说，哇，上课的时候常常讲一些笑话，然后他笑起来的笑声有一个独特的读的标记，是不是？
0: 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可是好像是他总是笑脸迎人的、就是不会有什么苦瓜脸、就是总是笑眯眯的、所以呢大家也没有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就像我们可以常常跟他开玩笑、我们没有叫过他老师、因为他是神父、所以我们都是一直称他是神父的、对
1: 对，我听这边也听他的学生说过，说哇，他哈，就是常常上课的时候哈，就那些非教友的学生嘛哈，很多学生不是教友嘛，他就会问神父一些很另类的问题哈，然后东南西北乱扯一通，然后有时候问题就跳开英语的领域，问得很离题，他也不会骂人，他只会说去去去去去，就很把这些小孩像赶走一样的。然后呢，后来有些同学就问他说：“哎，老师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哈，说你都没有结婚，你会不会很无聊啊？那可是神父从来都没有这个李神父从来都没有生气哈。他说对学生好像对他自己儿女一样哈，就跟大家一起抢着东西玩啊哈。然后对，是这样子的吗？
0: 我只记得这个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爱吃零食那因为跟她太像一家人了所以
1: 抢零食
0: 不避讳，在上课的时候就吃起来了可是你知道她更妙的是说拿一点给我吃啊，也会把零食拿到她的台子前面，她上课的讲台也给他吃，他对这个吃这零食也有一些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个应该不要太常吃啊，不过也还蛮好吃的，所以他基本上也是爱吃鬼
1: 啊、真的。然后他说，因为都是音乐系的学生嘛，所以说大家都说他常常在各种的音乐会上啊，都会碰到李神父哈。他说。他然后而且讲话有时候发音不是很标准，是不是？他有乡音，是不是？
0: 有一个腔调，对对
1: 啊、
0: 不知道是哪里的腔，我也搞不清。
1: 他们说，他是河北人
0: 哦，他是
1: 河北沙河、对，那所谓的这个北京话哈，不是河北人通通都可以讲一口标准的国语，所以人家说他辅仁大学的时候，他都说成辅仁大学啊，对啊，学生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而且很真实。他比如说好，就会说很好，他不会说不好的事情，他也说好哈。所以呢，但是他。有时候小那学生不乖的时候，他也会朝学生丢粉笔，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记忆哦，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事实哦。可能是跟我们玩吧。还是我们实在是太调皮捣蛋的哦，他就是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不太记得了。
1: 对。那个李神父哈，他真的是在1923年出生的，那1984年才61岁， 他就离开。

0: 这个世界哈。那他呢，他真的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很多学生都不敢相信，因为太年轻了嘛哈。那他就是在好像在办公桌上，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李正邦神父呢，有讲到宗教音乐和中国语文与音乐的关系。那所以大家对他的离开都很不舍哈。那我也是想说，哇，真的是如果以他在职涯上哈，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61岁真的是太年轻了哈。那他教你的时候大概是他生命的晚年，是不是？
1: 我记得上他的课啊，不知道是3年级还4年级的时候啊，那他总是精神洋溢这样哦，没有什么疲惫的感觉哦，
0: 充满活力，就
1: 充满活力啊，然后这个总是从头到尾讲到下课，好，没有疲倦的样子，
0: 没有疲倦，
1: 没有，从来没有感觉，就是他好像跟我们闹得很好笑，就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嘛，我们也才十几岁嘛，然后12、13岁很小嘛，就是跟我们打闹这样子，所以他爸就把我们当作小孩子看，不过也是啊，我们那时候确实也是小孩子啊，
0: 但是基本上上过他课程的学生对他都非常的怀念哈，就像刚刚前面我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苏西，大家都记得他教课的认真，他的个性的单纯哈，活泼真实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就讲到说李神父哈，他有一本他的最杰出的最特别，就是中国语言的音乐处理哈，他是华人教会音乐大师，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有贡献。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段他作曲的音乐，然后我们下面再继续谈他在音乐上杰出的一个贡献。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我们今刚刚介绍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位神父。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说，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核心，就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中国语文的音乐处理是华人教会音乐大师李振邦神父于1978年出版的经典理论著作。那是这本书呢，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推动礼仪在地化后，将中文与西方教会的音乐完美结合的奠基之作，至今仍然是声乐作曲家与声乐推动者一本必读的书。我们以下呢，就是把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内容，好，李神父的背景呢，刚刚我已经提过了，就是李神父他真的是1984年在他61年的生命之中他钻研于除了哲学之外，钻研于音乐，还有写了这一本好在音乐历史上，在音乐的理论上很重要的著作。他的这本书呢影响深远哈，核心的内容呢三大章节，好，为本书解决了三大章节，就解决了西方现代音乐与东方声韵如何和谐共融的问题。还有我们来谈谈第一部分呢，就是中文节奏与声乐作曲，探讨了中文特有的字词的节奏、语气、停顿如何与西方乐的节拍、音符的长短相互配合，避免出现音乐节奏破坏中文文法口语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国语声调与声乐作曲。那中文就是有音频、阳频、上声、去声，就是阴阳上去四声的高音的走向，如何与旋律的高音曲调取得和谐，让歌曲唱起来很自然，听起来像说话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们待会再继续来举个例子来分享哈。那国语歌唱的独字问题，好，那针对歌唱者的发声与咬字吐词进行指导，包括字头的声母、字腹的韵母、字尾收音的音乐处理。那李振邦神父呢，是台湾至今华人全球华人地区研究宗教音乐的最高权威，他学贯中西，他取得了罗马圣多马斯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并且先后在罗马宗圣乐学院、米兰昂博音乐学院取得了作曲与圣乐硕士学位，深耕教育。好，他回答

大以后曾经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现在的台艺大音乐科的主任，也是辅仁大学音乐学系的创系主任。他实践理论，他将书中的理论呢完全应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啊。华人天主教会至今传唱高达了50年哦，哇，他的生命啊只有61岁，但是他的影响力却直接啊让华人的天主教会至今传唱了50多年。比如说历久不衰的天主经、光荣颂、祝圣后的欢呼词等弥撒的圣歌，都皆出于他的手笔。该书的历史与现实的意义，在梵蒂冈二大公会的会议前，天主教全球都只使用拉丁文咏唱圣歌。当礼仪改为就是在地化，就是中文版之后呢，许多早期的作品只能生意的将外国翻译后套入西方的旋律，导致文法不通或严重的倒字。比如说天主，但他那个主的音是阳声，就唱成了天珠，好，所以听起来就是很不敬的样子。天主是下声嘛，下行，可天珠就是就变成就会让大家觉得很搞笑哈。所以呢，李神父透过了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一个观点，就是音乐必须为圣言服务。就是圣言，就是因为天主教的音乐绝大部分都是圣经的经文，那是音乐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要为这个字来服务。比如说以天主来说，它是天主，是下行的，你在作曲的时候音乐就不能够上行，免得造成我刚刚说的那个天珠这样子很不雅的一个听觉哈。所以他指出，作曲或翻译的时候呢，必须注意国语的声韵以及文法。这本著作用科学且具体的音乐理论，为后世华人的圣乐，甚至是中文的圣乐合唱作曲或声乐咬字啊，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好，那我们这是在天主教的这个圣乐的这个礼仪方面，它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呢，现在不论合唱团遇到咬字的问题呢，还是说像我自己以前在合唱团唱歌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指挥就叫我们买这本书，我们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就说哦，为什么他很在意说那个咬字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那我们在这边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呢就把这个李振邦神父他所有的作品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他在那个齐唱的部分、合唱的部分、对唱的部分，还有文字的论述部分，哇，他真的是光合唱的部分我就算了一下，有48首曲子耶。那齐唱的部分有分很多很多的内容不一样。那我们等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就继续介绍他的作品。

李振邦神父，好，他真的是在心理弥撒还有季节用曲上面，他有很多的比如说降临期啊，圣诞期啊，四旬期啊，圣周五六的礼仪歌曲，复活期，长年期，哈，他都有很多的合唱曲。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有48首合唱曲。我们先来就他的合唱曲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第一个就是降临期，降临期呢，他有五首，就是敬堂曲，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呐、啊。那答唱曲呢，就是一答一唱嘛，是上帝是我的光明，还有赞美，就欢赞曲，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还有奉献曲，就是说请接受我们的礼品。还有领主曲，就是请大家抬头仰望，瞻仰我们的上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圣诞期，就是心理弥撒用曲合唱谱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敬堂曲，一个是搭唱曲，哎，也通通都一样哦，都是。就是它就是放在不同节气里面的，比如说它的敬堂曲在圣诞节的时候，它用的词就是说救世主今天已经为我们诞生了。那答唱曲呢，就是全世界都看见我们天主的救恩。那欢唱曲仍然是哈利路亚，但奉献曲呢，就是圣言成了血肉，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那领主曲就是请所有信靠天主的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第三就是四旬曲，就是四旬曲它也是分成了五个部分，也是敬堂答唱欢唱奉献领主，那它的内容就不一样，歌词不一样。在四旬期的时候呢，他做的这个曲子就是说，上主，我从深渊向你呼号，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我在深渊中向你呼求，这样子搭唱出说，就是上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啊，给我一个正直的灵，就是不要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过，给我一个新的心。那歌赞曲呢，就是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意思说人活着不能只靠食物，要靠神的灵。那奉献曲呢，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说上主啊，我们怀着谦虚的心。那领主曲呢，就是愿我们领受的圣体，就是圣餐的意思，就是终结束被卖的那一天。好，那我们在领受圣餐，我们要纪念主的宝血，主的身体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就是一般在那个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好，那个这几首呢，就是圣周五啊，要大祈祷欢呼词的第一式，还有圣周五大祈祷欢呼，哎，通通都是圣周五欢呼啊什么的，哎，它这个是另外的一种模式，就是平常，还有周六的话就是主导文这样子，那还有讲到就是十字架的这个。讲就是歌颂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绝足我们钉十字架，这些就是在礼拜五礼拜六在教堂里面的主要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复活期还有长年期。那这些复活期就是说复活节的时候，那他的敬堂就是哦，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答唱就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欢赞曲仍然是就是赞美神，哈利路亚。然后呢，奉献曲是

我们奉献的饼还有酒，灵主取就是基督的羔羊，心腹羔羊。常年期呢，就是我们满心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是他的子民。然后说哪里有爱，哪里就主在哪里，我爱就在哪里。那这些资料呢，是来自台湾地区天主教会主教团礼仪及圣事委员会的圣乐组，他们里面的资料，那都是李正邦神父所写的。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哇，很棒！这是光合唱曲就这么多，那还有其实唱曲就有《垂帘经》啊，《光荣经》、《信德颂》、《欢呼颂》、《羔羊经》，那天主经呢就有《圣母经》、《中途的信经》哈，对，还有什么《仁慈的天父》等等。那还有对唱，就是答唱的，还有文字的作品。那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李正邦神父除了在歌词歌曲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这个主哈，在那个天主在颂赞天主这一方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你看做了这么多的曲子，这么多的这个文字哈。那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在梵蒂冈城哈第二届大公会议里面，就是1962年到1965年，天主教会推出了那个礼仪本地化，允许全世界的各地哈使用本地的语言取代拉丁文举行弥撒。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处，那李正邦神父真是承担这一个重责大任的核心人物。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李正邦神父哈，他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最关键的音乐作者、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被称为中文圣乐创作的先驱。那我们刚刚说他最具有前瞻性的贡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国语文与音乐的结合。那他是一字行腔融入西方圣乐的和声大师。那他真的是学贯中西，他有严格的学术训练哈。那真的就是从小他就，我觉得真的是我生出来就有一个使命感。那他的使命就是他出生来就是立志修道这样子。那在1968年，他担任了圣乐。就是我刚刚说过，那些资料都是来自台湾地区主教团，他担任圣乐组的召集人，他将精力投入如何用中文创作出不失原意、不突兀的圣歌。那在这个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平上去入的对旋律线条的制约以及引导，成为华人世界探讨语言与音乐关系的权威著作。他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本其实是教会音乐，就是叫做宗教音乐，是研究西洋与华人圣乐发展不可或缺的教科书。那我们待会呢在这个节目的中间，我们会播一首天主经，就是他的一个音乐创作。他用创作了大量的中文弥撒和圣歌嘛，但这首天主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咬字清晰，旋律自然顺应国语的声调，完全避免了倒字的问题。倒字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天主下行跟天珠上行，造成了一些很尴尬的一些状况哈。然后我们除了天主经，还有个圣母经哈。他所谱的中文的天主经和圣母经旋律优美哈，流畅，经历了半个世纪，所以仍然是全台湾及全球华人天主教在弥撒中天天传唱的一首歌。那其实我们下次要讲的是

尤昌发教授。尤昌发教授就曾经高度评价李振邦神父，表示自己后来能创作出优秀的中文歌剧与人生的作品，是深深受到

妇，她一生投身在这个那个信仰里面哈，然后在音乐里面，她在音乐教育，她就是创办了福大音乐系嘛，是创系的元老。她曾经受总主教罗光总主教的委托，好，那个为创系到处的奔走。那其实在，因为她是1983年创立的这个天主教的音乐学系，辅仁大学的音乐学系，所以太累了，我觉得真的是积劳成疾，所以在第二年，在1984年的暑假呢，他就心肌梗塞病逝在办公桌上。他真的是一生，他的出生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是立志要做神父，好为中国的这个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国的圣乐，天主教的圣乐的整，从拉丁文转到本地化，他真的是奉献到最后的一刻。正好就讲到说中国语文与歌曲的关系，他说就是讲到李正邦神父就是自始而终为音乐献上了他自己，成为一个祭，就是一个献祭。我相信他在天堂上上帝一定非常的喜悦他，而且他就是不负所托，他一生中完成了就是出生以来他人生的一个使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讲这个对音乐语文很有影响的一位李永刚教授。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